0: 当日下葬了这朱元璋的哥哥。回去后半夜，老两口悲愤交加，也撒手人寰了。老朱家这就剩下朱元璋一个人了。朱元璋那时候才十几岁的娃娃，这一家人突然就撒手西去，整个人呢完全发懵了，守着三具尸体哭的是死去活来。可是这光哭有什么用啊？这哭也不能把人哭活，不是吗？总不能让这尸体摆在家里呀。朱元璋一想，不行，起码把人得安葬下去，入土为安呐。这就像财主去借债去，借钱去吧。这一听怎么着，老朱家那朱元璋来了，他来干什么？借钱，给我有多远打多远，给我撵走。钱没借到，还挨了几个嘴巴。人家说了，你们家太丧了，一家子得了瘟病，还上我家来借钱，给我滚。朱元璋这钱没借到，挨了一通的打，小孩是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你看你有钱的时候，那真是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小孩急得实在没办法了。还好这世界上还是有好人呐。在这村子里呀，隔壁的有这么个姓汪的老太太，是朱元璋的干娘啊。老太太一看这人得下葬啊，孩子这么小，一家人你说落得这个下场，同是一个村子的，咱们得管呐。这汪老太太东家走西家借，就在村子里集资了这么点钱。后来用这点钱呢，买了三领芦席，就把尸体卷起来，就当棺材用了。老太太对朱元璋说，哎呀，没有坟地，就葬在荒山脚下吧，你爹娘在九泉之下也不会责怪你的啊，谁叫咱们赶上这个世道了呢。这汪老太太又请了些乡里乡亲的帮忙，就把这三卷芦席抬到荒山脚下。这还没等刨坑呢，突然间就见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又是雷又是闪的，霎时间是瓢泼大雨席卷而来。众人一看，这赶紧去躲雨吧，一会儿别让雷劈着，紧忙就往树林里避雨啊。就在这么个光景，只见半空中一道刺眼的闪电，哗啦一声啊，紧接着一声巨雷是惊动众人。大伙一听这雷怎么这么响啊，哎呀，有那岁数大的吓得一激灵啊，我活这么大了，活了半辈子了，没听过这么响的雷，这简直是在心头炸起呀！你说也是奇怪呀，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阵雷鸣闪电之后，片刻间呢，这雨就停住了。大伙儿一看呢，接着埋人吧，从树林中走出来。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地上的三卷芦席是踪迹皆无，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睛瞪得老大呀。哎，我说二哥呀，这不对呀，这刚才下雨之前三具尸体不就摆在这儿吗？这现在怎么没了呀？旁边紧着有老太太答话，哎呀，难不成是诈尸了不成？一听诈尸这俩字啊，众人吓得是汗毛倒竖。 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1: 哎，我说呀，你可不要乱说话呀。
0: 有那胆小的呀，紧忙抓住旁边人的胳膊。
2: 我怎么胡说呢？
0: 这老太太姓李呀，平时在村子里，那是最喜欢讲些故事的。
2: 我跟你们说呀，你们不知道，在人入葬之时，千万不能惊动尸体呀，因为他们会诈尸啊。还有些习俗，在入葬的时候，像猫啊啊或者什么狐狸呀、啊，尽量不让来到棺椁面前呐、啊，很容易引起尸变呐、啊。那么刚才这情况，我老太太掐指一算，这通雷打的呀，那绝对有问题呀。我想啊，
0: 他说完，看了看年幼的朱元璋，
2: 冲八啊，你爹娘可能都诈尸了，跑到山里去了。
0: 这冲八，哎，也就是朱元璋。朱元璋在家里排行第四，在家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故名朱重八。这个可能很多这中国百姓都知道啊，这个名称。这老太太正白活呢，忽然间众人的眼睛可就瞪大了，直勾勾的瞅着老太太背后啊。因为这老太太呀，站在之前停放这尸体的位置，转过身来，哎，跟大伙儿讲述什么诈尸啊啊，什么还魂呢、啊、正在这儿白话呢，众人就望着老太太的背后，眼珠子可瞪大了。这老太太正讲着呢，忽然看众人的表情都不对，心想怎么回事啊，然后就听见背后响起了声音，一个脚步声向这老太太走过来。这可给他吓坏了，心想难不成真是诈尸了呀，这来到我后边来了。哎呀，如果真诈尸可别诈我呀，你诈他们呢，我这好心好意我们来给你下葬。这老太太吓得心脏病差点没犯呢，他慢慢的把脸转过去，就见得他身背后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儿，一双老手照着他脸就来了这么一下。
2: 你还白话呢？
0: 众人一看不是别人，谁呀？正是朱元璋的干娘，哎，那个汪老太太。汪老太太站在他身后给了他一巴掌。
2: 还在这儿白话呢啊，什么诈尸啊，什么还魂呢、啊、狗屁，你们吵吵。
0: 说着老太太用她的拐杖点了点哎身后站着的这块土地上，
2: 刚才下大雨把上面的山坡冲倒了一大片，这不就泥石流滑到这儿来了吗，正好把人给埋了呀，埋的是严严实实。现在好了，省劲儿了，咱们还不用挖坑了。但是有一节，元璋啊，干娘告诉你，这可是个吉象。
0: 众人瞪大眼睛啊，看着面前的汪老太太。朱元璋也是一脸的纳闷啊，
1: 干娘啊，什么吉象啊？
0: 老太太拍了拍朱元璋的肩头，
2: 孩子，你记住啊，这人埋了叫土葬，现在不用你埋，这天给你埋了，就叫天葬啊。看来你们老朱家造化不小啊，来吧，大伙搭把手，立起三个坟头来。
0: 说着话，众人就在老太太的指点下，在这土包上立起了三个坟头。 朱元璋跪在坟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想到往日一家人生活的情形，他又放声大哭起来。王老太太呀，哎呀，劝了半天，好不容易把朱元璋劝住不哭了。来，孩子，别哭了，起身，给大伙鞠个躬吧，谢谢大家了。这朱元璋擦干泪水，转过身来，对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大伙紧着摆手，哎呀，没什么，没事儿。哎呀，谁像咱们是邻居呢？啊，现在呀，别想那么多了，孩子啊。你看，这穷人呢，都是帮穷人。有钱的那大财主往出打人，往出轰人，这下层的老百姓们都是互相帮助的。鞠过躬后，在这汪老太太的带领下，众人就从后山回来了啊，回到村中。汪老太太一想，这孩子呀不能在家睡，家中一天死三个人，谁能受得了啊，还在他家睡，那一定心情会特别的难受啊。行了，冲八啊，今天来干娘家睡吧啊。这就把朱元璋请到自己的家中安睡。朱元璋本身就得了微弱的瘟病，这下午这一折腾，心中又悲恨交加，淋了一场的雨，整个人的身体可就支持不住了。那十一二岁的孩子哪禁得住这通折腾啊，到了这干娘家，上床可就昏过去了，顿时就昏迷不醒。汪老太太一看，紧忙去请郎中来给朱元璋治病。在这汪老太太的精心照看下，朱元璋这病啊，一直过了五六天，这才有所好转。咱们书说简短，又过了一个多月，朱元璋这病已然是痊愈了。他就对着这汪老太太说：“干娘啊，您老人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多了我这张嘴，大家都活不下去，不如让孩儿远走他乡，另寻活路吧。日后若有出头之日，一定回来报答您老的救命之恩。”这孩子说完，跪在地上，是一跪不起。王老太太听着呀，一把将朱元璋搂在怀里，流着泪说：“
2: 孩子，你这小小年纪，我怎忍心让你流落他乡啊？我也曾想过，你大病刚好，在我家有上顿没下顿的，身体很难强壮起来。我觉得呀，你可以去黄觉寺当个行童，那里的僧人众多，香火兴旺，日子要好过得多呀。你若愿意，我去求求老方丈，他也许能收留与你。”这朱元璋可就要去庙中当和尚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好睡眠啊，得需要一个好情绪的带动。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睡眠的问题。我们说很多事情呢都是需要一个良性循环的。那么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疗区睡眠障碍诊疗中心的主任张宇鹏主任。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有这个老铁就说了，说我现在的睡眠问题呢，就是睡觉断断续续。59岁的一位女士哈。一位阿姨断断续续的这种情况，她在睡眠的这个领域当中，她算是什么呢？她也有觉，但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这个睡眠质量肯定也不是特别好吧？
6: 啊，对的，这种睡眠的这种断续啊，实际上叫做我们睡眠节律或者说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她如果要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下去，频繁的这种断断续续的睡眠，她的整体的睡眠质量是会下降的。就说我们她会频繁的一个醒来。整个的一个睡眠会有间断啊，它我们这个整个的睡眠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有一段的深睡眠、浅睡眠，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睡眠脑电的一个监测啊，它发现会有一些我们叫做快速动眼睡眠，或者说慢速动眼睡眠，有一段深睡眠，有一段浅睡眠。
5: 嗯，
6: 它如果要是频繁的这种间断呢，它可能就很难达到一个深睡眠的一个质量。而我们在人的一个整个睡眠过程当中啊，不但要有浅睡眠的过程，还要有深睡眠的过程，这是一宿当中啊要循环几个过程。如果他频繁的醒来，他可能浅睡眠的时间够了，但是他的深睡眠的一个质量是不够的，这样呢对他的这种体力和精力的恢复是有很多的一个影响的。
5: 嗯，我不知道主任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经常会带一个手表、哎，感知自己睡眠的一个深度睡眠的时长。那么有的就可能比较少的一个小时，甚至我还遇到过有的我们在交流当中40来分钟，但是有的呢3个多小时。那么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你有被一些身边的朋友咨询过吗？它准不准？它代表了一个深度睡眠到底多长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呢？
6: 这个大体上这些设备啊是不错的，是可以对我们的睡眠大致做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要想对我们的睡眠啊要观察得更仔细，或者说看得更精准，或者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给它有一个更全面客观的一个检查呢，我们还有专业对睡眠的这样一些设备。一个人呢，如果他的深睡眠过少，或者说不能达到25%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对一个正常的一个青少年或成年人当中，那么他的睡眠质量还会有一定问题的。再有呢，他的长期的出现这种

0: 深睡眠的不足，那么它可能表现为这个疲乏啊，精力的一个下降，或者说注意力的不集中啊，梦境比较多比较浅，就像我们有很多人感受到，虽然是也睡了一宿，但是呢他第二天回来他并不是非常精神饱满的一个状态，他的并不解乏，而且还处在一个疲乏的一个状态，就感觉到自个儿的精力还是差了一些，注意力还差一点，而且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找咱们说精力非常充沛饱满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有的人睡的时间其实真的不短，然后呢第二天发现依然感觉到疲惫不堪，这就是说他没有深度睡眠，睡眠质量不高。所以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睡眠啊，一定是一个有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睡眠在保障才行，不然的话不是说你躺在那儿了就是睡觉了，这真的不是这样。
0: 对，
1: 我身边还有这个遇到一些我们的这个子女在聊，说自己家里的老年朋友白天啊动不动看见电视就睡着了，然后呢晚上又睡不着了，白天呢这个你说的睡了呢他可能就能听到你说话，你说他没睡呢好像又打呼噜了哈，这种情况在临床当中是不是非常的常见呢？
0: 在临床中这种情况非常多啊，非常普遍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会有一些这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包括睡眠和情绪的问题，包括身体的疾病的时候，他们的睡眠质量啊是非常糟糕或者下降的，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浅睡眠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的老年人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睡眠节律和睡眠的时间都会有问题，他们睡眠的需求和能力都是下降的，本身的这种体力上精力上的一个不足，本身这个睡眠能力的一个下降，包括他们身体对睡眠需求也会出现问题，这样呢他们整个的一个睡眠感是不好的啊，他们老年人呢容易是早早的就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过早的一个睡眠。你看我们那个这有呢就是早早的起床，老年人睡眠容易变浅，容易片段化啊，所以说他就像我们老百姓所理解，他的睡觉轻了浅了，不能深睡眠的这种质量是不足的，睡眠那种变得更容易惊醒，又一点声音外界环境的干扰他马上就清醒了，而清醒之后呢很难再次进入睡眠当中，所以说他整个的睡眠的时间和效率都是下降的，这是衰老的一方面表现。但是呢有些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出现的特别严重的时候就得要注意这个寻找这个原因，注意排查，那么把睡眠呢解决好，不然的话很多睡眠的这些问题啊和我们老年的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慢性疾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 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哈，就是睡眠的问题有时候出现障碍的时候它是一个衰老的表现，而且现在我发现了不光是老年朋友，很多疾病啊年轻化，睡眠障碍好像也是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么老年人的这个睡眠障碍和年轻人的一些睡眠出现问题，他们的症状表现形式是否一样呢？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老年朋友还有一些这个中青年朋友，平常我们自己判断一下你们的睡眠怎么样，如果说无法判断，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张宇鹏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是好睡眠到底要有几大标准，你要根据它来自我对照一下，那么评估评估我们自己的睡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程度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主任，年轻人和老年朋友当出现睡眠障碍，睡眠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表现的形式有没有区别呢？
0: 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他们先说一下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
1: 好，
0: 这种共同的一个特点呢，出现这个失眠的一个情况啊，更多的会表现一些这种睡眠这个时间和质量上的一个问题。一个就是睡眠时间会缩短啊，主观上对这个时长是不满意的。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睡眠的这种节律会有问题。可能
1: 您指的这个节律。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比如说他这种节律啊，包括他一个入睡的一个时间啊，比如说你到点儿啊应该去入睡了啊，但是已经有了足够的睡眠的一种条件，应该入睡了，但是他变得入睡困难。一般那个成年人呢是入睡延迟到30分钟以上，你有足够的条件，但是你是不能够进入到睡眠状态，那么就要入睡困难。第二个就是说在节律上会表现的睡眠的，刚才你谈到那个频繁的一个醒来啊，他我们正常啊一宿当中啊或者一夜的睡眠当中啊，他的一个醒来的整个觉醒的时间呢、不应该超过30分钟，如果超过30分钟以上，那么可能就是说你这个醒来的就过多，或者说醒来的这种整个睡眠节律就被打乱了。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过早的一个醒来啊，过早的一个醒来，比如说你每天呢应该醒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早上6点，但是你比平时提前了2个小时以上的一个醒来，4点就醒了，就睡不着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还是睡眠的一个过早的醒来，这睡眠节律就出现问题了啊。另外一个呢，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出现一些第二天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些注意力的下降，职业功能交往的一些影响，甚至导致自己情绪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注意力的不集中，情绪的不好，过度的担忧和紧张，以至于影响了白天的日间功能啊，这就是睡眠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呢，是睡眠的问题呢，有一些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年轻人出现睡眠的问题啊，更多的是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节律是延后的，年轻人容易熬夜容易娱乐去玩，去看电子产品，他的睡眠呢一般都是往后延迟的。到点了，我们10点到11点可以进入到睡眠状态，他还是要继续在玩，继续在探讨一些事情，或者说就在网上跟别人去交流。他们往往到后半夜11、12点啊，或者再去这样。等到老年人出现睡眠的一个问题呢，更多是节律的表现在入睡的这种可能更提前。老年人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看到，老年人很少有在睡懒觉的时候啊，早早就睡了。那么他要是说4、5个小时呢，或者5、6个小时呢，那么有的老年人吃完晚饭没什么事儿，7、8点钟8、9点钟就睡觉了啊，所以说他睡到那个11、12点，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对他第二天的一个精力就够用了，他就是后半夜基本上就不睡了，他说不行了，我失眠了。那么早上就可能说从凌晨1点一直到早上4、5点钟，他都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状态，他就容易睡眠的一个时间呢是提前的啊。还有这样的，往往呢，这有第二点呢，就是老年人呐出现睡眠的问题，往往伴发着一些躯体的一个疾病啊，他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一个疾病，比如说一些高血压呀、心脏病啊，或者慢性的那种脑血栓的之后卒中之后的这些睡眠的问题，躯体疾病伴发着。往往这有第三点呢，就是老年人出现睡眠的问题啊，由于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很多躯体的疾病或者心理疾病啊，会影响到他对睡眠的整个的一个注意程度，他会误认为我这些问题啊可能来自于我的一个衰老，来自我躯体疾病，而掩盖了他本身睡眠和情绪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情况。再有年轻人出现睡眠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他们的这种焦虑程度啊，可能表现的比老年人呢相对更集中更强烈一些。再有
1: 您的意思是年轻人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0: 对啊，这些跟他的这种个性特点也有关系。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睡眠这些问题啊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一会儿我们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一下引起失眠的一些原因都有哪些。
1: 对，这个因素都是什么，也有人在我们的快手当中问了，说是啊，也不知道自己的睡眠质量到底高与不高，因为你可能有的人不知道人睡得最好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睡得不好的效果是什么样的，自己呢稀里糊涂的这些年就这样过来了。那么所谓的好睡眠应该是一个清醒之后的什么状态，睡眠当中什么状态，那么出现障碍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几个比较严重的表现呢？
0: 实际上一个好的睡眠呢，我们大体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睡眠呢是恢复我们智力和体力的，也就是说你经过良好的一夜的一个休息，充分的睡眠，第二天你的这个精力是饱满的，这种体力是充沛的，就是说体力也得到了恢复，智力也得到了恢复，你这个第二天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一个非常这个在一个有质量保证的一个状态。如果因为你这种睡眠不好，你感觉到这种注意力的下降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反应速度比较慢，或者是长期连续几天的一个加班或者失眠，叫你整个的一个心态也不好了，情绪也不好了，那么这就是有问题的。再有呢，不同的人呢对睡眠需求的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正常人的一个睡眠呢，大致是成年人是保证在6.5到7.5个小时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的睡眠呢，既有清醒的一个状态，又有中间还有很多的这种我们通过脑电的睡眠脑电的监测，它有一部分的是浅睡眠的，有一我们在医学上把睡眠分成几个期，大致。

0: 可以理解为一段深睡眠，一段浅睡眠，是在深睡眠和浅睡眠的不断的转换过程当中，一宿啊，大概有4到6个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中，60分钟到90分钟左右就转换一次，有4、5个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睡眠的一个结构了。
1: 嗯，原来是这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有人向您咨询，他说我现在的睡眠问题就是醒了之后又乏又累，跟这一宿没有睡没什么区别，这种情况该怎么样的去处理呢？是用药还是应该怎么调养？
0: 嗯，像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睡眠时间和质量不满意的时候，就要注意排查了。我们首先看看失眠的一个定义啊。失眠定义是这个我们个体啊主观上啊感受到睡眠的时间和质量的一个不满意，并且引起了我们日间功能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时间上是这样，我们每周超过了4天，连续3周以上，那么我们计算一下，3周以上，那么就是3、4、12天，在一个月当中出现了12、13天以上的这种睡眠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是单排除了其他的一些躯体疾病或者是一些人为的因素啊，那么排除这些比如说我是因为药物啊、饮酒啊，或者说其他的，我因为我的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这些睡眠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失眠。所以说啊，睡眠的问题啊，跟我们的情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 嗯。
0: 实际上啊，在我们一些慢性和长期的失眠的一个患者当中啊，具有这个咱们国内外的一些这个文献还有资料统计啊，慢性长期的失眠的患者当中，70%到80%的患者都存在着情绪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可能会有些抑郁。
1: 嗯。
0: 所以说，失眠和焦虑和抑郁，他们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而患者呢，往往更多的去关注他的这种一部分的一个症状，而忽略了其他的一个症状。所以说，他治了2年，像刚才这位那个老姐，她治了2、3年，她都只是关注她的这种睡眠的问题，但是她的情绪根本没有调整好。
1: 对，就是一直在治疗睡眠，而且她说了一直在用治疗睡眠的这种，它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0: 对，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他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而慢性的一个心理疾病也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还得详细的确诊，做一些我们睡眠科或者心理科的一些专门的检查。
1: 而且我们说这个好情绪啊，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好睡眠，同样他现在睡眠长期以来多年的一个问题，已经导致他情绪现在我觉得接近于崩溃的这个边缘，就是可能遇到问题他就会很难去安定下来，很难稳下来，去把这个事儿能够想明白，基本都在焦虑的过程当中。
0: 他的睡眠这种关注程度啊，跟他的这种主观的一个想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时候
1: 他自己想，
0: 有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没睡啊，不能这个是并不完全可靠的，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我们要对他睡眠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和评估，我们有一些专业的设备对他睡眠进行整个的，包括他的一个呼吸、脑电、眼电、肌电，整个一宿的这种口鼻气流的这种血氧的一种饱和度啊，二氧化碳的一种这个浓度啊，都要进行监测。我们看他睡眠到底出现了哪些一个问题。实际上有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不少的一个病人，他就认为自己是没有睡着觉的，我这一宿啊，我什么都能听得见，我什么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一些有一部分病人通过我们的检查一发现，他是真正睡着觉的。
1: 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0: 对，
1: 那我为什么睡着了我还能听得见别人说话，然后都能感受得到周围的一些环境的变化呢？
0: 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睡眠科当中啊，有一个疾病叫做矛盾性失眠，或者叫主观性失眠。
1: 矛盾性失眠，
0: 这些病人呢，有一部分他就认为自己是没有睡着觉的，但实际他是睡着了。这个举一个简单的一个打一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嘎了个口子或者碰坏了，那么有的人呢，这种疼痛啊是非常敏感的，比别人都强烈，叫痛觉的一个过敏。
1: 嗯，
0: 那么而有一些人呢，嘎了一个口子呢，疼痛的这种感觉呢并不是特别明显，叫做痛觉的一个减退。那么这个痛觉呢，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痛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而对于出现矛盾性失眠的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睡眠的感受性就跟这个痛觉一样，变得迟钝了，或者说变得不敏感了，他感受不到自己的一个睡眠。但是呢，他认为自己没睡的时候，长期下来，我没。

0: 睡，那么将我的身体啊，我的这个精力啊，我是不是会引发其他的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啊？他非常焦虑，这种焦虑就变得非常突出了，他感受不到他那么这个整个睡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些呢，得做详细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和睡眠的一些检查来看的这样情况。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睡眠的一个测试哈，这属于脑电波的一个测试。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跟这个睡眠测试有关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筛查的一些手段呢？如果您有睡眠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还是尽早的进行干预为好。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情绪有很大影响的这样的一种病症。但是睡眠障碍呢，它好像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睡不好觉，睡眠不好，已经真正达到睡眠障碍了，它应该是有几个标准吧。比如说我们通过仪器的筛查，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阿姨的这个脑电波的一个仪器，它是需要测量整个一晚上的
0: 啊。
1: 哦，
0: 这个是仪器设备啊，是对我们心理科和睡眠科来说是一个对睡眠那个检测的一个金标准的一个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检测。但出现一些睡眠的一些感受性的一个问题，主观上对睡眠的这种时长和质量不满意，或者说跟睡眠相关的疾病啊，大概有接近100种疾病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它整个跟睡眠相关的一些疾病大致可以分为睡不着的，比如说那些失眠症那个不安腿综合症啊，包括那一些睡不好的我们耳鼻喉科或呼吸科常见的一些 OSAS， 就是睡觉打呼噜打鼾啊，睡睡就被憋醒了，但第二天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精力就不够用，
1: 呼吸暂停症、
0: 啊、
1: 哎，这样的也非常吓人是吧，
0: 跟睡眠也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我们刚才说睡不着的睡不好的，还有一些睡不醒的啊，那么一直处在一个睡眠过程当中，即使他晚上已经有睡眠了，但是他第二天的这种状态呢也是非常糟糕的。那么很快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这种这个科普的一个宣传，那么秒睡啊、那么在很短的一个时间他晚上已经睡到了，那么他甚至是走路，甚至是开车，甚至是那么上课的时候，他就很快就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几分钟他就进入一个睡眠的。
1: 有的人睡眠就是非常很快的这个就入睡、入睡很快，但是还有一类人呢，他也会跟我们反映睡眠特别的这个有困难，就是入睡慢、入睡时间长啊、比如说这个人家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入睡了，他8点上床可能得需要10点钟入睡，这样的患者在这个我们的临床当中比例占得多吗？
0: 也是不少的。那么对于一些失眠的一个病人，我们他可以表现在入睡困难、频繁的醒来或者过早的醒来，就是说整个日间的这种夜间的一个睡眠表现跟日间的功能可能都受到影响。那么他夜间的表现就是入睡困难、频繁的醒来或者说过早的醒来，这就是症状的一个表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影响到他整个的一个白天的这种精力啊、注意力的下降。比如说我应该是正常去学习了，但是我精力的一个下降，我可能注意力的不集中，甚至有一些人情绪的问题，因为没有休息好而导致我这种情绪的不好，比如说发脾气啊，或者说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不稳定，控制不住，这些东西睡眠呢和我们的情绪和心情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除了这种情绪以外，跟我们的身体这个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啊。
1: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心理的问题肢体化，甚至肢体的一些疾病心理化。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出现了一些心脏的问题呀、脑病的问题呀，他走了很多的科室，筛查了不少，甚至还有胃病的，发现其实筛查1-63招哪个都没事儿，最后可能走到了心理医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这种疾病啊，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规律性可见的，但是呢很多的一些躯体疾病的这种规律跟我们心理科的这个疾病啊，它是不完全表现一样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这个患者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情绪的问题，有一部分它是表现在其他方面，是表现在身体的一个方面，它并不是最突出的症状，不是他意识到我睡眠有一些问题，他可能集中在是不是我身体的一些症状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他。

0: 直接救人呢，不是到去检查我的睡眠，检查我的情绪，而是检查身体的一些情况。他的表现呢是很不一样的，是不像临床某些疾病，我心脏病啊，或者说我呼吸的疾病，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那我们也其实给大家一个这个比较短平快的一个捷径，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第一时间少走一些弯路，上我们的心理科呢。
0: 嗯，是这样，那这也算是主持人跟大家的一个科普的一个方面吧。
1: 嗯，
0: 当我们出现了整个的一个慢性长期的失眠超过2周以上，你能找到明确的一个心理因素或者说事件影响的一个诱因，去除掉这种诱因，你的睡眠还没法恢复。超过十几天以上的要进行专业的一个排查和评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情绪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身体的情况啊，比如说我这种血压的一个升高或者心脏的问题，但是呢你到内科的一个检查，内科的医生说你现在这些身体的情况没有问题，但是你主观上还是感受到这样一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就到心理科来进行排查和检查。
1: 惠阳生活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张宇鹏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不好的睡眠会导致怎样的一个身体的

0: 在这两年有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断地强调在一线人
1: 在助力好睡眠
0: 无论是病人呢，还是说我们的一线的医护人员，都要保证良好的一个睡眠。就是说，睡眠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那么免疫力的提高对我们所有的一些疾病都有一个抵抗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好的睡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但是慢性的长期失眠会增加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风险啊。那么慢性的这种高血压，反过来也会导致我们睡眠的一些问题，就是内科的一些疾病，包括一些肿瘤的疾病，包括糖尿病。啊，慢性的一些疼痛跟我们的睡眠关系非常大。最近像在去年的时候啊，英国和美国联合做了一个科研的实验，就是说啊，老年人呢这种睡眠不足啊5.5个小时的这种情况，结果他们这种65岁以上的老年人睡眠不足5.5个小时的时候，他们罹患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要比睡眠达到7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老年人群呢高了30%。可见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慢性长期的失眠不好，和增加了你这种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也同时呢对一些粗重的风险，就是说那种脑血栓的一些风险也会升高的，高血压、心脏疾病都会影响了他们。反过来那些有粗重的和高血压的或者说这种合并那种脑血管疾病的，他们本身睡眠的这种问题呢相对就更多。
1: 你看看哈，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很多脑血管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真正的了解睡眠，认识睡眠，能够呵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好睡眠。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玉鹏主任，辛苦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

0: 播，关爱身体健康。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

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9: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各位听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些消息，市疾控中心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防治点缺乏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5月15号全国第33个防治点缺乏病日来临之际，市疾控中心联合市发改局、四平市疾研集团呢，分公司开展了点亮健康、普惠民生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1: 在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的横幅、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等形式，面向过往的群众，耐心细致地讲解碘缺乏病的危害、日常防治相关的措施，广泛普及科学补碘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现场呢，还为群众免费地发放了正规的、合格的加碘食盐，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选购、放心食用正规渠道的加碘食盐，树立健康科学的用盐理念。
0: 那此次宣传科普活动呢，切实提升了群众对碘缺乏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普及率，以及呢科学补碘的认知，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注、大力支持、广泛参与碘缺乏病日防治工作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呢可以补碘的渠道。
1: 对，
0: 最普遍的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盐，
1: 嗯，
0: 加碘的盐，它就可以补碘。
1: 对，
0: 还有刚才呢，我们也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得知啊，其实海藻类的东西也可以补碘，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是记着啊，这个海带是可以补碘的。那经过查询，确实海带也是可以补碘的。

0: 性能够呢获得呢这个我们生活所需的这种碘的。再来看呢这样的一条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全力整改毁绿战绿，筑牢小区宜居环境。那为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攻坚越行动，切实整治呢辖区小区乱象、环境乱象，守护居民绿色宜居家园，近日呢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市住建局联合辽西街道，针对辖区毁绿战绿问题落实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工作，全力推进呢绿地修复与环境整治落地见效。
1: 此次回头看，聚焦前期排查的毁绿战绿、公共区域违规占用等突出的问题，辽西街道呢也是高度重视，迅速的行动，主动对接市住建局，明确整改标准，细化整改举措，全面开展侵占绿地的清理工作。那经过集中的整改呢，辖区环境整治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成效的显著。那截至到目前，辽河第一城的南区、北区共清除违规占地侵占绿地面积呢是260平方米，彻底整改各类毁绿占绿问题。在整改的现场，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时节，有序开展绿植花卉的补植工作，累计补植绿植是1200株，让原本被侵占和损坏的绿地呢重新的焕发生机，小区整体的环境变得干净整洁舒适。
0: 那下一步呢，辽西街道将持续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小区环境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加大对于毁绿占绿、小区乱象的巡查力度，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同时持续深化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全力配合专班各项工作部署，用心用情解决居民居住环境问题，持续打造整洁优美秩序井然的宜居社区，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们再来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红旗街科技赋能促春耕，花生播种正当时。那眼下呢，正值花生春耕播种的关键时节，我市红旗街农户们正抢抓晴好的天气开展播种，田间地头呢是一派繁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啊。那在红旗街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花生品种种子的资源核心示范区呢，来自吉林省农业科技院花生研究所及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农业专家带领呢科研团队，围绕花生的选种、播种密度、田间管理还有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的环节，开展花生全流程的技术跟踪指导。专家团队结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对标准化种植流程进行细致指导，切实把先进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助力花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
1: 据了解，今年红旗街花生示范区种植面积达到了300亩，作为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东北花生网双聊实验区、吉林省花生品系联合建平实验基地，示范区重点种植双英二号、双英五号优质花生品种，同时呢，培育全国品种资源1000余份，通过开展品种试验、技术示范，筛选适宜当地种植的高产优质花生品种，探索高效种植技术模式，为全街花生生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树立样板，助力花生产业高质量起步、稳步推进。
0: 今年呢，双英的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花生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总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放眼望去呢，深耕细作的沃土呢湿润肥沃，一颗颗优质的花生种子呢是播撒入土，润育着丰收的希望，整片田间正焕发出勃勃生机。那与此同时呢，为进一步的挖掘土地产能，拓宽农户增收的渠道，那今年红旗街呢创新推行作物负重种植模式，规划呢先行种植呢冬黑麦，还有呢待冬黑麦成熟收割后再负重花生品种，通过科学的轮作，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实现提质增效。那该规模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呢耕地质量，更能大幅度增加呢土地产出效能，切实拓宽农户增收的路径，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
1: 下一步，红旗街将持续深化与农业科研院校的合作，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加快优质花生品种推广和先进种植技术落地，全力推进花生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

像黑。我们再来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合作社那社企合作助农助农增收。近日呢，卧虎镇协力村的学农农机合作社与焦作华语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依托呢移动智能水肥一体机的一体化机的项目，带动社员及其群众实现短期的增收。那么据了解呢，焦作的华语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呢是农业机械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此次承接的双辽市玉米单产提升水肥一体化建设。

的项目，将组装调试移动智能水肥一体化机呢，是1300余台套。短期用工需求大，学文合作社呢充分发挥桥梁作用，组织村民呢参与设备安装、调试及田间实操等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带动了社员及群众实现每人短期增收超1万元。此次合作呢，既破解了企业用工的难题，又为村民开辟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径，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聚焦为民多办实事，那中国信息这个信息通信业提出了十大暖心的举措，咱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在武汉的17号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组织基础电信企业和相关的终端还有互联网企业，在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发布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儿。那么大会当天呢，在武汉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实践实事儿紧扣民众在电信业务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防骚扰服务、二次号码换新等方面的所思所盼，推动呢信息通信业为民众多办实事，持续优化服务供给。
1: 比如呢，说其中提到的，说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的公示，按照用户可单独订购的形态公示销售资费的方案，做到内容精简、查阅便捷，未公示不销售，优化产品的细则，精简资费方案，优化这个业务的规则，做到内容清晰明了、简洁易懂，推动进一步取消在售的公众资费方案的限制性的条件。其中呢，还提出像完善电信业务办理二次确认的方式，明确现场电话、短信、线上等渠道办理电信业务的流程，取得用户同意后方可开通，强化网络移动终端 APP 立体式的联动，提升用户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效能，依据用户意愿实现对营销电话和短信的有效识别，及时提醒，精准防护。
0: 此外呢，其提到呢，将统筹加强自营与代理、线上与线下渠道的管理，保障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那拓展呢二次号码换新服务范围，推动更多与民生有关的应用接入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基础电信企业为用户办理新号码时呢，明确告知是否为二次号码。那工业和信息化部称，下一步将持续指导呢行业细化实施举措，不断满足民众呢对于美好数字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在这里啊，我突然间读到了一个信号，就是如果说呢别人停办的号码被你二次使用，一定是要被告知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呢我们原来呢这个通信当中呢可能呢没有做到的那么这个规范，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完善、在细化，那让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到数字时代带给我们的便捷。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原来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可能呢，在没有手机付款的时候，我们只用现金的时候，我在记得我儿时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们去小卖店的时候，就是买东西的时候，那个都给抹零儿，那抹零儿可开心了。尤其对于我们零花钱有限的，比如说你要是花那个2.29块。那可能就算你2块钱，
1: 嗯，
0: 哎，就觉得嘛自己占3毛钱便宜真开心。
1: 有的时候呢，我去买菜的时候哈，买菜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这个几毛钱。那有的时候用现金，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微信的线上支付。那线上支付的时候呢，人说扫，比如说哈5.5块或者是5.3块，扫5块得了。就感觉自己好像挺开心的，其实倒不是说占便宜挺开心，就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抹零是一件比较常见的事情，可能大家就是习惯了，没有去过度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哎，对，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半夜半宿半夜抢9.9块一样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可能啊，就你也要花钱的，但你总觉得心里哎，这合适，性价比很高啊，尤其是这个女生哈，我觉得啊，这不代表这个所有啊，就我觉得尤其是我来讲啊，我觉得呢，哎，给你抹个零，觉得哎，这个商家呢做买卖很活分，
1: 嗯，
0: 可能他收你这个零钱，你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你毕竟花了这些钱，
1: 对的。
0: 但是给你抹零了，你就觉得他自然而然的就归咎出了你这个暖心的举动，就觉得我下次还要来，可能我再花60我都愿意，哎，这个是一种呢，我们这个内心可能这个习惯性问题。但是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词儿，就是反向抹零。
1: 嗯，最近在网上我是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呢，回想读到这样的一条新闻之后，在回想的时候，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0: 哎，对，
1: 在上学的时候呢，学过小学的时候学小数点的时候哈，学到了40/50。
0: 嗯。
1: 然后呢，就想哈，这个5以下的我们要舍掉，5以上的呢可能要进位。但是没想到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啊，我付钱，我也要把这个反向抹零，什么意思呢？我得给他
0: 就是背40/50，
1: 背40/50了。
0: 哎，你说这个多闹心哈！
1: 可能这个时候大家就想了，说我宁愿不希望40/50，你就是该收我多钱收我多钱，但你别多收我，你多收我1分钱，我都
0: 闹心，
1: 我不高兴。
0: 其实为什么这样啊？因为为什么大家会形成这种心理？我个人觉得啊，从商家的角度讲呢，是牟利的手段；那从购买的顾客角度讲，他是付钱的。所以说呢，这大家就会觉得这牟利你可以多赚少赚，但是呢，我们是付钱方，我们只是想购买一些东西，
1: 嗯，
0: 这就不存在多赚少赚，不以牟利为目的。可能大家呢内心里啊多少会有一些不平衡，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当我们有了手机付款的时候，其实抹零的时候并不多了，
1: 嗯，
0: 哎，只是有个别的商家呢，哎，觉得呢我们都是附近的这个附近的买家
1: 熟人
0: 也想着拉你个回头客，
1: 嗯，
0: 所以呢活分一些，但是抹零的时候确实很少。虽然不抹零我们能够接受，但是反向抹零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用我们东北话说挺膈应啊。
1: 哎
0: 哎，来看一下来自于这个据媒体报道，来自于中新网的消息，近日有游客反映，在北京稻香村南锣鼓巷某门店消费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反向抹零。那该游客称呢，自己先后购买2次食品，第一次原价是39.95元，被实收了40元，还有第二次呢，原价是2.29元，被实收了2.3元。报道显示，该门店为北京稻香村南锣鼓巷149号店。
1: 那涉事的门店工作人员向中新网表示，目前呢已就反向抹零事件呢向顾客致歉，门店已经积极的整改，并且解释称后台做的时候呢可能员工点错了。该工作人员还表示，该门店呢是稻香村的加盟店，为个体商户，刚开业几个月。公司北京稻香村呢对此事也非常的重视，已对该门店进行了处理。
0: 那此前报道还显示呢，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呢曾回应媒体，5分钱没法找你。那现实当中呢，你去哪个超市啊都不会找你的。那对此呢，涉事门店工作人员称，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可能打错电话了。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两地因为退货率高被拉黑，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边界在哪里呢？近日啊，这杭州市的萧山区丰盈路丰盈街道呢，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呢后台限制下单，引发热议。不少居民呢在丰盈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讲述自己购物的经历。其中呢，消费者小杨说呀，他想购买某商家的这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啊，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一些被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
1: 同样的情况呢，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这个称号的这个地方，广州市的花都区的这个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呢，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在限制该区购买。那狮岭皮革皮具的商会秘书长呢，也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这个呢，就我本人的经历呢，也确实遇到过。
0: 嗯，
1: 当时呢，我在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我挺相中的哈，我说我想这个付下款，然后就显示其他人都可以，我付不了钱，显示该区域。该区域限购哈，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我就想，我就咨询了一下这个客服，客服说这个区域因为有一些原因被临时给关闭了，就是我这个地址不可以买。他说你看一看其他的地址，你换一个地址，换一个家人的地址可不可以买？然后你换完之后果然可以买。
0: 那么我确实没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但你这一说啊，我还是有点这个要为自己有一些警醒的。那王鑫表示，电商经营中的常规的消费者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间呢不太会出现太大的差异。从商业逻辑上讲，商家一定希望自己的产品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因此这种限购的方式可能并不仅仅是从经营成本角度考虑做出的选择。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想遇到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够承受的恶意退货的行为所影响。极端情况下，单一地区内非正常订单的数量甚至有可能超过正常订单的数量。
1: 那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的会长杨先生呢，他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来，那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就是十几块钱。据杨先生介绍呢，从出库发货的人员的工资，这些呢都是隐性的成本。卖货的时候呢，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退不了。那退货回来的时候呢，还要把这个包装得拆开，然后重新放到仓库里，再加起来，这样来回的成本可能就得多个8块钱到10块钱。那如果说像做珠宝的，那你出一单的话，光检测费用就8块钱，这样一来一回的话呢，就是16块钱，无意中呢就增加了成本。比如说类似批量买样打版、买真退假等行为，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更让原创品牌是不堪其扰了。
0: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那记者了解，设置消费区、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的商品设置功能，那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的场景及区域。尽管商家呢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和区县的做法，对其普通消费者来说是有失公平的。
1: 那记者呢针对

0: 这几大品牌检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丰街道、广州狮岭镇实施的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呢已经陆续的解除了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的功能。但是此次争议呢，也暴露出了电商的风控与消费公平的问题，仍然值得深思。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呢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该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那陈英江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个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0: 在陈英江看来呢，平台可以采取信用分级机制，将一些确实是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消费者呢，采取相应的提示或者是相应的分层分类。将这个将来从立法上呢，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化的具体的鉴定或者是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采取盲目扩大差别性的措施。

979帮你办。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眼下是我们的979帮你办。如果您有什么生活服务类消息，依然可以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楼融媒，并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发送给我们。

0: 马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一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那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程纯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时，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半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这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哈，我们都习惯现在这种电子的一些支付方式，或者是现金的一些支付方式。那然而呢，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哎，我们不知道哈，在什么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我没有输入密码，那我怎么这笔钱付出去了呢？付出去之后，我要再找这笔钱到底是从微信呢，还是支付宝啊，还是从我的银行卡呀，还是从哪里扣掉的这笔钱？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很苦恼，我好像是买了东西，但是呢，我不知道从哪里花出去的钱。这个跟我们在线下购物的时候实打实付费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体验。那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平台支付呢需要留神，莫让付钱变成了借钱。我们来看一看，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什么时候开通了月付的功能呢？当收到还款提醒那一刻，哎，好像才知道，我好像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打开过月付功能。那么有消费者说才发现，说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点外卖呀，或者说是骑共享单车呀，或者是在平台买菜呀，默认的支付方式竟然都是某平台的月付。那什么是月付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信贷产品。原本呢却稀里糊涂的借了款。这个呢，月付哈，就跟我们相比来说，像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呀，或者说是像京东的白条啊，抖音的月付。

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意间不小心的就把这个月付的功能给点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糊里糊涂的我们就借了钱。这种无感借贷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手，不少少不了的什么呢？就是精心设计的套路。在支付的页面呢，信贷产品往往和银行卡呀、账户余额等支付方式，它是并列展示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叠加上随机立减呐、随机优惠呀、等等这种诱惑。那再这样配上醒目的推荐标签儿，那很多用户在支付的时候就会有惯性的思维，模糊的就好像，哎，我自己花了钱和借钱花的界限，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为了更隐蔽的是什么呢？信贷产品的开通流程被简化，非常的简单，没有强制阅读条款的环节，也没有身份验证的门槛，只是需要勾选一个选项，那么就可以一键开通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通的。消费者本意是想支付，那这个支付呢，却变成了借贷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借贷是要还的，不还的话可能会产生利息，产生一个违约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信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和我们正常的去支付来相比的话，是两种性质的一个行为。把借贷行为伪装成支付行为，消费者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推的过了这条界限，背上了不需要的一种贷款。从付钱到借钱，峰值远远不只是被蒙骗的这种不快，对我们个人而言来说哈，隐蔽开通的信贷服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账单堆积呀，有的时候可能是遗忘还款，进而可能就会产生逾期的费用。比如说我每个月有定期的这个1000块钱是这个网购的钱，但是呢，我们在变成这种月付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计入到账单当中，没有计算在这1000块钱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账单堆积，会给我们这个月的生活这个成本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如果说产生违约的话，会对我们的个人信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那对社会群体而言呢？无场景约束、低门槛的诱导借贷，会催生盲目借贷的风气。尤其是对金融认知薄弱的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的账单是需要代还的，只有当这个催收的短信给你发来的时候，你才惊觉原来小账早就已经变成大债了。碎片化的小额债务呢，积少成多，再加上日期交错的还款提醒，一不留神儿可能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了负债的陷阱。有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呢，哎，还款日期是一个日子，然后呢花呗是一个日子，再加上这些月付，总之就是这个还款提醒呢它是交错的，并不是说都在同一天同一日。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稍不留神有一点点小小的忘记，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负债的陷阱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从2016年4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管理办法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那管理办法也明确的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以后在我们支付的页面，银行卡余额和白条、花呗之类的借钱或者是分期产品将会被区分开来，贷款产品不能与支付工具进行混淆出现。此外呢，管理办法还强调，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即将进入到金融产品购买、金融服务使用的环节的时候，应进行显著的提醒，并且设置强制阅读的时间。办法的出台呢，只是起点，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执行。部分平台的收银台目前已经下架了相关的信贷产品，但是仍有一些平台在观望期，在支付时优先的向用户去推荐这些信贷的产品，弱化风险的提示。距离新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呢，还有一段的时间。那整改的力度和诚意，考验的是平台的自律和担当。划清支付和
借贷的边界不仅靠呢是监管，平台也应该要坚守商业的底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真真正正的去还给我们消费者，而非利用信息差和技术的便利为自身谋利。那同时我们消费者呢需要警惕，在支付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支付的方式，主动去甄别，理性去选择，不要让顺手一点变成莫名的去借钱。那相关行业呢也应该加强自律，摒弃短期逐利的营销套路，回归服务业的本分。只有平台、消费者、行业多方去合力，才能够让我们每一笔的消费都踏踏实实。所以说呢，莫让付钱变成借钱，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捍卫，更是对公平透明交易秩序的守护。

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夏天来临之后呢，气温逐渐的升高，很多人可能喜欢到海边去游玩，或者说呢在家中自制一些美味可口的海鲜大餐。不过呢，如果说我们在吃或者是玩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螃蟹夹伤，被鱼刺扎伤，不仅对我们来说挺疼挺遭罪的，还可能非常的扫兴，没有玩好，还有可能就是诱发致命的感染。近日呢，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了这样的一例高龄而且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感染患者。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产品的时候呢，不幸被鱼刺扎伤了手指。受伤之后呢，她仅做了简单的清洗和消毒，没有重视这样一个小小的伤口。殊不知，潜藏的隐形杀手就是这样的创伤弧菌，那他已经悄然进入到身体当中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呢，他的病情就急剧的恶化，左手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非常的剧烈，红肿的范围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呢，他开始出现高热，最高的时候呢，体温已经达到39.7摄氏度了。那家属在察觉异样之后，紧急将其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阿姨的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数呢都是显著的升高，提示呢是重度的感染，医生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那由于患者本身还有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医院呢也随即启动了重患者的这种救治的应急预案。那经过2周的全力抢救，患者的体温呢逐渐的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情况呢也消退了，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那么鱼刺扎手之后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感染这种菌群之后有哪些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避免呢？想必大家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好奇。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专访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邓群，那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菌群。这种创伤弧菌呢，俗称食肉菌，是一种非常高危的致病菌，起病很急，致病率呢致死率呢都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可迅速的引发坏死性的筋膜炎和脓毒症的休克等等，进而呢也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如果说感染之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正规的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未干预的话，死亡率接近100%。创伤弧菌呢，主要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的水域，寄生在鱼、虾、牡蛎等水产品当中。4月份到11月份的繁殖比较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是最快的，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邓群介绍，这种菌呢在感染的途径主要是包括像伤口接触或者是消化道感染。伤口接触感染的话呢，就是像李阿姨这样开放性的伤口，然后接触到了带细菌的海水或者是这个海产品呐，或者是水产品，或者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刺破了皮肤，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临床案例表明，部分淡水鱼类，比如说像这个罗非鱼以及河口入海区的水产品，同样可能也会携带该种菌群，所以呢切勿大意。如果说接触的部位产生和伤口不匹配的这种，就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很浅的一个口子，但是它非常的剧痛，非常的红肿，这种不匹配的情况的话，一定在我们要高度的去注意，去上医院去紧急的救治。如果说出现这种水泡啊、血泡啊、瘀斑呐、皮肤坏死啊等等、发黑呀、伴有这种高热呀、寒战的等等，一定要紧急的去往医院去救治。那么像消化道感染的话呢，一般就是生吃或者是吃了这种没熟的海鲜或者是部分淡水鱼，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感染。那么如果说接触到这种情况了，我们该怎样去清洁伤口呢？首先呢，立即是从近心端向远心端把血挤出来，并且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反复的冲洗伤口，至少要清洗15秒，尽可能去冲掉表面的细菌、粘液或者是异物。注意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创伤弧菌具有嗜盐性，不能使用盐水去冲洗。另外，消毒杀菌呢，可以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擦拭伤口和周围的皮肤。
如果说感染加重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去就医，并且明确的告诉医生接触了海水或者是海鲜。受伤后的6到12个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时期，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这种菌呢，它是可以防控的，所以说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感染的风险。就是我们尽量不生吃海鲜，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要佩戴手套。如果说出现皮肤破损，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海水，尤其是夏季在海边游玩的高峰期。如果说皮肤有伤口啊、湿疹呐、溃烂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手术等情况，避免接触海水，不碰生的海鲜。那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夏季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发期，到海边游玩或者是自行处理海鲜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致命的细菌。若出现感染的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切莫耽误病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1: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0: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

0: 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汽车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4: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6: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4: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7: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0: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9: 黎明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5: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4: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10: 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11: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4: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7: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4: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12: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4: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13: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4: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 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4: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4: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5: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7: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5: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7: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5: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4: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16: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4: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17: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缺血，没有呼吸。
18: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17: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4: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17: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4: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19: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20: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4: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

0: 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觉得眼前一黑，完了，天大的能耐躲不开，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啊！没有说这一枪响过，张作霖死了没有？原来这一枪并不是老赵放的，他想放，刚翻腕子要扣扳机，从人群外边打进一枪的。你看这事巧了，张作霖就误以为是老道开的枪，这一枪正盯着老道脑瓜盖上，顿时打了个大开花，扑通，死尸栽倒在坡路旁，哗，老百姓就炸了营了。

0: 哥哥兄弟这怎么玩意儿？
1: 孩子哭，大人就是四散奔逃。张作霖脸煞白了，把脑袋一拨了，我没死，这谁开的枪？闹了半天，小老虎张凯开的枪。张凯是张作相手下头一名大炮手，那管太直了。自从投靠了张作霖之后，张作霖委他为小队长，专门管巡逻的。刚才咱说了，他跟着张作相、穆怀义一来看热闹。这张凯也是好武术，当初当过武术教习，他就发现这个老道狗头狗脑的，俩眼发贼，张凯就助力了。谁也不知道，他把盒子箱就拽出来，大小鸡头张凯，他个儿也大。当这老道一哈腰撤出枪的时候，张凯手疾眼快，把手腕子一翻，因此这一枪才把他击毙。张凯进来这一说，张作霖顿了顿脚，哎呀，弯老兄啊，多谢多谢，没你我他妈完了，我得怎么报答你？队长，都是自家弟兄，您报答什么呢？谁让我赶上了呢？不过我有点失手了，应当把他打伤了，问问他的口供。这死人嘴里无招，对，肯定是个假老道。走，把医生给他扒了，里边也是倒装，看不出是伪装的来。张作霖就不明白，就是老道是哪来的，为什么要对自己开枪？老道哪有干这事儿的？哎呀，恍然大悟，能不能是九只手迷派来的刺客呀？怪不得这么多天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小子改变了战略了。哎呀，多悬呐！张作霖把看法对大伙一说，众人越听越有理，是这么回事。可惜啊，问不出什么来了，把老道的尸体拉到郊外掩埋。张作霖回归保险队，到保险队把张作相找来了。大哥，你帮我查一查，这老道究竟是哪儿来的，无缘无故怎么掉下来的？他认得咱们本普子谁？认得咱们方圆哪一家？曾经跟谁家联系过？这事儿一定给我查清，别在我眼皮底下有贼窝子，明白？我现在就查去。没到两天，真摸清了，把前边五里地赵家屯的赵二爷给领来了，两名保险队员压着他。赵二爷是个财主，张作霖成立保险队，人家也没少拿钱。哎呦，老头吓得都软了，都站都站不住了，哆里哆嗦，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张作相到里边见张作霖就说：“兄弟，我查出来了，那个老道在生前曾经在老赵家住过一宿，老赵家好吃好喝好招待，看来你问他就能问清楚了，把带进来。”赵二爷进来，二话没说，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队长，队长饶命啊，队长饶命啊。张作霖脸蛋上沉着，我二爷，我张某有哪点亏待于你？你为什么勾结刺客滥杀于我？为什么？别，绝无此事啊，队长啊，你要相信我，您听我说，我不是有个儿子叫小柱子吗？25了没娶媳妇呢，当老人的能不着急吗？为什么没娶媳妇呢？就因为这孩子有病，得了一种疫病。你说多缺德呀，你得什么病不行，你得这病。 有时候哭，有时候乐，精神失常。在他身上我花那银子就数不清了，怎么也治不好。有人跟我介绍说，广宁山三清观有个姓金的老道，说他呀仙术他都会，而且专治这个邪门外道的病。就这么我派人把他给请来的，在我家住了一晚上，书符念咒，给我儿子还喝的朱砂，他说保险治两回就能好。就这么的我把他留下的。至于这个老道为什么杀您，这我一概不知啊，请队长明察呀。我不能凭你一面之词。张作霖派遣人一调查，这赵二爷没说瞎话，的确儿子得疫病。街坊邻居一了解也是这么回事，看来不能屈服人家。张作霖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怕咱们赵家庙一带出内奸，不得不详细纠察。其实啊，他就杀我不杀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自从干了这一行我就没怕死，但是我不能做糊涂鬼，对不对呢？老人家你受惊了，往后这种事多加小心，生人不能留在家过夜。我明白明白，多谢张队长多谢。赵二爷走了。那么可以断定这件事是九只手于毅干的，因此呢暂时成为悬案。哎呀，他二虎一想不那么简单。我说啊，作霖呐，我有个建议，哥哥说吧。这不大家都在这儿呢吗？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同了，你得自尊自贵啊。这事儿也怪我们，好悬甭把你送进鬼门关去，但是平常你得多加检点。我建议你得成立一支卫队，专门保护你的安全，要不然我们不放心。对，应当成立个卫队。张作霖一笑，拉倒吧，我算个什么东西，吐了他一块，我有什么资格带卫队？这话不能这么说，现在咱们赵家庙里里外外七八百人呢，你是一家之主，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弟兄们怎么办呢？所以弟兄们也得成立一支卫队保护你的安全。大家不容张作霖分说，到外边挑选了48名弟兄，成立了个卫队。卫队的队长就派了小老虎张凯负责保护张作霖的安全。那这玩意出来进去的，身边没人保镖怎么能行呢？张作霖一看已经成立了，也就没再拦着。这事儿过去没两天，这一天晚上，张作霖和孙烈臣轮班巡逻，孙烈臣是上半夜，张作霖是下半夜。孙烈臣领着人走了，屋里的没人，张作霖在床上躺着，枪在枕头底下插着，说什么也睡不着。张作霖呢，就总结最近一阶段发生的事情。满于毅这小子啊，真肯，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前来报复呢？其中肯定有隐情，说什么我也别掉以轻心，这个老道行刺就是个信号。另外他又想起田庄台的田小凤，我妹子对我绝对够意思，舍死忘生，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对我念念不忘。你说早晚说怎么回事儿？我跟我的夫人赵氏夫唱夫随，感情最好，我能把我原配的夫人抛弃娶田小凤，我还够两撇吗？ 有道是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何况我们是患难的夫妻。哎呀，田小凤太痴心了，我得用什么办法说服他，让他快出阁呀。二十好几奔三十走了不嫁人，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难呐。他又想到奉天那位玉美人三夫人答应我在奉天将军曾琦的面前多进美言，让曾琦早下话招安我们。如果现在要能受招安，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张作霖手下现在管着六七百条枪啊，就是原班人马不都要，挑挑选选也能选出三四百人来。有这点东西做资本，将来我何愁不居险关呢？我听那说书先生耿瞎子说过，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那么谁生下来也不是当官的，你就敢断言他如何如何吗？还不是凭着干出来的。那刘邦卖草鞋的，刘备卖席子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都当了大官当了皇上吗？我就不许干一番事业吗？那督军省长也是人干的。将来得到哪天呢？他这满脑子胡思乱想，人就犯这毛病，越想越睡不着，觉着俩太阳穴都疼。他把身子转过去，闭着眼睛假寝，假寝就没睡呢，闭目养神。就在这么时候，张作霖就听这个院里头突然响了一枪，啪，本来他没睡，听着枪声，张作霖是一跃而起，谁发枪？出什么事？他这一坐起来抬头一看，又可把他吓坏。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人轻纱罩面，手提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举刀正要剁，正好张作霖一回身，跟这刺客是面对面。你说这玩意儿多悬呢，这枪要不响，张作霖就废了。哎呀，不好！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刺客的刀一道冷风奔张作霖的脑袋就劈下来了。张作霖赶紧往旁边一转身，哎，咔！这一刀砍到床上了。幸亏张作霖躲得麻利呀，他又会武术，年纪又轻，头脑反应的也快，真换个旁人也就废在这儿。哎呀，不好！张作霖手疾眼快，抢在枕头底下把防身的手枪拽出来了，一拽枪，啪，就是一枪。还没等那个刺客反应过来呢，脑瓜盖就被掀掉了，哭泣，死尸栽倒在床前。张作霖一手提着枪，一只手把保险灯点着了。正在这时候，外头脚步声音一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开门进了屋了。谁呀？汤二虎。就见汤二虎手里头拎着个人，这人的腿折了一条，在地下拉拉着，鲜血滴滴答答直淌，但是两只膀

骨已经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这位也是面罩轻纱，看不出模样的，在唐二虎后头跟着张世飞、小老虎张凯还有几名保险队员。唐二虎进屋把抓住这个人捆通往张作霖面前一扔，一看演员，这屋里怎么还有一位？他们一对儿嘞。张作霖这心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没缓过劲儿呢。大哥，这怎么回事？嗨，别回来！哎呀，这不是吗？说你嫂子给我添了个大小子，叫汤贵儿。这玩意儿你不服劲儿不行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我还睡不着了，还翻来覆去合计我这胖儿子什么模样。我晚上呢半夜睡不着，我寻出来溜达溜达呗。哎，溜达到你这院了，我就发现有两名队员在地下躺着呢。我仔细一看呢，中了迷魂药了，就引起我的怀疑。就这样，我高抬腿轻落足往里摸，我就发现他妈这小子了，探头锁脑袋在窗户外头趴着，鬼不鬼神不神的，就这么的我就放了一枪。张作霖一听，怪不得有人放枪呢，幸亏这一枪把我惊醒了。闹了半天汤虎放的，汤虎接着说，我把他腿给他掐折了，吸收上回的教训，非留个带活气儿的问问怎么回事不可。这不我把他抓来见你吗？我闹了半天屋里还有一个。张作霖说，好悬呐、哥哥，你要不放这一枪，我失手两分，脑袋瓜搬家了我呀。这个越剧的人越多，张作相胡老嘎也回来了，所有众人全都挤进这屋子。张作霖说，这么先把这死尸拉出去，这活的带到大屋去。什么？把这刺客押到大屋去了。刹那间点起好几盏保险灯，造起证明刷亮。张作霖居中而坐，众人两旁相陪，把这刺客薅上来了。这刺客连一声也不吭，唐二虎过去把他脸上蒙着面纱给撕掉了，捧着一把这一撸呀哈。闹了半天这位是个秃子，一根头发也没有。他仔细一看，不对，不是秃子，是个出家的和尚，脑袋上受了戒了。受戒就拿那香头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哎，这玩意儿也分三等几级呀、什么样身份受什么样的戒，这玩意儿有讲究。这和尚的脑瓜皮上六个疤子，证明受过六次戒。在和尚堆内资格不能浅了。一瞅这家伙在50岁左右，满脸横肉，贼光四射，是紧咬牙关。那意思还有点不忿呢。张作霖把桌子一拍，你怎么回事？谁派你来的？为什么行刺于我？唰唰，这和尚冷笑了一声，阿弥陀佛，张雨婷，扎拉扎拉，你休想从贫僧的嘴里问出一个字去。谁也没派我来，出家人就是要杀你，我恨你，你不是个好人。我全说了，就这些。他一说这话，两旁的人能打

0: 小老虎张凯蹦过来，啪啪啪啪，反正嘴巴抽的的顺着嘴牙子往下淌血。张作霖一摆手，别别别打，喂，出家人，我听说出家人都有好生之德，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我你这和尚倒好啊，跑这儿来行刺来，说什么你恨我，你恨我什么？我把你怎么的了？我做了哪些事儿？少问，无可奉告，我就是要杀你。今日行刺不成，此乃天意，老僧死不瞑目，我死后变成厉鬼，我也饶不了你。张作霖，你枪毙了我吧。张作霖，你随便。唐二虎过来又是一顿电炮，打得鼻子口穿血，满地翻滚。这家伙牙关紧咬，就是不说，耍开老猫肉了。张志飞看了看，行行行行，哎，我和尚，你不说我们也不勉强，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我们也不是官，我们也不是衙门，但是你现在落到我们手里头了，就得听我们摆布。今儿个我让你尝尝苦头，看看我的刑法硬还是你的嘴硬，不怕你不说，准备，我要亲自把你大卸八块。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这张世飞真有觉的，把这和尚两只胳膊绑在一条扁担上，左右伸着，有几名保险队员压着他的腿，和尚脑袋不是秃的吗，哗一下子给泼了不少灯油。张志飞把火拿过来了，看到没，这就叫老和尚点灯明头亮，你要不说现在我可就点了，我无可放闹啊。好的，砰，把火给点着了，这家人大秃脑袋上腾腾火苗子升起多高嘞，谁见过这个，把和尚给烧的嗷嗷直叫，哎呀，弥陀佛，啊，死我呀，我呀，我说快扑了灭了，那么谁烧得了，给扑了灭了。再看那脑瓜盖成了糊烧饼了，好在的他神志还非常清，说怎么着。张志飞说，你要再不说，我耳朵眼给你下面子，我再给你点把火。哎呦呦，我说说，我说怎么着，贫僧法号叫法明，被张作霖打死的就是在屋里那个，是我师弟叫法亮，我们都是广明山龙泉寺的和尚，跟九只手于毅是好朋友。前些天张作霖收买大廖二廖，奇袭广明山，杀死了大周二周，把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给拉来大败，还打死九只手手下200多人，受伤的不计其数。为此于毅恨的都要发疯啊，立誓要杀你张作霖，非要报仇出这口气。事先他请示了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 找桥本大佐支援，也不知怎么闹的，这小鼻子袖手不管。他说你们保险队之间的事情日本人不便介入，就这么的九只手余力啊，更气儿大了，想了两个方案。第一，派人骑快马赶奔朝阳嘎子营，去请海沙子海光远报字儿，叫盖天七，打算请他领弟兄帮忙，配合九只手余义的人马左右夹击，扫平你赵家庙。另一方面派出刺客，就是二僧一道。死的那个金道人跟我们都是一伙，如果他行刺不成，我们走第二步棋。哪知道都落空了，被你们把贫僧生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再说一遍，我说十遍也是这套词儿。和尚啪啪啪又说了一遍，大伙一听是实话，因为目前呢，势不两立的就是你，他能善罢甘休吗？大伙看着张作霖，张作霖点点头，石飞大哥，把他交给你了，你把他处决了吧。
4: 哎呀，交给我们怎么着？
0: 把和尚架出去，没使枪使的刀，把他给捅了，一个埋了。这时这天还没亮呢，趁着大伙都在，张作霖开了个碰头会，这刺客解决了就是解决了，唯独刚才他供出的情况，闹了半天于毅派人骑快马到朝阳了，嘎子营去请海沙子，海沙子手下光骑兵就一千多呀，声势浩大，跟张作霖他们素无往来。如果真听了九只手于毅的话，把人马都拉来左右夹击，赵继苗可够呛，这件事情不能不审慎对待。怎么办？张作霖现在充其量才几百个人，几百条枪，这玩意一旦打起来，众寡不敌，非吃大亏不可呀。张作霖也犯了愁了，哎，他二虎说，兄弟没什么可愁的，咱人不够没关系，上八角台找张景辉去，他手下还四五百人呢，大妹子田小峰手底还好几百人呢，太平山的金寿山手下也有百八十人，咱不也会请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还能叫他给吓住吗？嗯，张作霖说，实在不行也只好如此，但我总觉得凡是自己能解决的事儿，就不要去求人，求人就得搭人情，迟早是个亏空，什么报答的多了少了厚了薄了，就留下了怨言。弟兄们，我要求大家时刻提高警惕，人不离枪，枪不离人，加紧训练队伍。大叔，你上回领人扫盘子，什么消息也没探听来，这是个损失，你马上派人赶奔朝阳嘎子营一带，打探着海沙子有没有什么举动，随时报告我知。
4: 好嘞，交给我了。
0: 此时天已大亮，众人都没睡觉啊，得好好睡一觉。张作霖打了个盹儿，心里有事儿，睡不踏实，
4: 净做噩梦，
0: 光怪陆离的，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等醒来之后，张作霖感觉到头重脚轻，脑瓜子嗡嗡直响，哎呀，坏了，要闹病啊！ 饭他也没吃。可正在这时候，有个保险队员进来了。报告队长，有人求见。
5: 谁呀？
0: 这个人说从奉天来的，非要见您不可。
5: 奉天？
0: 张作霖，你想我跟奉天没什么瓜葛呀？哎呀，一琢磨这是大事，我得见见这个人就清楚了。这人在哪呢？在外边站着呢，有弟兄们看着。因为瞅着这个人鬼头鬼脑的，好像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我们就加了注意了。不要委屈他，给我带到这屋来。哎，说这话，孙烈臣也进了屋了。张作霖说：“你来的正好，奉天来人要见我，不知道什么事，咱哥俩问一问吧。”哎，好吧，时间不大，这人带进来了。就见这位啊，青衣小帽，好像个买卖人，弯着腰低着头。张队长，你可好吗？
5: 哎，
0: 张作霖听着这个口音怎么这么熟悉呢？抬起头来，哎，这位给脸扬起来了，冲着张作霖一乐，张作霖这才想起来，哎呀，闹了半天，是奉天将军府四品承启官赵明。您还记得前文那段书吗？张作霖在金立屯把奉天将军伊克唐纳曾琦的三夫人给劫了，保护三夫人的就是这个赵明，曾经在赵家庙住过一晚上，跟张作霖做过彻夜长谈呢，俩人交朋友了。没想到这个赵明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来到赵家庙。张作霖赶紧站起来，赵大人，是您了，不可声张，我是化妆而来。张作霖给保险队员叫过来了，告诉他这件事儿，你们知道就算了，不准对第二个人说，一定严守秘密，哪一个走漏消息，我以枪头子来见。
5: 是是。
0: 就五六个人知道，张作霖起身把房门关上了，坐，大人请坐。哈哈哈哈，这位不是孙先生吗？孙烈臣也点头，是啊，您脑筋真好，还记得我？
5: 当然记得。
0: 哈哈哈哈，哎呀，前者承蒙二位照顾，本官才有今日。要不是弟兄照顾帮忙，我早死多时了，此恩此德我不敢忘怀呀。这次来一则是看望二位，另外呢，我给二位捎个话，高官厚禄指日可待。张作霖盼的就这个，昨天晚上睡不着觉，闹夜就想这个事儿。本来求这个赵明和那位三夫人在奉天将军曾琦面前多加美言，盼着早一日受招安。哎，来了。因此张作霖脑袋也不疼了，浑身也不难受了，觉着非常的轻松，可往前凑了凑。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将军大人要招安我不成？
5: 嗯，
0: 当然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说跟不说都一样。给你们道个喜吧，三夫人回到奉天将军府，连夜对将军大人就诉说了经过。

0: 人马上提起笔来，把你们二位的名字都写上了，对你们夸赞和感谢的不得了啊。只是这个他不说了。张作霖着急，大人有话明示，我们绝不能挑理，该怎么说您就怎么说。好吧，恕我直言吧，子氏呢，人家贵为将军，一品大员，封疆大吏，跟太后老佛爷还沾亲，人家资格也太高。您呢，这玩意小名是土匪。
1: 张队长，您可别挑我的理。
0: 哎，没说的，本来我就是土匪嘛。你这么说就对了。怎么样吧，就这个地位和身份相差太悬殊了，所以我们将军大人不便亲自来谢你们，但是呢心照不宣，他老人家心里头磕了板了。他也曾经跟我们夫人说过，说一旦今后有了机会，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无奈事关重大，他得请示了太后之后才能招安你们。最近将军受太后的遗旨，被招到北京颐和园呢。各省的将军全到了北京了，不知商量什么事儿。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我听说北京不太平，当今皇上光绪皇帝要搞什么维新变法，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打得火热，太后老佛爷十分动怒啊。现在娘儿俩不和，北京盛传有后党和帝党之分，可能太后老佛爷为了权宜之计，把封疆大吏他的亲属全都找到北京，我们将军就是其中之一啊。走了六天了，听这意思一半时还回不来，所以夫人呢让我把这消息转告给你们。哎呀，多谢夫人，多谢大人。说实在的，我们茶不思饭不想，等的就是这个事儿。如果将军大人回来，望求赵老爷多进美言，把我的意思上服将军，早一日招安才是。一定一定。此外呢，我还带了夫人一封密函。说着这个赵明啊，就像掏国宝似的，把怀解开，在里掏半天，拿出来了，像大药丸子似的。这药丸外头不有蜡皮儿吗？跟那形似一样，叫蜡丸书，递给张作霖。你看张作霖读书不多，知道的事儿可不少。咱三番五次的说过，张作霖爱听书，从听书当中呢知道这种蜡丸书是事关机密。哎，都用这种办法，他心里就琢磨着，这夫人给我的密信还这样制作，这是为什么呢？哦，大概里边是有最重要最重要的消息。他费半天劲把蜡丸书打开了，里头的纸啊是特制的棉纸，怎么揉搓它也不坏，拿水泡也泡不糟。张作霖赶紧把这封密信展开仔细观瞧，结果一看呢，几乎都不认识，因为字儿不是工笔楷书，而是没有。

0: 花篆字，他这点文化水哪看得懂啊？张作霖赶紧递给孙烈臣，大哥，您给我念一念。
1: 哎，好吧。
0: 孙烈臣是老饱学啊，接过信来，带上镜子看了看，不看则可，看完了，孙烈臣就愣了。这，张作霖就看出毛病来了。大哥，怎么了你？念呢？我大哥，你有病啊？有什么碍口的事儿？这屋里就咱们仨人，又没外人，念。张作霖是火爆子脾气，这么一催促，孙烈臣没办法了。好吧，兄弟，那我可念了。念吧，你怎么那么啰嗦呢？跟老娘们差不多。好嘞，那你就仔细听着。高官厚禄，指日可待，两地相思，痛苦难言。落款是勿忘我。张作霖可不傻呀，你别看没念多少书，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似懂非懂。问孙烈臣，大哥，这头两句我明白了，高官厚禄指日可待，就说咱们哥们儿升官发财的机会离着不远了，对不？
1: 对，
0: 是这么个意思。后边那两句你给我解释解释，究竟指什么？他指什么？我就不明白了。两地相思，他这一般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痛苦难当，这玩意儿人要想人呢，那个滋味不太好受，是指这说的。勿忘我，是别把我忘了的意思。张作霖腾一下这脸红了，因为这封信呢是玉美人三夫人给他的，他跟三夫人之间怎么能谈到这种事情？张作霖这心呢，蹦蹦蹦蹦蹦就跳成了一个了。问承启官赵明大人，这究竟什么意思？你不是把这封信投错了人了？赵明站起来看看四外无人，把门推开又往外看了看，房边也没人，把门带严了。赵明压低了声音：张队长，哎，怎么说呢？这屋没外人，干脆有什么我说什么吧。自从我们夫人在新立屯被张队长给救了之后，夫人跟你呀、一见如故，回到奉天，茶不思饭不想，玉容也变了模样了，是坐立不安呐、如同害了一场大病。据我所知，他是这个夫人呢，他可能是非常感激你张队长吧，所以呢才有这种心情。后来夫人把我叫到他的屋里头，对我说，让我把这封信给你送来，而且千叮咛万嘱咐，要绝对保密。你没看我这不化着妆不来的吗？您是个聪明人，我不用详细。

0: 细节似的，他这是怎么回事，您自己去理解，您自己去领会。总而言之呢，夫人告诉我，您要得便去一趟奉天，千万到将军府，夫人盼望着跟你能再见一面，你是愿意不愿意？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诗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3: 幼儿家长杨明佳。
4: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地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2: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3: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5: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2: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意，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 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3: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6: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2: 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

0: 则讨论。二龙眼豚翻身了，我们豚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豚参照二龙眼豚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豚帮助，点面结合，十个自然豚只一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豚是益顺豚，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甸子四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敢出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阶级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四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七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八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小品背后的法律问题。开心麻花团队创作的小品《还不还》聚焦了社会现实，用诙谐幽默的表演再现了借钱容易还钱难的社会现象，欢笑之余更是引发了观众们对于诚信和友谊话题的思考。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带着民法典，寻找日常生活当中债务纠纷的法律答案。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公司不再提供住宿了，员工以无形降薪为由诉至法院，法院如何判决的呢？公司不再提供住宿条件，员工认为这个举动是合同事宜发生变更，无形降低工资收入，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72000元。李某是某物业公司的员工，他说2021年年休假和探亲假都没有休，公司没有支付这部分工资，并且单位提供住宿是工资的组成部分。2021年的3月8号开始，公司以整治清理为由强行要求他另寻住宿，于是李某以公司无形降低工资、克扣工资、不提供住宿条件、合同事由发生重大变更不予协商等原因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并提起劳动仲裁，但是被驳回了。之后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72000元。法院审理认为，李某没有就他入职条件当中包括公司为他提供住宿的事宜有力的举证，也没有能够提交双方关于提供住宿的书面协议或者是约定，公司否认曾经承诺提供住宿，所以不存在合同事由发生重大变化情形。关于工资无形降低、克扣工资，在他提出劳动关系解除时没有到工资支付日，公司当时不存在拖欠工资。那综上，李某的请求事实和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法院确认公司支付了李某没有休年假的工资700多元，驳回了李某全部诉讼请求。谎称浓浆饮料可以治病，二男子诈骗多名老人获刑。近日该院审结了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2021年7月份，84岁的王老爷子报警说，他在北京昌平区某中医医院被骗了，花了50000多购买了号称能治病的不老梅浓浆饮料，经查询呢，这是一款食品，根本不是药品。警方调查发现，潘某租用了昌平某中医院，招募了孙某等人推销不老梅产品，他们以免费领礼品等名义开车将多名老人接到医院停课，宣称某检测仪可以检测出多种疾病，并告知老人你患有心血管疾病等等，进而推销不老梅产品，谎称能够清理血管淤堵等等。经过对不老梅产品的分析，主要是果糖、乳酸等等。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称，该产品属于普通食品，不是药品。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潘某、孙某二被告均已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和7个月。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单位没缴公积金必须补。2008年11月，朱某入职了某公司，但公司并没有为他缴纳住房公积金。2018年3月，朱某离职了。同年5月份，朱某向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投诉，公司没有为他缴纳公积金。中心经过立案调查，责令该公司为朱某缴纳公积金7万多元。公司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通知书。一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了公司的诉讼请求，公司上诉到了中院。二审法院认为，公司主张朱某在入职之初即要求公司不为其办理住房公积金，但一方面公司没有能够就此来举证，另外一方面，即使朱某确有这个意思，单位为职工缴纳公积金是法定义务，职工单方面所做的免除声明也不构成用人单位的免责理由，所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洗浴池洗浴发生了意外，责任谁来担呢？冯某诉称，2020年他的父亲去浴池洗浴，下午老父亲在浴池中死亡，浴池拒不履行义务推卸责任，于是他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共44万多元。浴池经营方辩称，他们进行了医疗和报警，老人的死亡和我们没有因果关系。法院审理查明，事发后警方查明了老人符合猝死，不属于刑事案件，浴室有标志，高血压、心脏病、饮酒后皮肤病禁止入内。工作人员也发现老人有走路不稳的状况，在案发时浴室内仅有一名工作人员给顾客搓澡。法院审理认为，浴室经营方没有能够尽到合理安全服务，导致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老人出现意外并救治，因此存在一定的过错。同时，老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清楚自身的健康状况，也应该清楚到浴池洗浴可能造成的伤害后果，他对死亡也存在过错。法院酌情确定，浴室经营方负40%的责任，老人负60%的责任，判决浴室经营方赔偿17万多元。让老赖的车插翅难飞。近日，执行一庭的詹彤法官团队巧用了执行办案系统中新上线的车辆监测查找功能，配合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在锁定了车辆的长停位置之后，一举成功扣押了被执行人名下的汽车。近年来，扣车难一直是执行中的难点和痛点，车辆的移动性比较大，查找手段又极为有限，因此大量的车处在能封不能扣、无法处置的状态。自从法院的车辆监测查找功能上线之后，执行法官开启了3步走工作法。一是第一时间到车管所查封并开启位置查询，第二是定期查看系统反馈的车辆位置信息，第三是第一时间申请警力现场扣押。很多当事人在得知车辆信息之后，积极地查找车辆，并且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对40多条线索的筛查，并成功扣押多辆汽车。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节目。开心麻花团队创作的小品《还不还》聚焦了社会现实，用诙谐幽默的表演再现了借钱容易还钱难的社会现象，在欢笑之余，也是引发了观众们对于诚信和友谊相关话题的思考。在小品当中，为了讨回老沈欠下的10万元债务，老同学艾伦自学了法律知识。那小品以艺术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生活。那下面我们就一同翻开《民法典》，寻找那些日常生活当中法律困惑的答案。今天的采访嘉宾是杨硕法官。
3: 看到这个小品中，老沈的老同学他多次 借款给这个老沈。那老同学也是念及了这个多年情谊呢，不太好意思直接向老沈提出还钱的要求，反而在老沈的所谓的哄骗下啊，这个数次慷慨解囊。那如果说这个老同学他最终

0: 忍无可忍，把这个老沈告上法庭，要求还款这16万元，他能够要回这个全部欠款吗？
1: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需要举证证明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案例。张某与郭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郭某向张某借款10万元，借期3个月，还款日期为2015年6月26日。从2017年10月开始，张某多次通过发手机短信的方式向郭某催要借款，但郭某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回复说现在不方便，稍后跟您详谈，等产品出来后就逐渐好转了，现在逼我也没用等等。无奈之下，张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判令郭某支付张某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与郭某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对于郭某辩称涉案款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日是2015年6月26日，该债务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张某没能举证证明他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郭某催要款项，所以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在2017年6月25日已经届满。需要提示的是，本案适用的诉讼时效是2年，而现在的民法典总则编规定了3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张某提交证据证明他于2017年10月份、2018年4月份多次催要款项，因该催款行为发生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郭某也没做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法院驳回了张某的全部诉请。
0: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1: 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返还借款，应该遵守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有权提出拒绝履行抗辩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如果借贷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诉讼时效从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开始计算，如果未约定还款期限，诉讼时效从出借人主张返还的次日开始计算。此外，出现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可以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民法典第195条规定了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几种情形，包括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以及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出借人可以通过提交具有催款内容的聊天记录、短信、录音、催收通知等证据材料，来证明曾向借款人提出过履行请求。回到我们的小品中，艾伦和常远出于同学情谊，并没有开口向老沈直接提出还款要求，可能出现多笔借款因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丧失胜诉权的情形。此时艾伦和常远可以积极地和老沈进行沟通，尝试用情理打动债务人，促成债务人主动还款或者达成还款协议。
0: 另外，在小品当中，两个人要求老沈连本带利要还6万块钱，那涉及到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是否有利息这样一个问题吗？
1: 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借款人不可以主张借期内的利息，但是可以主张逾期利息。为了更好地保障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在借条中约定好还款期限和借期内的利息，因为有了还款期限，就能有明确的逾期之日，借款的逾期利息从逾期之日开始计算，否则往往只能从起诉之日，再开始计算逾期利息。
0: 在小品当中，老沈为了躲避债权人的催债，和妻子离婚以后就净身出户，把名下的房子和存款都转给了妻子。那面对一文不明的老沈，债权人是不是就无计可施了呢？
1: 答案是否定的。就首先

0: 们要判断老沈为了经营生意所欠下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
1: 嗯，
0: 下面一起来看一个案例。刘某与夏某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夏某向刘某借款人民币15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12月28日止。同日，刘某向夏某转账15万。2020年10月，刘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夏某和丛某共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万元及利息。法院经审理查明，夏某与丛某曾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09年8月18日结婚，于2019年10月30日离婚。诉讼中，刘某提交了夏某与丛某的离婚协议书，其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约定是，夫妻共同拥有的2套房子归女方所有，男方婚前所有的房子，依然归女方所有。双方名下的存款、股票、车辆等归各自所有。关于债务的处理约定是，男方承担所有上述房屋以及汽车的抵押贷款。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和夏某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因为借款时间发生在夏某和丛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结合丛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无业无固定收入的事实，可以认定家庭收入来源于夏某，而夏某所借款项无论用于投资经营或者家庭日常生活，借款利益均及丛某。此外，夏某、丛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名下的房产、车辆全部归丛某所有，其中亦包括夏某婚前的个人房产，但是房产、车辆的相关债务则由夏某来承担。上述的离婚财产分割行为存在通过转移财产侵犯债权人的利益之嫌，因此法院认定借款是夏某和丛某的夫妻共同债务，支持了刘某要求丛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
1: 嗯，那么民法典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是怎么规定的呢？
0: 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第1064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小品中，老沈向亲戚朋友借款用于投资经营，如果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夫妻双方实际参与经营活动，或者夫妻双方是公司的共同股东，经营收益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夫妻双方对负债情况知情等事实，那么很有可能会认定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08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在这种情形下，老沈夫妇居住的房屋是可以用来偿还借款的。
1: 那如果老沈所欠下的债务它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艾伦和常远是不是可以考虑撤销老沈离婚转移财产的行为呢？
0: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陈某与蔡某是夫妻，与王某因买卖房屋产生纠纷，陈某夫妻于2016年9月1日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王某向陈某夫妻赔偿违约金、中介费等共计14万元。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王某没有履行法定义务，因此陈某夫妻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因王某名下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查封了该套房屋，并进入了评估拍卖程序。2019年7月22日，张某向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提出该房屋属于他所有，与王某无任何关系，并提供了不动产权证以

0: 及2017年2月13日的离婚协议。该离婚协议第二条规定，财产及债务问题，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房屋一套，乙方也就是张某有永久使用、居住、出租的权利，产权归乙方张某所有。陈某夫妻因此向法院提出诉请，请求撤销张某、王某在离婚协议中关于房屋归张某所有的约定。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夫妻与王某因买卖涉案房屋产生纠纷，并起诉至法院。该案审理过程中，王某在明知陈某夫妻已起诉的情况下与张某离婚，并且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均归张某所有。虽然该协议还约定了婚生女归张某抚养，王某无需再支付抚养费用，但即使考虑到了子女抚养费等因素，涉案房屋的分割仍不具有对价性，该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陈某夫妻提起的债权人撤销之诉，法院予以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撤销王某与张某订立的离婚协议中关于房屋一套产权归张某所有的约定。
1: 那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是什么呢？
0: 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权人已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回到小品中，老沈有意通过离婚逃避还款义务，通过离婚协议的方式约定放弃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该协议明显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债权人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撤销老沈夫妇离婚时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成功要回借款。
1: 除了欠债还钱之外，这个小品还不还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老沈他长期的欠缴物业费和水电费，家里面停水多日，只能用暖气片里的热水来招待老同学。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说业主长期的拖欠物业费啊，那物业公司能不能使用断水断电这样的手段来催缴业主们交物业费呢？
0: 答案是否定的。物业公司不得擅自采用断水断电的方式来催缴物业费。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小区业主是分别与物业公司和供应能源的供水供电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与供水供电合同，多个合同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民法典第654条、第656条规定了，用水用电人拒不缴纳水费电费，供水供电单位可以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停水停电措施。民法典第944条第3款也有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实践中，部分公司从供水供电企业获得了代为收费、代为进行简单维修等服务授权，但是物业公司并没有取代供水供电企业成为供水供电合同的当事人，物业公司不能利用自己作为物业管理人的便利条件随意侵害业主的用水用电权益。
1: 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采访嘉宾杨硕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

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荔枝、西瓜、芒果啊等这样的时令水果已经大量上市了。那么其中有不少的水果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食用方式不当，容易给身体健康带来的负担。

呢，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那么这类水果的果糖、葡萄糖和蔗糖的含量较高，入口的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当中比较受欢迎的品类。

那么说起这个水果，它是不是属于比较这个含糖量高的？我们通常都会靠自己的味觉去判断，觉得这个东西吃到嘴里是不是很甜。如果觉得它很甜的话，我们就说它是含糖量很高的。那么其实只靠味觉去判断，这个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的标准。那么一个水果它是否需要控量，那么至少是要看三个指标。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每100克含多少糖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一次实际上吃掉了多少，另外呢第三点就是说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那么专家表示呢，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的依靠口感。那么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是口味偏酸，但是它并不代表含糖量少，那么可能远超普通的水果，所以非常容易。

那么长期或者一次性的过量的食用高糖水果会给身体的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甚至是引发这个多种健康问题。那么大量水果的摄入呢，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剧烈，大量的糖分快速的进入血液，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呢，会加重胰岛素的代谢负担，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系统造成伤害。

其实提起水果的热量呢，我想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不太这个平时不太注意。那么比如说像甘油三酯啊，这个尿酸问题啊，这个脂肪肝这样的问题可能被放大。那么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么胃肠敏感的人群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而且呢，我们的口腔呢，长期的处于糖和酸的这个环境当中，也会增加了龋齿的风险。

那么针对普通的成年人群呢，如果选择低糖或者是中糖的水果，比如说草莓、蓝莓、桃子或者是柚子、橙子这类含糖量相对低的，我们一次可以吃

啊，150到200克。那么对于高糖水果啊，比如说像葡萄或者是荔枝，那我们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一些。

0: 那么提起喝水的话，我们觉得这是太日常的一件小事儿了，但是其实关于喝水也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
1: 曾经的你像冬虫夏草，不期而小雨，长在村子山脊，不畏风雨。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都习惯了觉得口渴的时候才去喝水，觉得不渴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所以说就不喝。那么其实当大家觉得口渴的时候，意味着我们体内已经是处于缺水的状态了。那么缺水呢可能会引起四肢乏力啊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长期缺水呢还可能会引发疾病。所以说我们应该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这样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饮水。

比如说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呢，成年人每天适宜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学龄儿童呢每天适宜的饮水量是800到1400毫升，每次一杯每杯大约是200毫升，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那么其他的时间可以1到2个小时左右来喝一杯。那么对于运动量很大的、劳动强度高或者需要长时间的暴露于高温干燥等特殊环境下的人呢，应该大量的饮水，并且适当的补充盐分。当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呢，喝水也不是越多越好，喝水太多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是不利于健康的。

另外就是我们喝水的这个温度，假如说长期喝温度过高的水呢，可能会烫伤了口腔，或者是食道，引发充血水肿。那么喝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短时间内大量的喝入冰水呢，可能会引发腹泻或者是腹痛。所以说呢，我们最好是喝温开水，接近人体体温的，既可以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又利于水分的吸收。

另外呢，就是平时也有朋友习惯喝这个泉水啊，或者是井水等这样没有经过处理的水，可能觉得这种水更自然、更健康，但是实际上喝生水是存在一些健康风险的，因为生水当中呢可能还有细菌啊，或者是寄生虫等等，那么直接喝的话呢可能会引发胃肠炎啊这样的等一系列的这个消化道的疾病，对身体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喝经这个煮沸的水，那么不要直接喝生水。

另外就是也有一些很喜欢喝含糖饮料的朋友，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是渴了的时候也会用饮料来代替水。那么含糖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和添加糖，营养价值和这个营养素的密度相对低。那么假如说长期的喝这个含糖饮料呢，可能会导致龋齿或者是超重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且还可能会增加这个糖尿病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应不喝或者是少喝含糖的饮料，更不能用含糖的饮料来代替白开水。

包的习惯，就是说我们在早上出门之前把这个粥煮好，然后晚上回家一开这个电饭煲，觉得这个粥还是很热的，觉得比较节省时间，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中午剩下的米饭就一直这个电饭煲的插销也不拔，然后觉得一直保温到晚上再吃也很方便。那么其实我们这种图方便省事的做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我因为这个做法呢，简直是在这个给这一锅饭呢是在提供滋生细菌的机会。

其实电饭煲的这个保温功能，如果一直维持在60-70度这样一个样子的话，那么它存在这样的隐患，就是说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那么温度呢是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的。那么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饭呢我们已经吃过几口，或者是勺子这个已经沾过了口水，那么细菌呢也就有了可乘之机。吃了这样的饭菜呢，轻则容易引起腹痛腹泻，那么重则也可能会引起像急性肠胃炎这样的症状。

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锅放了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保温的这种状态的青菜呢，那么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当中升高。那么假如说是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如果长期的啊总是这样吃的话，那么肯定会这个对身体造成风险，造成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呢，最好是在4个小时之内把它吃完。如果我们估计吃不完，那么就放到冰箱里冷藏，不给细菌啊留机会。其实厨房里的有一些细节和习惯也真的是关乎了健康的，比如说关于筷子，那么一双筷子用上好几年，在有一些家庭可能是都已经是很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筷子没坏啊，就没有必要更换吧，但是其实这个习惯呢，可能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的隐患。

比如说这个竹筷子和木筷子，那么这两种质地呢都是比较容易生霉斑的。那么只要是环境不够干燥，然后这个物质本身的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很快的生成霉斑。另外呢，这个消毒不充分的筷子，那么也会上面也会生很多的细菌。我们使用了这样的筷子之后呢，可能会造成腹泻或者是肠胃炎，所以说最好使用3到6个月就要更换新的筷子。

还有呢，就是我们厨房最常用的一个工具抹布。这个抹布呢，有的时候它会这个沾染大量的细菌和油污，所以说也是需要勤换的。尤其是清洗之后呢，需要给它悬挂晾干。另外呢，就是定期的使用这个沸水给它这个开水给它消毒，然后最好是做到专区专用。另外的日常清洁的抹布呢，我们一个月更换一次。

另外我们的厨房里也常会用到洗碗的海绵，那么洗碗的海绵呢，这个上面也容易携带各种细菌，那么最终呢都汇聚在这个海绵当中。即使是用完之后不再滴水，那么海绵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它彻底的干透，那么所以说它是长期处于一种湿润的状态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为藏在里面的细菌创造了这样一个很理想的繁殖条件。所以我们用完之后的这个洗碗的海绵呢要及时给它清洗干净，挤干水分，给它放到干燥通风的地方，定期的更换洗碗海绵，至少一个月要换一次。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儿子，不光光是动脑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好睡眠啊，得需要一个好情绪的带动。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睡眠的问题。我们说很多事情呢都是需要一个良性循环的。那么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疗区睡眠障碍诊疗中心的主任张宇鹏主任。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有这个老铁就说了，说我现在的睡眠问题呢，就是睡觉断断续续。59岁的一位女士哈。一位阿姨断断续续的这种情况，她在睡眠的这个领域当中，她算是什么呢？她也有觉，但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这个睡眠质量肯定也不是特别好吧？
6: 对的，这种睡眠

0: 那这种断续啊，实际上叫做我们睡眠节律或者说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它如果要是长期的这样一个下去，频繁的这种断断续续的睡眠，它的整体的睡眠质量是会下降的。就说我们它会频繁的一个醒来，整个的一个睡眠会有间断啊。它我们这个整个的睡眠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有一段的深睡眠、浅睡眠，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睡眠脑电的一个监测啊，他发现会有一些我们叫做快速动眼睡眠，或者说慢速动眼睡眠，有一段深睡眠，有一段浅睡眠。
1: 嗯，
0: 他如果要是频繁的这种间断呢，他可能就很难达到一个深睡眠的一个质量。而我们在人的一个整个睡眠过程当中啊，不但要有浅睡眠的过程，还要有深睡眠的过程，这是一宿当中啊要循环几个过程。如果他频繁的醒来，他可能浅睡眠的时间够了，但是他的深睡眠的一个质量是不够的，这样呢对他的这种体力和精力的恢复是有很多的一个影响的。
1: 嗯，我不知道主任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经常会带一个手表
0: 、
1: 哎，感知自己睡眠的一个深度睡眠的时长。那么有的就可能比较少的一个小时，甚至我还遇到过有的我们在交流当中40来分钟，但是有的呢3个多小时。那么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你有被一些身边的朋友咨询过吗？它准不准？它代表了一个深度睡眠到底多长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呢？
0: 这个大体上这些设备啊是不错的，是可以对我们的睡眠大致做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要想对我们的睡眠啊要观察得更仔细，或者说看得更精准，或者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给它有一个更全面客观的一个检查呢，我们还有专业对睡眠的这样一些设备。一个人呢，如果他的深睡眠过少，或者说不能达到25%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对一个正常的一个青少年或成年人当中，那么他的睡眠质量还会有一定问题的。再有呢，他的长期的出现这种深睡眠的不足，那么他可能表现为这个疲乏啊，精力的一个下降，或者说注意力的不集中，梦境比较多比较浅。就像我们有很多人感受到，虽然是也睡了一宿，但是呢他第二天回来他并不是非常精神饱满的一个状态，他的并不解乏，而且还处在一个疲乏的一个状态，就感觉到自个儿的精力还是差了一些，注意力还差一点，而且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咱们说精力非常充沛饱满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有的人睡的时间其实真的不短，然后呢第二天发现依然感觉到疲惫不堪，这就是说他没有深度睡眠，睡眠质量不高。所以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睡眠啊，一定是一个有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睡眠在保障才行，不然的话不是说你躺在那儿了就是睡觉了，这真的不是这样。我身边还有这个遇到一些我们的这个子女在聊，说自己家里的老年朋友白天啊动不动看见电视就睡着了，然后呢晚上又睡不着了，白天呢这个你说他睡了呢他可能就能听到你说话，你说他没睡呢好像又打呼噜了哈。这种情况在临床当中是不是非常的常见呢？
0: 在临床中这种情况非常多，非常普遍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会有一些这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包括睡眠和情绪的问题，包括身体的疾病的时候，他们的睡眠质量啊是非常糟糕或者下降的，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浅睡眠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的老年人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睡眠节律和睡眠的时间都会有问题，他们睡眠的需求和能力都是下降的。本身的这种体力上、精力上的一个不足，本身这个睡眠能力的一个下降，包括他们身体对睡眠需求也会出现问题，这样呢，他们整个。

0: 睡眠容易变浅，容易片段化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它就像我们老百姓所理解，他的睡觉轻了、浅了，不能深睡眠的这种质量是不足的，睡眠那个变得更容易惊醒，又一点声音、外界环境的干扰，他马上就清醒了。而清醒之后呢，很难再次进入睡眠当中，所以说他整个的睡眠的时间和效率都是下降的，这是衰老的一方面表现。但是呢，有些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出现的特别严重的时候，就得要注意这个寻找这个原因，注意排查，那么把睡眠呢解决好。
1: 嗯，
0: 不然的话，很多睡眠的这些问题啊，和我们老年的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慢性疾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 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哈，就是睡眠的问题，有时候出现障碍的时候，它是一个衰老的表现。而且现在我发现了，不光是老年朋友，很多疾病啊年轻化，睡眠障碍好像也是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么老年人的这个睡眠障碍和年轻人的一些睡眠出现问题，他们的症状表现形式是否一样呢？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老年朋友，还有一些这个中青年朋友，平常我们自己判断一下你们的睡眠怎么样？如果说无法判断，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张宇鹏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是好睡眠到底要有几大标准，你要根据它来自我对照一下，那么评估评估我们自己的睡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程度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主任，年轻人和老年朋友当出现睡眠障碍、睡眠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表现的形式有没有区别呢？
0: 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他们先说一下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
1: 好，
0: 这种共同的一个特点呢，出现这个失眠的一个情况啊，更多的会表现一些这种睡眠这个时间和质量上的一个问题。一个就是睡眠时间会缩短啊，主观上对这个时长是不满意的。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睡眠的这种节律会有问题。可能
1: 您指的这个节律，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比如说他这种节律啊，包括他一个入睡的一个时间啊，比如说你到点儿啊应该去入睡了啊，但是已经有了足够的睡眠的一种条件，应该入睡了，但是他变得入睡困难。一般那个成年呢人呢是入睡延迟到30分钟以上，你有足够的条件，但是你是不能够进入到睡眠状态，那么就要入睡困难。第二个就是说，在节律上会表现的睡眠的，刚才你谈到那个频繁的一个醒来啊，他我们正常啊一宿当中啊，或者一夜的睡眠当中啊，他的一个醒来的整个觉醒的时间呢，不应该超过30分钟。如果超过30分钟以上，那么可能就是说你这个醒来的就过多，或者说醒来的这种整个睡眠节律就被打乱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过早的一个醒来啊，过早的一个醒来，比如说你每天的应该醒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早上6点，但是你比平时提前了2个小时以上的一个醒来，4点就醒了，就睡不着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还是睡眠的一个过早的醒来，这睡眠节律就出现问题了啊。另外一个呢，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出现一些第二天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些注意力的下降，职业功能交往的一些影响，甚至导致自己情绪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注意力的不集中、情绪的不好、过度的担忧和紧张，以至于影响了白天的日间功能啊，这就是睡眠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呢，是睡眠的问题呢，有一些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年轻人出现睡眠的问题啊，更多的是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节律是延后的，年轻人容易熬夜容易娱乐去玩去看电子产品，他的睡眠呢一般都是往后延迟的。到点了，我们10点到11点可以进入到睡眠状态，他还是要继续在玩，继续在探讨一些事情，或者说就在网上跟别人去交流，他们往往到后半夜11、12点啊，或者再去这样。等到老年人出现睡眠的一个问题呢，更多是节律的表现在入睡的这种可能更提前。老年人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看到，老年人很少有在睡懒觉的时候啊，早就睡了。那么他要是睡4、5个小时呢，或者5、6个小时呢，那么有的老年人吃完晚饭没什么事儿，7、8点钟、8、9点钟就睡觉了啊，所以说他睡到那个11、12点，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对他第二天的一个精力就够用了，他就是后半夜基本上就不睡了，他说不行了，我

0: 程度，他会误认为我这些问题啊，可能来自于我的一个衰老，来自我躯体的疾病，而掩盖了他本身睡眠和情绪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情况。在有年轻人出现睡眠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他们的这种焦虑程度啊，可能表现的比老年人呢、相对更集中、更强烈一些。再有
1: 您的意思是年轻人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0: 对啊。这些跟他的这种个性特点也有关系。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睡眠这些问题啊，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一会儿我们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一下引起失眠的一些原因都有哪些。
1: 对，这个因素都是什么，也有人在我们的快手当中问了，说是啊，也不知道自己的睡眠质量到底高与不高，因为你可能有的人不知道人睡得最好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睡得不好的效果是什么样的，自己呢稀里糊涂的这些年就这样过来了。那么所谓的好睡眠应该是一个清醒之后的什么状态，睡眠当中什么状态，那么出现障碍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几个比较严重的表现呢？
0: 实际上一个好的睡眠呢，我们大体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睡眠呢是恢复我们智力和体力的，也就是说你经过良好的一夜的一个休息，充足的睡眠，第二天你的这个精力是饱满的，这种体力是充沛的，就是说体力也得到了恢复，智力也得到了恢复，你这个第二天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一个非常这个在一个有质量保证的一个状态。如果因为你这种睡眠不好，你感觉到这种注意力的下降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反应速度比较慢，或者是长期连续几天的一个加班或者失眠，叫你整个的一个心态也不好了，情绪也不好了，那么这就是有问题的。再有呢，不同的人呢对睡眠需求的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正常人的一个睡眠呢，大致是成年人是保证在6.5到7.5个小时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的睡眠呢，既有清醒的一个状态，又有中间还有很多的这种我们通过脑电的睡眠脑电的监测，它有一部分的是浅睡眠的，有一我们在医学上把睡眠分成几个期，大致可以理解为一段深睡眠，一段浅睡眠，是在深睡眠和浅睡眠的不断的转换过程当中，一宿啊大概有4到6个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中，60分钟到90分钟左右就转换一次，有4-5个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睡眠的一个结构了。
1: 原来是这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有人向您咨询，他说我现在的睡眠问题就是醒了之后又乏又累，跟这一宿没有睡没什么区别，这种情况该怎么样的去处理呢？是用药还是应该怎么调养？
0: 像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睡眠时间和质量不满意的时候，就要注意排查了。我们首先看看失眠的一个定义啊。失眠定义是这个我们个体主观上感受到睡眠的时间和质量的一个不满意，并且引起了我们日间功能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时间上是这样，我们每周超过了4天，连续3周以上，那么我们计算一下，3周以上，那么就是3、4、12天，在一个月当中出现了10几天、12、13天以上的这种睡眠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是单排除了其他的一些躯体疾病或者是一些人为的因素啊，那么排除这些比如说我是因为药物啊、饮酒啊，或者说其他的，我因为我的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这些睡眠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失眠。所以说啊，睡眠的问题啊，跟我们的情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啊，在我们一些慢性和长期的失眠的一个患者当中啊，具有这个咱们国内外的一些这个文献还有资料统计啊，慢性长期的失眠的患者当中，70%到80%的患者都存在着情绪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可能会有些抑郁。所以说失眠和焦虑和抑郁他们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而患者呢往往更多的去关注他的这种一部分的一个症状，而忽略了其他的一个症状。所以说他治了2年，像刚才这位那个的老大姐，她治了2、3年，她都只是关注她的这种睡眠的问题，但是她的情绪根本没有调整好。
1: 对，就是一直在治疗睡眠，而且她说了一直在用治疗睡眠的这种，它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0: 对，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他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而慢性的一个心理疾病也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还得详细的确诊，做一些我们睡眠科或者心理科的一些。

0: 专门的检查，
1: 而且我们说这个好情绪啊，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好睡眠。同样，他现在睡眠长期以来多年的一个问题，已经导致他情绪现在我觉得接近于崩溃的这个边缘，就是可能遇到问题他就会很难去安定下来，很难稳下来，去把这个事儿能够想明白，基本都在焦虑的过程当中。
0: 他对睡眠这种关注程度啊，跟他的这种主观的一个想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时候
1: 他自己想，
0: 哎，有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没睡啊，不能这个是并不完全可靠的，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我们要对他睡眠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和评估，我们有些专业的设备对他睡眠进行整个的，包括他的一个呼吸、脑电、眼电、肌电，整个一宿的这种口鼻气流的这种血氧的一种饱和度啊，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啊，都要进行监测。我们看他睡眠到底出现了哪些一个问题。实际上有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不少的一个病人，他就认为自己是没有睡着觉的，我这一宿啊，我什么都能听得见，我什么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一些有一部分病人通过我们的检查一发现，他是真正睡着觉的。
1: 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0: 对，
1: 那我为什么睡着了我还能听得见别人说话，然后都能感受得到周围的一些环境的变化呢？
0: 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睡眠科当中啊，有一个疾病叫做矛盾性失眠，或者叫主观性失眠。
1: 矛盾性失眠，
0: 这些病人呢，有一部分他就认为自己是没有睡着觉的，但实际他是睡着了啊。这个举一个简单的一个打一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嘎了个口子，或者说碰坏了，那么有的人呢，这种疼痛啊是非常敏感的，比别人都强烈，叫痛觉的一个过敏。那么有一些人呢，嘎了一个口子呢，疼痛的这种感觉呢并不是特别明显，叫做痛觉的一个减退。那么这个痛觉呢，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痛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而对于出现矛盾性失眠的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睡眠的感受性就跟那个痛觉一样，变得迟钝了，或者说变得不敏感了，他感受不到自己的一个睡眠。但是呢，他认为自己没睡的时候，长期下来，我没睡，那么将我的身体啊，我的这个精力啊，我是不是会引发其他的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啊？他非常焦虑，这种焦虑就变得非常突出了，他感受不到他那么这个整个睡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些呢得做详细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和睡眠的一些检查来看的这样情况。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睡眠的一个测试哈，这属于脑电波的一个测试。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跟这个睡眠测试有关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筛查的一些手段呢？如果您有睡眠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还是尽早的进行干预为好。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情绪有很大影响的这样的一种病症。但是睡眠障碍呢，它好像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睡不好觉，睡眠不好已经真正达到睡眠障碍了，它应该是有几个标准吧。比如说我们通过仪器的筛查，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阿姨的这个脑电波的一个仪器，它是需要测量整个一晚上的这个测试吗？
0: 对，这叫多导睡眠监测啊。这个是仪器设备啊，是对我们心理科和睡眠科来说是一个对睡眠那个检测的一个金标准的一个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检测。但出现一些睡眠的一些感受性的一个问题，主观上对睡眠的这种时长和质量不满意，或者说跟睡眠相关的疾病啊，大概有接近100种疾病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它整个跟睡眠相关的一些疾病大致可以分为睡不着的，比如说那些失眠症那个不安腿综合症包括那一些睡不好的我们耳鼻喉科或呼吸科常见的一些 OSAS， 就是睡觉打呼噜打鼾睡睡就被憋醒了，但第二天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精力就不够用，
1: 呼吸暂停症这样的也非常吓人是吧，
0: 跟睡眠也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我们刚才说睡不着的睡不好的，还有一些睡不醒的那么一直处在一个睡眠过程当中，即使他晚上已经有睡眠了，但是他第二天的这种状态呢也是非常糟糕的。那么很快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这个科普的一个宣传，那么秒睡那么在很短的一个时间他晚上已经睡觉了，那么他甚至是走路，甚至是开车，甚至是那么上课的时候，他就很快就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几分钟他就进入一个 睡眠的。
1: 有的人睡眠就是非常很快的这个就入睡，入睡很快。但是还有一类人呢，他也会跟我们反映睡眠特别的这个有困难，就是入睡慢，入睡时间长。比如说这个人家可能也就是半个小时入睡了，他8点上床可能就需要10点入睡。
0: 对，
1: 这样的患者在这个我们的临床当中比例占得多吗？
0: 也是不少的。那么对于一些失眠的一个病人，他可以表现在入睡困难、频繁的醒来或者过早的醒来，就是说整个日间的这种夜间的一个睡眠表现跟日间的功能可能都受到影响。那么他夜间的表现就是入睡困难、频繁的醒来或者说过早的醒来，这就是症状的一个表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影响到他整个的一个白天的这种精力注意力的下降。比如说我应该是正常去学习了，但是我精力的一个下降，我可能注意力的不集中，甚至有一些人情绪的问题，因为没有休息好而导致我这种情绪的不好，比如说发脾气啊，或者说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不稳定，控制不住，这些东西睡眠呢和我们的情绪和心情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除了这种情绪以外，跟我们的身体这个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心理的问题肢体化，甚至肢体的一些疾病心理化。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出现了一些心脏的问题呀、脑病的问题呀，他走了很多的科室，筛查了不少，甚至还有胃病的，发现其实筛查1-6-13哪个都没事儿，最后可能走到了心理医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这种疾病啊，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规律性可见的。但是呢，很多的一些躯体疾病的这种规律跟我们心理科的这个疾病啊，它是不完全表现一样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这个患者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情绪的问题，有一部分它是表现在其他方面，是表现在身体的一个方面。他并不是最突出的症状，不是他意识到我睡眠有一些问题，他可能集中在是不是我身体的一些症状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他直接就诊呢，不是到去检查我的睡眠，检查我的情绪，而是检查身体的一些情况。他的表现呢是很不一样的，是不像临床某些疾病，我心脏病啊，或者说我呼吸的疾病，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那我们也其实给大家一个这个比较短平快的一个捷径，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第一时间少走一些弯路，上我们的心理科呢。
0: 是这样，这也算是主持人跟大家的一个科普的一个方面吧。当我们出现了整个的一个慢性长期的失眠超过2周以上，你能找到明确的一个心理因素或者说事件影响的一个诱因，去除掉这种诱因，你的睡眠还没法恢复超过10几天以上呢，要进行专业的一个排查和评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情绪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身体的情况比如说我这种血压的一个升高或者心脏的问题，但是呢，你到内科的一个检查，内科的医生说你现在这些身体的情况没有问题，但是你主观上还是感受到这样一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就到心理科来进行排查和检查。
1: 惠阳生活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张宇鹏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不好的睡眠会导致怎样的一个身体的包括疾病的一个问题呢？
0: 好的，这个睡眠问题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谈到，它跟我们的一个健康啊是健康的一个基石。那么长期慢性的一个失眠呢，会导致我们情绪的问题，也会跟我们的这些身体的疾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根据近20年的一些科学研究和医学的一些研究和文献来看，那么慢性长期的失眠会增加躯体疾病、内科疾病的一个风险，就是和内科的一个疾病是互为因果的啊。至于他们是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一个结果。一些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情况睡眠呢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免疫力。我们在这2年有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断地强调在一线
1: 在助力好睡眠。
0: 无论是病人呢还是说我们的一线的医护人员，都要保证良好的一个睡眠。就是说睡眠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那么免疫力的提高对我们所有的一些疾病都有一个抵抗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好的睡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但是慢性的长期失眠会增加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风险啊，那么慢性的这种高血压反过来也会导致我们睡眠的一些问题，就是内科的一些疾病，包括一些肿瘤的疾病，包括糖尿病啊，慢性的一些疼痛跟我们的睡眠关系非常大。最近像在去年的时候啊，英国和美国联合做了一个科研的实验，就是说啊，老年人呢这种睡眠不足啊5.5个小时的这种情况，结果他们这种65岁以上的老年人睡眠不足5.5个小时的时候，他们增罹患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要比睡眠达到7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老年人群呢高了30%。可见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慢性长期的失眠不好，和增加了你这种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啊，也同时呢对一些粗重的风险，就是说那种脑血栓的一些风险也会升高的，高血压、心脏疾病都会影响了他们。反过来那些有粗重的和高血压的，或者说这种合并那种脑血管疾病的，他们本身睡眠的这种问题呢相对就更多。
1: 你看看哈，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很多心脑血管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真正的了解睡眠，认识睡眠，能够呵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好睡眠。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张云鹏主任，辛苦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

0: 也无所谓结束，
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0: 你和我，
1: 我
0: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 以后我能约你出来玩吗？
3: 为什么不能？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4: 你想他对我真的很好，
5: 你就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一个连自己都吃不饱的人？
2: 你是第一个挽着我手臂的女孩，那种感觉很美妙，我就想这样。
5: 跟美宝也一样，
3: 我多想要个家，要个法律承认、所有人认可的家。
2: 如果我给你一杯沸腾的白开水，你愿意留下来吗？
6: 多听听广播剧，手心手背。
3: 雨桐，你竟然会去图书馆，
4: 很稀奇吗？
3: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 gay 突然说他爱上了一个女人。
4: 赵二牙，你皮痒了是不是？
3: 哎呦，
2: 对不起对不起。
4: 没事。
3: 帅哥哎，雨桐，你怎么随便走走都能撞到个帅哥啊？我没事就来校园里溜达，也没见过几个帅的呀。
5: 哎喂，人都走了，看什么呢？
4: 他好帅啊！
5: 受不了你，你不是喊着去图书馆吗？到底还进不进去了？
4: 进去，当然进去。外边这么热，咱们去空调底下凉快凉快。
5: 这才是你的主要目的吧？
3: 人性的弱点，林雨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愤青了？
4: 随手拿的。做做样子，总不能一来就趴下睡觉吧？
5: 嘿，我去多拿几本书给你当枕头。
4: 嗯，这么快就回来了，拿了什么书啊？跟你说话呢，二雅。嗯，怎么是你？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2: 你好，我们刚才见过的，你还记得吗？
4: 你好，见面两次，都这样失态。真是让你见笑了。
2: 我姓李，木子李，单名一个响。
4: 李响，很好听的名字。我姓林，叫雨桐。
2: 林雨桐，很亲切的名字。我们见过两次，真是有缘呢。
4: 有缘，名字里都带个木，不错不错。
2: 我学的是计算机编程，除了上课，一般都在图书馆泡着。我喜欢坐在窗前，累了还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
4: 我也喜欢坐在窗前，不过和你不一样的是，我的心比较野，静不下来读书。我很少来图书馆，偶尔来也只是为了避暑，就像今天。
2: 难怪。
5: 这里是图书馆，同学们，如果你们要交流的话，请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人。
4: 二雅，你的皮又痒了。
2: 对不起。
4: 这是我室友赵二雅，这是李想。
5: 原来帅哥叫李想啊。
4: 赵二雅同学，请你注意一下淑女形象。
5: 你们在这聊天，打扰我看书了。
4: 喂，
5: 所以要说出去说吧。
2: 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出去吗？
5: 啊，还不出去？给你制造个孤男寡女打情骂俏的大好机会哦。
4: 我怕热。
5: 美色当前，你还纠结这些有的没的？
2: 既然你怕热，那还是算了吧。
5: 雨桐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虽然他怕热，但是帅哥的邀请怎么会拒绝呢？
2: 是不是只要是帅哥的邀请你都不会拒绝？
4: 你是在夸自己长得帅吗？走了，好多人都在看我们，再不出去就引起众怒了。
2: 以后我能约你出来玩吗？
4: 为什么不能？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2: 你很可爱。
4: 你很风趣，可爱往往与傻乎乎要对等起来哦。
2: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很纯真。
4: 纯真，单纯天真，很好骗吗？
2: 啊，不，不是。
4: 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哄女孩子的？
2: 不是，真的不是。
4: 是吗？我不信。
2: 我还没有跟女孩子说过这么多的话，我的时间。

0: 都用在学习上了。我们家条件不好，供我上学太不容易了。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戳你痛处的。
0: 哪里能算是痛处呢？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而且虽然我家境不好，可是我爸妈对我很好啊。我叫李想，只要我还有理想还有抱负，总有一天能在大城市闯出一片天地。钱嘛，只要努力就能赚到。有好多人一出生就不用愁生计，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得到了一些，也会失去一些别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是再努力也得不到的。有好多人一出生就不用愁生计，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得到了一些，也会失去一些别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是再努力也得不到的。
1: 你说话可真有意思啊。喏，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0: 啊，我没有手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用宿舍的公用电话打给你。
1: 这有什么好介意的？
0: 如果是公用电话，那就没人给你发短信了。我室友说，经常有女生会因为男生不给自己发短信而生气。
1: 人家那是小情侣，小情侣们都很腻歪的。
0: 啊。
1: 我很开心你能跟我说这些，是说明你信任我，对我是真诚的。
0: 如果我不能在你睡不着的时候发短信陪你聊天，你会生我的气吗？
1: 不会。
0: 哦。
1: 我不是个喜欢腻歪的人，而且我睡眠很好，头一沾枕头两分钟之内就能睡着，从来不失眠。
0: 不腻歪？对男朋友也是这样吗？
1: 干嘛这么问？难道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谈情侣之间的事吗？
0: 你是说？
1: 笨蛋。
0: 我哪里笨了？
1: 自己想去。你看看，要毕业了，大家多开心啊。
0: 毕业有什么好的呢？毕业以后一切都得名正言顺地靠自己，房租、饭钱、车费、花在娱乐上面的费用，所有的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有什么好的呀？
1: 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长大了，我们当了22年的孩子，终于能正式地成为大人了，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吗？
0: 雨桐。
1: 怎么了？
0: 认识你很高兴，可是我的生活也许承载不起我们的爱情。
1: 你是不是有了其他喜欢的女孩？
0: 不是的，我的眼里只有你，可我给不了你无忧无虑的生活。
1: 你不是说过钱只要努力就能赚到，只要你还有理想还有抱负，总有一天能闯出一片天地的吗？这4年已经磨灭了你的理想和抱负了吗？
0: 没有，雨桐，我没有。
1: 你知道我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吗？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再苦再累我也会心甘情愿的。
0: 也许我只能给你一杯白开水。
1: 足够了，沸腾了就好。
0: 雨桐，谢谢你，为了你我一定会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的。

0: 雨桐，
1: 二雅，好久没见，想死你了。
0: 你怎么穿成这样？
1: 有问题吗？
0: 你们家李想呢？他不会就这么穷着你吧？
1: 他也不愿意这样的。没办法，每个月除了房租和水电，还有日常的开销。因为要工作，我们很少在家里做饭。这样一来，两个人的工资加到一块儿，一个月下来也所剩无几了。
2: 光吃饭住宿就把工资花光了？他薪水很少吗？
1: 在外企当程序员，薪水不算多吧，不过福利还行。我就是个小文员，拿不到几个钱。上学的时候钱都是父母给的，因为家境不错，又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只要是我想要的，我就会随心所欲地买回家。可是现在工作了，我不能再伸手向父母要钱。我和李想的工资除了应付生活什么都干不了。
2: 早就跟你说过了，李想这人呐，谈谈恋爱还可以，再进一步就不行了。长得帅又有什么用？男人又不是靠脸吃饭的。不是我现实啊，你就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一个连自己都吃不饱的人，每天算计这个钱算计那个费用，累不累啊？
1: 李想他对我真的很好。
2: 好有什么用？对你好能当饭吃吗？雨桐，走，我们去挑点东西，收拾收拾自己。
1: 可是
2: 什么呀？哎，你看那靴子多漂亮啊，就那棕色的，哎，绝对适合你穿。
1: 嗯，很漂亮，但是太贵了。
2: 什么嘛，不算贵，你都跟了李想多少年了，难得买一双鞋，他敢有意见试试？
1: 不是，可是我
2: 买吧买吧。雨桐，这靴子就像为你设计的，你穿呀肯定好看。
1: 我，
2: 你看看你这样子，多少年没打扮过自己了。现在的男人都是视觉动物，别看你为了他，为了这个家这么亏待自己，他可不会记你一点好，到头来还嫌你是黄脸婆把你给甩了，到时候看你找谁哭去。
1: 好，我买了。
3: 回来了。
1: 嗯，
3: 你手里拎的什么？
1: 李想，我今天花了一个月的工资。
3: 买了什么东西吗？
1: 嗯，买了一双鞋子，我很喜欢。
3: 没事儿，接下来我们省点就行了。雨桐，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1: 我回来了。
3: 什么事儿呀？这么高兴？
1: 超市化妆品打折，我买了个眼部护理套装，才2000多块钱。

0: 我们得好好谈谈。
1: 怎么了？
0: 最近你买东西的频率是不是有点高了？
1: 这有问题吗？怎么就高了？鞋子、衣服、首饰、化妆品，这些本来就是女人该花心思买的东西。
0: 可是信用卡都刷爆了，再这样花钱，我们的生活很难继续下去的。
1: 你什么意思啊？我不能买东西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的生活条件还不允许买那些高档的东西。
1: 那什么时候才能买？跟我人老珠黄，穿什么都走样，用什么都没效果的时候吗？
0: 雨桐，
1: 你可是男人，你不应该让我有舒适的生活吗？
0: 认识的时候我就说过，也许我能给你的只是一杯白开水，连糖都没有能力加一点。我现在已经很努力在工作了，这需要过程。
1: 努力努力，什么时候才能见天日啊？你叫理想，可你空有理想，却什么都做不到。为了这所谓的爱情，我付出了多少啊？可是爱情有什么用？爱情能当饭吃吗？爱情能保持多久？等你有钱了，腻烦我了，还不是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一句追求真爱，就把我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抹

0: 干嘛喝那么多酒？一个女孩子，这样不安全。
1: 我就是刮花了你的车嘛，你想怎么样？不过我先声明，我没有钱。
0: 哦，这个没事了。你要不要紧？我送你回家吧。
1: 你没看到我拿着行李？你不知道我无家可归吗？
0: 哦。
1: 你想干嘛？我箱子里没什么值钱东西的。
0: 上车。
1: 干嘛？你不说话，我跳下去了。
0: 我送你去酒店，你喝醉了。
1: 去酒店？你想干什么？
0: 我来这座城市出差的，住在酒店。我不想干嘛，你不是无家可归吗？我请你住一晚上，总可以吧？
1: 哦。
0: 25楼，谢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精神不错，比昨晚喝醉的时候美多了。
1: 昨晚失态了，让你见笑了。
0: 失态？没有了，只是感觉你蛮凶的。
1: 总之，昨晚真的很感谢你，收留无家可归的我。
0: 无家可归？
1: 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想说为什么，也没有为什么。
0: 好，不喜欢就不问。我叫余华，是来这里谈合作项目的。你呢？
1: 我叫林雨桐，在25楼上班。
0: 你不要告诉我你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1: 嗯。
2: 雨桐，你想急死我呀，一晚上都没有找到你。
1: 这是我的新男朋友，你想我跟你结束了。
2: 雨桐，不要这样开玩笑，我受不了。
1: 受不了就不要受，这样很好。余华能给我我想要的生活。
2: 只要你幸福就好。
1: 放心，我一定会幸福的。对不起。
0: 雨桐，我能这样称呼你吗？
1: 随便，称呼而已，没有那么重要。
0: 不，我是想像理想那样称呼你。
1: 为什么？
0: 你是第一个挽着我手臂的女孩，那种感觉很美妙，我就想这样延续下去。
1: 开玩笑，我们才认识了一个晚上，又5个小时，这怎么可能？况且像你这样成功的男士会没有女朋友，谁信啊？
0: 我是认真的，我的事业是小有成绩，可是感情还是空白的，能遇见是缘分吧。
1: 缘分？当初跟理想的相识相知也是一种缘分，可是现在还不是要分道扬镳？
0: 不，那不一样，不一样的感觉，不是吗？
3: 所以你决定跟这个余华走了吗？
1: 不知道，我还没想好。
3: 那你喜欢他吗？
1: 他跟我求婚的时候说他爱我，但是他没有问我爱不爱他，也许他心里早就有答案了吧。
3: 这才几天啊就求婚了，快乐点吧，靠不靠谱啊？还有理想怎么办呢？
1: 我以为你

0: 我偏向余华。
1: 雨桐，虽然我不支持没有面包的爱情，但是没有爱情的面包听起来就跟被包养一样。
0: 可是我很贪心，爱情和面包都想要，怎么办？
1: 你只是穷怕了，手心是爱，手背是痛，爱了痛了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生活。雨桐，我建议你还是跟理想好好谈一次吧，也许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雨桐，
0: 我是来还钥匙的，明天我就去余华家准备婚礼了。
2: 你决定要走了吗？
0: 我觉得世事真的很无常啊，咱们在一起七年还只是个同居关系，可是余华呢，不过短短几天他就决定了要给我一场最盛大的婚礼。
2: 我知道你不喜欢白开水，
0: 可我的理想到现在你还在指责我，觉得是我虚荣，是我变了，是我嫌你穷。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了吗？七年了，我多想要个家，要个法律承认所有人认可的家，我不想陪你熬到有钱了你再来否认这段感情。你给我的白开水沸腾了吗？
2: 我以为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全世界了。那如果我给你一杯沸腾的白开水，你愿意留下来吗？
0: 自己想去。

童，由夏想想饰演；李想，由小正饰演；余华，由繁星饰演；赵二雅，由夏虫饰演。

0: 广播剧联播。
1: 求求你，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3: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3: 怎么了？
2: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4: 啊，吵死
5: 了！别劝了，老公，已经把早餐做好
4: 了。
5: 了
4: 拜托你的事怎么样啊？
6: 说真的，就是
5: 傻瓜，
6: 是不是还放不下你？
5: 别傻傻了。
6: 你喜欢孩子呀？
4: 说说我，
6: 那跟小哥人嫁了自己，
4: 要不你把你的一哥让给我？
6: 没有，我才不呢。
4: 你开心的时候，要是有什么
6: 事要
4: 我
6: 来处理，我要是
5: 你了。开发区管委会审计科，
6: 啊，
4: 我说呀，
6: 你也不说自己吧，
7: 我叫郑阳，
6: 嗯，我知道，我们都会幸福的。
0: 多听听广播剧，又见燕儿飞。

0: 吵死了。
1: 晴儿，起床了，早饭马上就好了。
0: 啊，
1: 老婆大人，该起床了。你亲爱的老公已经把早餐做好了，可是你最喜欢的煎蛋哦。
0: 嗯，知道了，你就起。
1: 喂，说不下，再不起别怪我养你啊。一，
0: 睡我。
1: 二，
0: 乖。
1: 晴儿，你。
0: 我怎么了？
1: 老婆呀，你脸皮也变厚喽，怎么不见你红脸啊？
0: 还好意思说，成天对着一个色狼一样的老公，能不被训练出来吗？
1: 快起来吃早饭吧，再晚早饭就凉了。
0: 是我最爱的肉包和豆腐花吗？
1: 当然。
0: 老公你真好。对了老公，拜托你的事怎么样了？把你的那些优质男友给燕子介绍几个呀。
1: 我不是一直在给你介绍吗？你说说都几个了。卫东条件多好，清华又帅又有才，人也正，可是都是处两天就相忘江湖了，我有什么办法
0: 啊？说真的，燕子是不是还放不下你啊？
1: 傻瓜，怎么会呢？别瞎想，他知道我心里一直只有你的。再说咱们两个能到一起，还是他帮我出的主意，你忘了？
0: 我知道的，可是那他为什么一直不交男朋友呢？
1: 好的，我的傻老婆，别想人家了，你就想想怎么爱你亲爱的老公就行了。
0: 去去去，人家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就在这给我贫嘴，不理你了。
1: 放心吧，老婆交代的事儿我一定会牢记在心，一直记得。我把我所有的未婚的同事朋友驴友还有车友都挨个介绍给燕子。秦宝，

0: 你还不信啊？就没一个能对上眼的？
1: 那你可要加油找啊！燕子要是能落得个好归宿，我也安心。啊，都这么晚了，我去上班了。
0: 中午跟燕子吃啊，吃好点啊。我中午有应酬，就不来接你了。
1: 知道了，真啰嗦，听你说了 N 遍了。我可是很懂得照顾自己的，就你瞎操心。
0: 去吧，晚上回来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2: 哎，文清，你这结婚也快一年了吧？怎么样，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女儿啊？
1: 你喜欢孩子呀，那赶紧找个人嫁了自己生呗。我可还不想当妈妈呢，别等我啊，我可还没过够我们的二人世界呢。
2: 呦呦呦，还真是啊，这女人一结婚呢，怎么就这么皮儿厚了呀？这么肉麻的话怎么就从你嘴巴里说出来了呀？
1: 你别想打击我，我早就练出来了。燕子，说真的，你怎么不好好处一个对象啊？我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你当新娘呢。你赶紧嫁了吧，将来咱们同时要孩子好不好？要是刚好一男一女，咱就直接来个娃娃亲，多浪漫呀。
2: 哎，你以为我不想啊？那得有合适的才行啊。哎，你说说我跟谁呀？要不你把你的一哥让给我？
1: 想得美哦，我才不呢，大坏蛋，没正经的。
2: 放心吧，我可不惦记他了。这想当初要不是我帮他追你，给他出出主意呀、啊，你们两个到现在指不定还怎么僵着呢。哎，我可是你们的大恩人和大媒人哦。
1: 是是是，燕子，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你爱笑，什么时候都是开心的。我好像没见过你不开心的时候呢。告诉我，你有过吗？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我想看看你掉眼泪的时候呢，一定是泪落梨花，我见犹怜呢。
2: 你想得美，我干嘛要哭啊？这生活呢这么美好，我又这么美丽，还有你这么一个闺蜜，当年可还是我的情敌呢。
1: 燕子，你说真话，你是不是还喜欢一哥呀？
2: 死样吧，我呀要还是喜欢一哥，那会儿怎么能那么帮你们呢？你也不想想，看你们当时那傻样，明明都爱着对方的，尤其是你，哎，你也忍心呐？看你那会儿把一哥折磨成什么样了。
1: 我那不是……
2: 好了，你这小心眼儿，别想了啊。放心吧，我呢心里早就没有了一哥了，那会儿呢也就是一时单恋。你说我这么美又聪明的女子，干嘛要一直喜欢拿我当透明体的人呢？
1: 就你有主意，以后我一定让一哥讲你一个大帅哥，到时候就还你这大人情啊。
2: 行行行，这个人情啊咱先欠着，可不着急还。不过我这肚子啊可真是饿死了，走走走，我们吃饭去。
3: 我们找柳燕。
2: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呀？
1: 那个叔叔阿姨，你们先喝杯水。
2: 爸妈，咱们进里面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燕子你去吧，外面我招呼就行。燕子，那个真的是你爸妈呀？
3: 嗯，我回头跟你说。

0: 燕子，时间不早了，你要不要带你爸妈先出去吃饭呢？
1: 啊，也好，爸妈带你们去吃饭吧，吃完饭再回吧。
2: 嗯，听你的。
0: 哎，燕子。
1: 啊，怎么了？
0: 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和我说。
1: 没事儿，我自己能搞定的啊。

0: 你问你说，燕子怎么会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啊？
1: 你和她这么多年的姐妹，你居然没发现？
0: 我们很少谈家里的事情，我以前只知道燕子的爹妈都在乡下，还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中，家里的用度和妹妹的学费全都是燕子在供养。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爸妈居然是这样的。
1: 嗨，不是所有乐观的人都有很温馨完美的家庭，乐观可能只是她选择的一种生活态度。
0: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哲理了？以前我总觉得燕子这么开朗的女孩一定有着良好的家庭环境，谁能想到呢？
1: 哎，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若无其事了。既然燕子没有做解释，那我们就也别在意了吧。
0: 那燕子找男朋友这事儿你可得抓紧了，她一个姑娘家撑着这么个家挺不容易的。
1: 遵命，老婆大人。
0: 燕子你来啦。
2: 嗯，昨晚把我爸妈都安顿好了，今天晚了一点点，不好意思啊。
0: 哎，燕子，你怎么紧了个板寸啊？
2: 昨天回家时候一时兴起。哎，怎么样，不难看吧？
0: 燕子呀，你真是个妖啊，怎么理这个发型还这么美美的呢？
2: 我可是天生丽质的好吗？
0: 走，我们出去说。张姐，张姐，你照看一下店里啊，我跟燕子出去一下，有事打我手机。
2: 哎，怎么了呀婉晴，好好的呢，别乱担心呢。
0: 你就跟我走吧，今天一天你就卖身给我了哈，不许逃。
2: 那奴婢就只能遵命了。
0: 去去去，少贫。
3: 请问你们要点点什么？
0: 一份六安瓜片吧，谢谢。燕子，燕子，喂，魔怔了，你好歹认真点啊。
2: 好啦好啦，知道你想问什么，问吧，保证呢有问必答。
0: 我不问，你说我听，要详细的。
2: 你都看到了我爸妈，爸爸呢是聋哑，妈妈你也看到了，爸爸呢忠厚老实，一辈子都在吃苦，妈妈那个样子脾气还不好，也会欺负爸爸。嗯，还有一个妹妹，嗯，上着学还算争气。
0: 那昨天叔叔阿姨怎么突然来店里找你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2: 嗯，一点小事儿，没什么的。
0: 别瞒我，有事儿就跟我说，别自己扛着。如果你有事儿不跟我说，我会生气的，你知道的，别惹我。
2: 知道了，我的婉晴，臭妮子，这么凶啊。那茶都凉了，先喝茶，别光盯着我，我又跑不掉的。
0: 肯定有事儿，你说不说？
2: 哎，你知道有一种叫做黑彩吗？
0: 什么黑彩？
2: 就是一种彩票，村里呢有很多投注站，一赔三，我也不清楚，就跟赌博差不多。
0: 哦，那怎样呢？
2: 嗯，我妈呢买了这个黑彩，然后家里的钱就全买了，后来就借钱买，现在欠人家债要我还。
0: 那怎么办呀？
2: 还能怎么办，还呗。
0: 亏你还笑得出，我都要替你哭了。多少呀，我帮你点啊。
2: 哎呀不用，我自己还得了的。
0: 燕子啊，你什么都好，就是遇到事情都喜欢自己扛着，真把我当朋友的话，有需要我的尽管说。
2: 嗯嗯嗯，一定的。

0: 一个一个。
1: 哟，青春是怎么了？一回家就投怀送抱的啊？干嘛？你谋杀亲父？
0: 才不想你呢！别跟我贫啊，心情不好。你什么时候给燕子再介绍个对象啊？
1: 这个有谱，这个周末一起吃饭，让他们见个面，我估计这个八九能成。
0: 真的假的？那你快跟我说说，是谁啊？我见过没？长得怎么样啊？什么工作？家里怎么样？父母好不？
1: 我的老婆，你这一串问的，我慢慢说。先说长的，你的偶像是谁啊？
0: 那当然是裴勇俊啊。
1: 那就像他了，那叫一个字儿帅。
0: 真的？你当年怎么没介绍给我？工作，接着说工作。
1: 开发区管委会审计科副科，他这个年龄到这个位子啊，已经很不错了。
0: 家里呢？他爸妈？
1: 老婆大人，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你以为我们女人啊，成天在一起说家长里短的？
0: 嘿，看在你这么尽力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用词不当，小看你同胞了。我去告诉燕子去，让她也开心开心。
1: 哎，还是个小丫头一个。
0: 燕子，起来没？记得今天的大事啊！你待会儿收拾一下，我跟一哥过去接你。
2: 啊，我还在收拾呢。哎，要不你们先去吧，我待会儿自己过去。
0: 啊，那也行，那我们在包间里等你哈。
2: 接到了，接到了。
0: 这燕子怎么还不来？我都等得急死了。
1: 淡定，是燕子相亲，又不是你相亲。你瞎激动个什么呀？
0: 是个女的，看到帅哥都会激动一下下的，好吗？这是人类的本能。
1: 好啊，你敢当着我的面说这话，看我！
0: 别闹！
1: 就
3: 一哥，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
1: 啊，郑阳，你来的正好，燕子也快到了。怎么样，帅吧？
0: 比你差点。
1: 啊，还算你有良心。
0: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没事没事，郑阳也刚到呢，你们互相介绍一下。
3: 啊，我叫郑阳。那啥，我的情况一哥都很了解，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0: 啊，听说了。
1: 你们别去啊，明明都是很开朗的人，怎么搁这儿都害羞成这样？
0: 先坐下点菜吧，你们怎么才来？我都饿了。服务员，
3: 你怎么不吃啊？不会要减肥吧？
4: 没有啊，我这是也吃了不少呢，倒是不见你动筷子呢。
3: 秀色可餐吧，我看这么个美女在对面，哪还顾得上吃啊？
4: 不是吧，这么舍得夸人呢？谢谢啊。
0: 燕子，你觉得怎么样啊？感觉如何？我觉得挺好啊。
4: 嘘，姑奶奶，你好歹私下问我啊，声那么大，让人家都听到了，偷着笑呢。
0: 没事没事，都自家人嘛，来吃菜吃菜。哟，瞧这满面春风桃花盛开的样，怎么有戏啊？
4: 人呢是挺不错的，不过还得再观察观察。那个婉清啊，我今天下午能不能先走一会儿啊？
0: 我说不行，你能同意吗？去吧，我知道你的心早就飞走了。你说这爱情真是滋润剂啊，我们的柳燕大小姐居然就这么坠入情网了。
4: 去去去，少来，当年你热恋的时候我可没笑你啊，现在你也不许笑我。
0: 遵命。哎，啥时候约这样一起出来吃饭呗？
4: 那要不然就今晚，正好他也说想感谢你们呢，
0: 我这就去给一哥打电话。
1: 说起来上次见面还是半年前呢。

0: 可一点没减啊。
1: 哎呀，他们也太肉麻了吧，我都看不下去了。
2: 一哥，谢谢你给我介绍了这么好一姑娘。
0: 这姑娘可不是白白给你的，要你欺负了她，今天我和婉晴可在这看着呢，绝不会放过你的。
1: 一哥，你说些什么呢？你要瞧瞧，这还没过门就想着人家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吃饭。
3: 哎呀，快说呀，说详细点。
1: 他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3: 下跪没？跪的是左膝还是右膝啊？有花没啊？烛光晚餐呢？
1: 啊，他跟你求婚了？哎，快快快，跟我们说说，演示一遍呗。我看看，我先看看这戒指。哎呀，你们呢就饶了我吧，什么也没有，没有花也没有烛光晚餐，就这枚戒指。然后他就说我们结婚吧，我就这么一点头，就这样了。然后他把戒指给我戴上，没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浪漫。婉晴，你盯着我看干嘛呀？
4: 我不信，肯定有更多细节的。
1: 这求婚不就那么几个步骤吗？真的没骗你。
4: 好吧，燕子，我真为你高兴。
1: 嗯，我也很谢谢你。说实话，我真的很爱他。那个时候我怕家里的事情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但他来我们家之后只是紧紧地抱了我一下，什么都没多说。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呐，值得我托付一生。
4: 燕子，能看到你这样，我和一哥就放心了。祝福你，你一定会幸福的。
1: 嗯，我知道，我们都会幸福的，因为上天总是眷顾那些相信幸福的人，不是吗？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又见燕儿飞》，编剧芝芝，婉晴由夏虫饰演，一哥由小兔饰演，燕子由蛋糕饰演，正阳由繁星饰演。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连日来，卧虎镇锚定村容整洁、生态优美的建设目标，全面启动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着力打造干净有序、生态和美的乡村新风貌。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组就全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贯彻实施情况开展视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为擦亮乡村生态亮丽名片，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连日来，卧虎镇锚定村容整洁、生态优美的建设目标，全面启动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以实打实的整治举措、精细化的治理手段，着力打造干净有序、生态和美的乡村新风貌。自环境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卧虎镇精准靶向、全域覆盖，聚焦镇村主干道、背街小巷、沟渠河道、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针对生活垃圾、杂草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集中发力。工作人员与村民携手联动，分工协作，开展垃圾清运、杂草清除、杂物归整等工作，彻底清理各类卫生死角，消除环境顽疾，从根源上破解环境治理难题，让镇村环境面貌实现蝶变换新。卧虎镇同乐村党总支书记赵大海：
4: 我们紧盯环境卫生乱象、乱堆乱放、路面保洁、沟渠清理、村容风貌提升等重点问题，全面开展清扫清运、杂物归整、违建整治、绿化修补等各项工作，共建整洁有序、生态优美、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在全域整治的浓厚氛围下，广大村民的文明卫生意识持续增强，干群同心共建的格局加速形成，扭转了环境治理被动局面，有效凝聚起上下同心、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后续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筑牢了思想根基，夯实了群众基础。卧虎镇同乐村党总支书记赵大海：
4: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抓好环境管护，健全长效保洁机制，常态化巡查整改，不断巩固整治成效，持续擦亮卧虎干净整洁、宜居美观的人居环境底色。
3: 下一步，卧虎镇将久久为功、常抓不懈，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以精细化管护夯实生态发展底蕴，以环境面貌持续激活乡村治理强劲动能，倾力打造洁净规整、宜居舒心的乡村新风貌，让生态宜居成为卧虎镇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名片。
0: 乡村人居环境是民生福祉的底色，更是乡村振兴的亮丽窗口。卧虎镇以整治为抓手，以精细为路径，聚焦重点区域，直面环境顽疾，干群同心，携手清杂物、治脏乱、优风貌，镇村旧貌换新颜。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了乡村生态颜值，更唤醒了群众共建共治自觉，唯有持之以恒、常态管护、久久为功、深耕细作，方能守住洁净宜居家园，让生态和美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1: 5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组就全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贯彻实施情况开展视察，实地督导红色资源保护修缮、管理运维及红色文化弘扬传承等重点工作。
2: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历史陵园、市博物馆、王奔烈士纪念碑、于海川抗日纪念地等红色教育阵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环境、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红色遗址遗迹修缮保护、革命文物征集。

0: 馆藏、纪念设施管护维护、红色史料挖掘整理以及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开展，全面掌握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状与实际工作难点。视察组对我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红色资源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切实扛起保护传承责任，要持续加强红色遗址和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深挖英烈事迹与红色历史内涵，要创新宣传宣讲方式，丰富陈列内容，讲好本地红色故事，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与教育研学、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切实守护好红色根脉，更续红色血脉。近日，市民政局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讲培训会，此次培训覆盖全市18个乡镇街，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保障问题，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精准涵盖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三大核心救助政策，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分析加疑问解答的方式，深入浅出讲解各项政策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补贴标准、动态管理及注意事项，同时详细解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补贴、困境儿童关爱帮扶、高龄老人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等专项福利政策，全面覆盖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生活保障的各个方面。通过政策宣讲培训，进一步明晰了工作职责，规范了业务流程，为各项民生福利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精准惠及困难群众奠定坚实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做好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提升群众法治素养与生态保护意识，近日柳条乡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乡综治中心走进大白村，开展普法宣传进乡村活动，以接地气的形式让法律知识深入基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布置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向村民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方式，并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解读民法典中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赡养、反诈等民生热点内容，以及生态环境法典里秸秆禁烧、垃圾治理、耕地保护等乡村相关规定，通俗易懂，传递法律知识。志愿者们还带领村民在法治长廊沉浸式学法、解读图文漫画，针对土地流转、邻里纠纷等现场试法，分组入户精准普法，让群众法治素养得到全面提升。此次活动融合民生法治与生态保护宣传，有效普及法律知识，化解基层矛盾，涵养文明乡风。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志愿服务，以法治护航乡村振兴，以文明守护绿水青山，打造法治和谐、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为深入落实粮食稳产增产工作要求，扎实推进粮食单产提升项目落地实施，大力推广节水节肥现代农业种植模式，近日玻璃山镇组织开展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铺设专项作业，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本次水肥一体化滴灌铺设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安排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到村，深入田间，全程现场指导施工安装，规划管网布局，规范铺设标准，并全程严把施工质量关，保障项目施工规范标准有序推进。施工现场，各类大型农机机械同步作业，机械化开展滴灌带铺设、主管铺设、管网衔接等各项工作。截至目前，玻璃山镇粮食单产提升项目水肥一体化铺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推进，已完成20公顷铺设工作，计划5月下旬全面完成阶段性铺设任务。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中央社会工作部5月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新华网，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据了解，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生活小常识：立夏过后气温升高，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饮食宜清淡，多吃冬瓜、苦瓜、绿豆等清热食材，适量食用莲子、百合，安神养心，少吃生冷油腻，规律作息，少熬夜，适度散步舒缓身心，及时补充水分，平稳安度初夏时节。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了，窦建德余部各自回乡以后啊，并不老实。这也难怪，人家以前不是将军就是重臣，手里啊要么有权要么有兵，现在一下子呢都成了白丁了，这心理落差怎么能够平复呢？于是啊，称霸乡里、滋事扰民的事件屡屡发生。李唐政权的地方官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了，这群人太无法无天了，还以为这是他们窦建德窦老大的天下呢，全给我抓起来啊，狠狠打板子，叫他们不老实。挨了一顿板子，大伙都害怕了。害怕归害怕，但是并不老实。当时高雅贤和另外一位夏政权旧将王小胡住在明州，听说大伙不少人挨了板子，感觉很不妙。正好呢，李唐派驻明州的地方官也盯上他们了，于是俩人一合计，合伙逃到了窦建德的老家贝州。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范苑、董康买等人，听说李渊下旨征召他们，这一帮难兄难弟啊开始琢磨他们的前途了。不用琢磨，很明显李唐没安好心，明着叫大伙儿去长安给官做，实则是想一网打尽，趁机给大家咔嚓了。李唐咔嚓掉的人还少吗？王世充那一大家子，段达、单雄信他们，哪个有好果子了？别听他们忽悠，还是反了吧。真要反啊，他们不怕死吗？还真不怕。他们想的是，我等自随窦老大起兵以来，身经百战，要死啊早该死了，活到现在也早够本了，拿死来吓唬我们，嘿嘿，你们吓唬不住。何况窦老大当年怎么待我们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自己吃素，肉荤呢一点不沾，有功则赏，有过一般不罚，给大伙儿坐地分金，自己不留一文。他老人家义薄云天，誉满江湖，河北父老乡亲人人称颂，个个怀念，我们得给他报仇，得为他雪恨。主意既定，大伙儿便先算了一卦，不是占卜造反的前途，而是占卜立谁为主，也就是推举个头的意思。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的头在哪儿呢？占卜结果是这个头最好姓刘。为啥呢？因为刘氏主吉。这里要解释一下，李氏将兴，刘氏主吉，是隋唐之际最著名的两句谶言。每当朝代更迭之际，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预测，说是某姓人士很可能会夺得江山。对于这些话，我们只能说呀，当时大家都很迷信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反正高雅贤他们是有目标了，他们首先找到了一位窦建德的旧将刘雅，听这名呢也不是一个俗人，本来打算推他为主，可刘雅不肯干，大伙呢很恼火，又怕刘雅把他们出卖了，就把他给杀了。接下来大家继续找，哎呀，找找这头啊，得找一个好头啊，谁呢？刘黑闼。其实刘黑闼呢正在贝州张南老家田里种蔬菜，
高亚贤他们登门拜访，和盘托出来意。刘黑炭二话不说就拔出一把刀来，他照着自家耕牛的脖子就捅进去了。原来呢，刘黑炭已经同意当头了，杀耕牛就是为了跟大伙先吃一顿饱饭，吃完饭就抄家伙。刘黑炭呀很痛快，这是武德四年七月末的事儿。刘黑炭起兵的时候不过百人，他们首先攻破了张南县，随后又在附近一带攻城略地，击败了李唐在贝州的军队，并招收了一批窦建德的旧部。到了八，为了继续做大，刘黑炭在张南筑坛祭典窦建德，当着父老乡亲的面向窦建德大哥在天之灵痛哭流涕地报告了他和弟兄们起兵造反的本意。哥哥呀，我们为你报仇来了，哥哥你英灵不远，保佑弟兄们一帆风顺。做完这件事儿，刘黑炭算是正式扯起了反唐复仇的大旗。他派人和徐元朗取得了联系，于是两个人组成了互助组，开始共同斗地主。得知刘黑炭举兵是为窦建德报仇，窦老大原来的一班兄弟啊兴奋不已。自从李唐在河北执政以后，大伙是吐血的吐血，挨板子的挨板子，利益受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个个是闷闷不乐，都像霜打了的茄子。如今看到刘黑炭兄弟挺身而出，振臂一呼，救弟兄们于水火，怎么能不跑过来凑个份子呢？对于刘黑炭举兵，李渊迅速做出了反应。九月间，他一面派淮安王李神通带兵镇压，一面又命罗毅从幽州南下，试图合围刘黑炭。李神通又出场了，这次他能带给我们惊喜吗？事实证明，李神通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只能给我们带来惊奇。其实呢，神通兄和罗毅会师之后，又紧急征调了河北一带的数州的兵力，合围刘黑炭的唐军总兵力达到50,000人之多。而刘黑炭所部呢，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估计呢只有大几千人。唐军优势明显，神通兄志在必得。双方在河北饶阳县城外相遇了。李神通把唐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主力，由他率领，另外一部分当然归罗毅指挥。李神通啊想两面夹击，刘黑炭也把部队分为两部分，他自率主

力和李神通对垒，其余的士兵呢则由高雅贤带队对付罗毅。李神通率主力在饶阳城外布阵十余里，声势十分的浩大。放眼望去，对面刘黑闼的兵力十分单薄，仅能人挨人背对着河堤排成一排，简直是不成阵势。李神通不禁掩面偷笑。这时候呢，已经是农历九月末或者十月初了。这一天，天空中飘着雪花，雪来的这样早，或许算是武德四年河北地区的第一场雪。雪在下，一直在下，不大一会儿，双方将士身上就披了一层的雪花。突然一阵狂风袭来，漫天的雪花啊，向刘黑闼所部刮去。天助我也！李神通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李神通对攻击时机的把握确实是恰到好处，乘着顺风的便利，唐军全军压上，直扑刘黑闼。刘黑闼背水而阵，退无可退，本抱着必死之志，势破唐军。岂料风雪扑面而来，顶风冒雪，十分的吃力，大伙儿一时啊不禁茫然。李神通不禁咧开了嘴。诸位要知道啊，神通兄呢虽然有一些小心眼儿、鬼心眼儿，但总体来说，在李唐宗室当中还是一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人。见此情况，怎么能不喜呢？岂料神通兄的嘴巴还没融得合回去，风向突变，两军刚一交战，唐军这边立刻变成了逆风，顶风冒雪，十分的吃力。而刘黑闼的部队呢，则精神抖擞，勇气倍增，大刀啊如雪片般扫向了唐军。天亡我也！李神通是叫苦不迭。风雪之中，李神通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然后率残兵败将落荒而逃。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数万唐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惨败于敌人，而军资器械更是被刘黑闼掳去了三分之二。以此来看，李神通无愧于敌人的运输大队长。李神通又创下如此骄人的败绩，我们怎么能不惊奇呢？但是神通兄虽然屡战屡败，李渊为啥还要对他如此重用呢？想来啊，没别的，神通兄自有一套讨好李渊的本事。话虽如此，李神通这次惨败啊，倒也情有可原。一是唐军虽众，但多是河北各州的地方武装，而这帮人呢，或许还很怀念窦夏政权，更有甚者，或许便是窦建德的旧部，让他们去打刘黑闼，战斗力可想而知。再则就是，老天不帮助神通兄，或者说是忽悠了李神通一把。李神通和刘黑闼交战之时，罗毅也对高雅贤发起了攻击。罗毅本人十分的强悍，而高雅贤这边呢士兵又少，所以罗毅一下子就击溃了敌人，并趁势发起追击。追了几里地，听说李神通所部唐军主力败北，罗毅不敢追了，赶紧率部退往河北藁城县。谁知刘黑闼不依不饶，追着罗毅的屁股啊穷追猛打，居然生擒了罗毅手下的哼哈二将薛万钧、薛万彻兄弟俩。令人惊奇的是啊，刘黑闼没杀掉薛氏兄弟，只把他们的头发剪了便放了回去。为啥放掉呢？不知道，
估计啊，薛世雄老将军当年名声不错，深受河北人们的敬仰。薛氏兄弟侥幸沾了老爹的光，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剪掉头发对薛氏兄弟而言也算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打败了李神通、罗毅之后，刘黑闼声势大振，又率兵在河北阜新地带连续攻陷数州，杀掉了李唐一批的州官和唐将。这下子窦建德旧部有了主心骨了，大伙又抖起来了，争先恐后对李唐派驻河北的地方官员展开了清洗运动，以响应刘黑闼。当时唐将徐世绩正率部驻守河北邢台一带，慑于刘黑闼之气焰，只好退守明州。刘黑闼呢，趁势追击，一战歼灭了唐军的5000步兵，徐世绩只身一人幸免于难。而后，明州城里的土豪们又打开城门，把刘黑闼给接了进去。而秦武通等唐将和州县官员们只能灰溜溜的逃回长安。在窦下旧都明州城外，刘黑闼再次设坛祭典窦建德。休整了10天半个月之后，他一路带兵往南打，先后攻克了魏州，紧跟着又回师打下了邢。与此同时，刘黑闼还展开了外交手段，派人和突厥取得联系。当时的突厥处罗可汗也已经病死了，他的弟弟竭力可汗继位，并娶了义成公主为妻。在义成的挑唆之下，竭力可汗对唐朝很不感冒，经常发兵骚扰唐境，并处心积虑的在内地扶持傀儡势力。看到刘黑闼主动上门投靠，当即派兵前往河北为其撑腰壮胆。在河北山东一带，刘黑闼、徐元朗、突厥三股势力至此结成了反唐联盟。这个时候已经是武德4年末了。好在10月间，李孝恭、李靖二人已经平灭了萧显集团。若非如此，李唐在武德4年必将陷入四面受敌、三线开战的境地。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在半年的时间里，刘黑闼尽赴窦下旧地，如一团黑云漫卷河北。这证明啊，他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的河北老大了。武德5年正月间，刘黑闼自称汉东王，并定都明州。他任命范愿为左仆射，康董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其余的窦下旧部留在河北的一帮人也都各自委以要职。这一下呀，刘黑闼兄弟可风光了，不知道窦哥哥在天之灵能不能看到。若问李唐在河北何以出现这种困局，刘黑闼又何能迅速做大，答案呢有这么几条，仅供您参考。第一，客观因素。窦下集团经营河北多年，根基很深。李唐虽然平灭了窦建德，但并没有将其旧部彻底的打垮打散，也并没有动摇其根基。当齐善行、裴矩等人投唐之后，李唐只是吸收了窦下集团的上层势力，而中下层势力绝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融入李唐。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至少必须再打一战，或者通过战争补上这一课。第二，李唐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李渊负有不可推

推卸的领导责任，一方面是用人不当，一方面呢是看到天下初定，滋生了享乐主义思想和行为。具体表现为，封了一大堆的妃子，生了一大堆的小皇子，然后呢时不时借外出巡视之机打几场猎。比如武德四年的闰十月间。 平定萧衔以后，李渊就在外面溜达了将近20天，天天打猎，置军国大事于不顾。第三，刘汉方面，史书上说呀，刘汉集团在军政体制上完全继承了窦夏的衣钵，但比窦夏更有战斗力。而刘黑闼这个人也很不简单，彪悍如李逵，狡猾赛事冲。 很有谋略，看他祭奠窦建德，联络徐元朗突厥，可知他绝非一语之辈。而他手下呢，也颇有能人。刘汉集团的崛起代表了河北人民对李唐的利益诉求，也是对李唐执政能力的一次极大的考验。李唐如果不认真的解决这个问题， 就没有资格在河北执政。那怎么解决呢？首先还是打，从乱世走向治世，必须得有这个过程。那又派谁去打呢？只有李世民。自李世民班师回朝之后，李渊便在考虑如何给他进行封赏。 李世民一战灭二国，鼎定中原，使李唐一统天下呼之欲出。这个功劳啊，太大了，简直是赏无可赏。李渊为此颇费踌躇，想来想去啊，是想了又想，最终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个新职位——天策上将。武德四年十月间。 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在李世民所有的任职履历当中，这几乎是最特殊，也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后面那句话：“位在王公之上。”自古以来，皇帝以下地位最尊贵的，莫如王公。 而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岂非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啊？哎，我们还忘了一个，还有国之储君李唐太子李建成，他不是王，也不是公，是太子，是帝国的法定接班人。除了李渊和他，那就属李世民了。 根据领导的决定，这个天策上将是可以开府的。于是，李世民便在其秦王府之外，又组建了天策上将府，这也为他延揽人才提供了又一个平台。天策上将，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任命。 这标志着，在太子李建成之下，李世民已经位极人臣了，而其开府之能，更是为李世民延揽人才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平台。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就注定了李世民必定会和李唐皇室其他的诸子不同。他虽然不是太子，不是储君，但他。 却有着做皇帝的一切条件。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加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先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0: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8: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
9: 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1: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2: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10: 黎明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一域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万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7: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9: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11: 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9: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12: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9: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9: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13: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9: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

0: 健身乐园。
1: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2: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3: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4: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5: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4: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6: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

0: 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堤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0: 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1: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民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2: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3: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

0: 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

0: 想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2: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最近一些日子，随着气候渐渐转暖，他的情绪却不知为什么越来越糟糕了。奇妙得很，季节往往能影响人的心境。当他看见河岸上一缕缕如烟似雾的柳丝和山湾里那霞光般灿烂的桃花时，一种无限忧伤的感情就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想叹息，想歌唱，想流泪，尤其想和什么人谈一谈他曾有过的幸福和不幸，以及那早已流逝但永远不能忘却的往事。金波很想念孙少平，所谓和别人谈一谈，那就是和少平谈一谈。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孙少平，他就只能把他的故事连同自己一起葬入坟墓之中。他是那么强烈的希望孙少平出现在他的眼前，但是少平很久没有到他这儿来了，他又没有地方去找他，谁知道少平在这城市的哪一个角落里呢？当金波对孙少平的很快到来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少平啊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金波喜出望外地伸开了两条胳膊，在少平的肩头用劲儿地搂了搂。他知道这种反常的外露显然让朋友有点惊讶了，他先不问少平的长长短短，马上又动手做了一盆子鸡蛋面片。他知道少平一上他的门啊，首先需要的就是一顿饱饭。吃完饭之后，金波就提议他们一块儿到黄源河边去走一走。少平很乐意地答应了。到了金波这里，少平就暂时忘记了这几天发生的不愉快的事。落魄的人呐，只要和朋友待在一块儿，这心里就会踏实下来。不过少平感到金波今天这情绪似乎有些异样啊。两个人一路相跟着出了邮政所的大门，穿过东关热闹非凡的夜市，从大桥头斜坡上走了下来，一直来到了黄源河边。夜晚的黄源城闪烁着繁星般灿烂的灯火，城市仍然没有安静下来，不过嘈杂声似乎变得遥远而模糊了。远远近近的灯光投照在碧波粼粼的河水里，一片明光闪闪。风并不温暖，但很柔和地吹过来，像羽毛在人脸颊上轻拂。他们沿着河边慢慢地向上游的新桥那边走着。少平自从到了黄源之后，第一次这么悠闲地出来散步，心情啊，倒有说不出的美妙。此刻忧愁和挣扎都退远了，一切都变得如此的平静，就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士兵重新回到了和平的环境之中。金波虽然个子比少平低，但尽量用一条胳膊搂着少平的肩膀，两个人手臂相攀着在夜晚的河边上款款而行，看起来呀，倒像一对亲密的情侣。起先他们都默默无语地就这样行走着，后来两个人坐在了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朗朗的黄源河水就在他们脚下流淌，河对岸是一片密集的灯火，灯火后面是黑幽幽的麻雀山，弯弯的月牙像一柄银莲悬挂在乌蓝的天空上。金波凝视着满河流泻的波光灯影，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少平扭过脸看着他的朋友，哎，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3: 哦，是啊，我很想跟你说一说。这是几年前的事儿啊。
0: 少平静默无言，似乎感觉到金波要跟他说的是什么，他不再询问。金波沉默了一会儿，就开始给朋友讲述起了他自己的故事， 少平一声不吭，静静地听着。
3: 我刚复原的时候，你大概听见过传闻，说我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叫部队给打发回来了，那是真的。
0: 你奇怪吗？
3: 啊？
0: 你不奇怪吗？
3: 是啊，有些事儿看起来奇怪，可是实际上又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0: 那年当兵，我离开家乡，第一次走了那么远，又坐汽车又坐火车，我真不知道要被拉到什么地方。一直向西，穿过河西走廊，穿过无数的山脉和河流，最后到了青海。
3: 我们的部队分散在一片草原上，
0: 你知道的，我是文艺兵，在师部文工团里吹笛子，文工团呢就和师部住在一起。我们的驻地啊，周围几乎就没有什么居民点，几十间简易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旁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湖泊，湖边上围着一圈白花花的盐碱，远方的地平线上那是一列绵延不断的山峦，峰巅之上终年带着雪冠。
3: 不过呀，我们的驻地旁边有一个军马场，

过了草原上梦境一般的寂寥，这时候啊，人的心就不由得激动了起来，尤其是我们这些刚来的新兵，在每天日出日落的时候，总要跑出去站在土坯房的屋脊上观看这壮丽的一幕。到了后来呀，大部分人慢慢的也就厌倦了，在军马场的马群出牧和归牧的时光里，没有人再有兴趣跑出来观看了。可是我呀，永远对一天中这短暂而美妙的景象着迷。尽管早晨马群出牧的时候我也不在厨房间了，可是我总是不放过观看晚间马群归牧时的那个场面。哎呀，你没有身临其境，你就无法想象那个景象是如何的激动人心呢。那时候太阳正在西边的地平线上下沉着，草原上的落日啊又红又大，把山啊湖啊原野都染成了一片绛红。就在这一片绛红色中，归牧的马群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起先呢，那只是一条细细的黑线在圆圆的红日里蠕动着，这条黑线呢慢慢的变得粗大了起来。不久啊，你的眼前就滚动起了一片奔涌的彩潮了。那马群呢就越来越近，绛红色的草原上就像卷起了一团狂风。哎，你都感到啊，脚下的土地都被马蹄敲得震动了起来。隆隆的马蹄声啊，伴随着马的警号般的嘶鸣，马鬃呢就像燃烧的火焰似的在飞扬。牧马人套杆上的绳圈在空中划出了一轮轮的弧线。哎呀，咸水湖上惊起了一片又一片的飞鸟。与此同时，军马场的马军就欢叫着冲出蓬栏去迎接他们的父母亲归来。哎，每天傍晚呢、啊，我总要立在营房的屋脊后面观看这一幕，这几乎成了我的一个保留节目了。不知是哪一天，从那远方归牧的马群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歌唱声，那是用藏语在歌唱。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是我知道唱的是那首有名的西部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歌声啊，一下子就迷住了我。说实话吧，我从来没听过一个人能把歌唱得那么嘹亮和美妙，嗓音啊就如同金属一般的辉煌。当然了，这副嗓子显然不是调教出来的，完全是一种野腔野调，仅凭着他声音的本色就会使人听得神魂颠倒啊。从此以后，这个歌声就再也没有中断过。我每天傍晚也不仅仅是去观看马群的归牧了，主要是想去听那迷人的歌声。我的心呐、啊，激动地沉浸在这动人的歌声中，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哼，我知道唱歌的呀肯定是一位藏族姑娘，但是她是怎样一个人呢？我多么想在近处看一眼有如此出色歌喉的姑娘啊，可是啊，我没有条件去接近她。军马场有不少藏族姑娘，你知道的，部队纪律严，我们不能随便去那儿。从此啊，一种渴望就强烈地折磨着我。哎，后来啊，我突然想出了一种接近那姑娘的方法。每天呢、啊，当他在远处唱完那首歌的时候，我就站在营房后面的高处，也用汉语唱一遍这首歌。我想，他也会听见我的歌声的。你知道的，我的嗓音还不错呢。就这样，他唱完，我就唱，每天都是这样。那天傍晚，我像往常那样立在营房的后面，我终于又听见了他的歌声。可是叫人奇怪的是啊，这一天他只唱了一段就不唱了。他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他每次总是连着一口气唱完这首歌的全部四段。哎呦，百灵鸟啊，你的歌喉为什么要停歇呢？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在纳闷中突发奇想，哎，他会不会是等待我唱这首歌的第二段呢？尽管这种想法是如此的荒唐，
但是我还是不

0: 自主地想试探一下。我甚至可笑地想，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我唱完第二段，他就会接着唱第三段的。我就这样试了，奇迹出现了。我唱完第二段，他便立刻唱起了第三段。我的心那狂跳不已啊，泪水刹那间就涌满了我的眼睛。等他唱完第三段，我就又唱了第四段。那天以后，我们就用这歌声交往起来，一人一段，就像电影里少数民族谈恋爱的青年一模一样。每天呢，我几乎总是流着泪和这位没见过面的藏族姑娘对着歌。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想和这位姑娘见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我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进去饭，演出的时候老出差错。我每天都等着傍晚的到来，并渴望在某个时候和她见面。哎呀，我实在是不能忍受了。有一天呢，我终于冒着风险一个人偷偷地溜出了营房。在马群进场之前，我飞跑着来到了军马场的外边，和那位藏族姑娘见面了。她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红红的脸庞，黑黑的发辫，一双眼睛像黑葡萄似的扑闪着，露出了一排白牙齿，憨憨地对我笑啊。我们站在军马场外边的草地上相对而视，我不由得哭了。他用厚墩墩的手掌为我擦着脸上的泪水，激动地说着什么。但是啊，他说什么我听不懂啊，我说什么他也听不懂啊，互相急得用手乱比划着。但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扑在了我的怀里，我紧紧地抱住了他。那时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但是实际上什么都存在着。这时候骏马场的政委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于是一切都结束了。我很快就复原了，我违反了军纪，应该受到惩处。好在部队也没有给我什么处分。临走的前一天，我倒不再顾忌什么了，我跑到骏马场去找我心爱的姑娘，我要下决心带着她回到咱们的家乡来。可是我没有能见到她，她被调到另一个骏马场去了。她将一只公家发的白搪瓷缸子留给这里的一位同伴，让他转交给我。我在生人面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最后我把自己的那只最心爱的竹笛子留给了他。就这样，我的爱情就算完结了。少平啊，直到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呢。说到这儿，金波从石头上站起身，几乎出声地哭了。少平也站起身，一把抱住了他的朋友。城市的灯火渐渐稀疏了，黄源河闪着暗淡的波光，深沉地喧响着，从他们的面前流过去。岸边的树丛里，鸟雀在睡梦中呢呢喃喃。很久以后，金波和少平才一个搂着一个的肩膀，反身从河边上慢慢地往回走了。春夜是如此的寂静。两天以后，孙少平总算是又找到了工作，就从金波这里离开了。少平走了以后，金波也就迫使自己恢复了正常，像以往一样忙碌了起来。他现在的心情啊，稍稍有所平复，因为终于有一个人倾听了他内心的痛苦。往事不会像烟雾似的飘散，将永远像铅一般沉重地浇筑在他心灵的深处。不过呀，日常生活的纷繁不会让人专注地沉湎于自己的不幸，即使人的心灵伤痕累累，也还得要去为现实中的生存和发展而挣扎。对于金波来说， 他不能安于在邮政所当一名搬运邮包的临时工，他的理想并不远大，只是想当一名汽车司机。他梦想有一天自己能够正式开车，让他的生活和心灵随着车轮在大地上飞腾。他最怕过一种安宁日子，把自己的精神固在痛苦的内心世界。但是他学开车是有困难的，他不是正式工，因此啊没资格上公家的车，只好相隔一段时间就假装回家或请假干别的事儿，才出来偷偷的跟父亲学上几天。虽然这样时断时续的学，但金波实际上早就可以独立的开汽车了。每当跟父亲外出的时候，路上都是由他来驾驶，只是临近城市的公路监理站才把方向盘交到父亲的手里。这当然是违章行为了，但是这类事也许永远不可能从公路上杜绝的。少平走了不久，金波有点烦闷，很想再跟父亲外出跑一回。刚学会开车有一种瘾，过段时间不摸方向盘简直就难以忍耐。另外啊，给少平叙说完自己的心事，很想出去散淡两天。这个心情啊，就像大病初愈的人想到户外去走一走一样。这一天金波好不容易跟着父亲上路了，像往常一样，出黄源城不久，父亲就把车停在了路边，两个人换了一下座位，金波就接替父亲驾驶起了汽车，从公路上飞驰了起来。他异常的兴奋啊，那种把自己的身体和飞奔的汽车完全融为一体的快感是外人难以知晓的。金俊海坐在儿子的身边，一边抽着烟，一边机警地注视着前方，看来啊，随时都准备为儿子排除紧急故障。他是个容貌和内心都很和善的人，不像有些山区的汽车司机那样的傲气十足。多少年来，他在公路上没出过什么大差错，年年都能在单位上领一张奖状。大半辈子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庭，日子过得都很平静。作为一个普通的汽车司机，生活虽然不很富裕，但也不紧巴。老婆娃娃吃穿不缺，家里的木箱里边还常压着千八百的积蓄呢。但是啊，金俊海现在心里却有了大熬煎呐，他发愁儿子的工作。他知道儿子不愿意回双水村劳动，他也舍不得呀，可是他又有什么能耐给儿子在黄源找工作呢？幸亏啊，他在单位上人缘好，要不金波的临时工也怕干不了几天就让单位给打发了。可是临时下去又怎么办呢？这总不是一个长远之计呀。唯一的办法就是他提前退休，让金波顶班招工。可是儿子不让他这样做。想想也是啊，他今年还没满50岁呢，闲待着也的确不是个滋味。但是不这样做，儿子的前程眼看要耽搁了。多少日子来，金俊海白天黑夜都在为此事而发着愁啊。金俊海现在又和金波说起了他的工作这件事儿。他一边两眼盯着挡风玻璃外的公路，一边说：我看呐，还是让我退了职啊，你啊顶我的班吧。你怎么又说这事儿啊？哎，要不你怎么办呢？
1: 我慢慢想我的办法呀。
0: 哎，你还是听爸爸的话啊，你已经23岁了，没时间拖了，
1: 再等一等吧。
0: 要是公家政策变了，不再让顶班招工，那不就麻烦了。金波不再说话了，父亲的这个提醒倒让他一惊。是的，中国的这类政策常常是说变就变，往往一夜之间就赶不上趟，就把人的命运都给改变了。但是他的确不忍心从父亲的手里把方向盘夺过来。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金俊海现在又和金波说起了他的工作这件事儿，他一边两眼盯着挡风玻璃外的公路，一边说：我看呢，还是让我退了职啊，你啊顶我的班吧。你怎么又说这事儿啊？哎，要不你怎么办呢？
4: 我慢慢想我的办法呀。
3: 哎，你还是听爸爸的话啊，你已经23岁了，没时间拖了，
4: 再等一等吧。
3: 要是公家政策变了，不再让顶班招工，那不就麻烦了。金波不再说话了，父亲的这个提醒倒让他一惊。是的，中国的这类政策常常是说变就变，往往一夜之间就赶不上趟，就把人的命运都给改变了。但是他的确不忍心从父亲的手里把方向盘夺过来。对于一个有血性的青年来说，自己无力谋生，靠剥夺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即便不是堕落，那也实在是脸上无光啊。过了好一会儿，金波才又对父亲说：再等一等看吧。
5: 还能等出个啥结果来呀？
3: 午饭之前，父子俩就到了双水村。他们把汽车停在田家哥劳这边的公路上，就趟过东拉河回金家湾那边的家里去吃饭。这趟车的终点在沙漠中的一个城市里。通常到了双水村之后，金俊海就留在家里，由儿子一个人去完成这趟公差。如果单位上知道金俊海如此不忠于职守，恐怕他年终那张奖状是领不成了。生活中的好人呐，也常常干这种错事。吃过午饭之后，金波就一个人开着车继续向北边行驶了。越往北走，大地就越荒凉，山脉环潭起来，人烟村舍就逐渐稀疏了。临近黄土高原另一个地区所在地的城市时，已经出现了沙丘。穿过这座塞上古城，越过秦时残断的古长城线，黄土几乎就完全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了。公路在弧线优美的沙丘中蜿蜒曲折地伸展着，路面常常被沙子掩埋，甚至都看不清路迹了。在沙漠中行车那是十分令人痛快的，尽管路面不好，但车辆少，不用担心碰撞，即使乱跑也没什么大危险，柔软的沙丘不会碰坏汽车的。一到沙漠上，金波呀就感到心情无限的舒展了起来，视野的开阔让他想起了一望无际的青海大草原。在他看来呀，那无边的沙丘不是静止的，而像滚动的潮头汹涌而来，这也让他想起了草原上那奔腾飞驰的骏马。太痛快了，几十里路上碰不见一辆车，也看不见一个人。他呀，漫不经心地开着车穿行在这波山浪谷之中，嘴里由不得哇哇地乱喊乱叫，或者放开嗓门唱上几段歌。在夏季的时候，他还常常把车停在沙漠中的一个小海子边，脱得一丝不挂，跳到水里去游泳，游完了再把身上

0: 所有的衣服都洗了，晾在草地上，自己呢，赤裸裸地躺在沙丘上晒太阳，望着蓝天上悠悠的白云，无限制地回想那个遥远的地方和那个不知去向的姑娘。春天的沙漠依然和冬天一样的荒凉，天地被风沙搅成灰默默的一片，太阳呢，像一面水银剥落的破镜子，没有花朵，没有绿色，所有的海子上都飘着大块的浮冰。金波开着汽车，在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道路上颠簸着行驶。天哪，已经接近了黄昏，远处隐约的出现了一个黑点，看来呀、是辆汽车。呵，好稀罕呐、半天才碰上了一辆，但那个黑点似乎一直没有移动。毫无疑问，这辆车呀抛锚了。车坏在沙漠里，那可是一件头疼的事儿，能把人活活的急死。按照惯例，沙漠里所有过路的汽车都有责任帮助一辆不能动弹的汽车，这是严酷的环境迫使人遵从的一条准则，因为谁都可能碰上这种倒霉事的。金波把车开到这辆坏车处停了下来，下车以后他才惊讶地看见，原来呀、这辆车是李向前和田润生开的，这可是碰了个巧啊。润生和他姐夫在困境中看见了金波呀，就像看见了援兵，亲热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金波问道：哎，哪儿坏了呀？他和李向前不熟悉，但是也认识，也知道他和润叶姐过不到一块的事。李向前搓着两只肮脏的手：哎呀，还没找见毛病，可能是油路出了毛病吧。金波虽然是个新手，但是不管不行啊，也就过去和他们一块寻找起毛病来了。三个人就一直弄到了半夜，才把李向前这辆车给修好。他们呢，都已经很累了，就决定先在驾驶楼里迷糊到天亮再走。李向前拿出一瓶酒，硬要和金波喝一轮子。润生不喝酒，就先到金波的驾驶楼里睡觉去了。金波和向前两个人坐在这边的驾驶楼里，嘴对酒瓶子，一人一口地喝了起来。驾驶楼外边啊，囚禁的蒙古风在吼叫着，大地虽然不是一团的漆黑，但什么都看不清楚。两个人静静地喝着酒，醉眼朦胧地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外面浑浑沌沌的荒野。李向前灌了一口烧酒，长长地吹了一口气。你成家了没啊？
1: 没有。
0: 金波捉住向前递过来的酒瓶子，也灌了一口。有没有对象啊？
1: 没有。
0: 没有好啊，这女人呐。李向前又灌了一口酒，金波呢，沉默着仰靠在座椅上，感到胸口烧红红的。这会儿李向前已经有点迷糊了。
2: 女人是酒让你迷迷糊糊的，哈哈，女人又是水，像中学化学书上说的，无色无味无情无义啊。
0: 金波仍然沉默不语。
2: 没女人好，你看我、被女人折磨成个啥样子了。虽然结婚几年了，出过脸上挨过女人的一记耳光子，我还不知道这女人这是个啥呢。哎呀，我一年四季跑啊跑啊，我这心里就常想，什么时候我跑累了回到家里睡在老婆的身边。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0: 金波呀也有点晕乎了。
3: 天下女人多的是呢，
2: 还没你个老婆了？你为什么不离婚呢？
3: 离婚？
0: 李向前吃力地扭过脸，瞪着一双被酒烧红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金波。
2: 你说叫我离婚，我死也不离。为什么不离？因为啊，锄过田润叶，我是谁也不爱，我就爱润叶。
1: 人家不爱你，又有什么办法啊？
2: 他不爱我，我也要爱他。
1: 那就受你的罪去吧。
2: 真是的。
0: 金波又灌了一口酒，把瓶子递给了李向前。李向前困难地接住瓶子，嘴没有对准瓶口，烧酒在老羊皮袄的金子上洒了许多，然后他勉强把那口酒喝到了嘴里，手摸了一把红刚刚的脸，提起瓶子在耳朵边上摇了摇，听见还有酒，他手抖着又把瓶子递给了金波。
2: 要说受罪，那你老哥真是受坏了。哎，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开车，一边开我就一边哭啊，开着开着就不由踩住刹车，跳出驾驶楼，抱着路边的一棵树，我就把那树啊当做我的老婆，我亲那树，用牙齿一咬那树皮，我咬得满嘴流血。兄弟，不要笑话啊，你年纪小，没有尝过这个滋味。人呐，为了爱一个人，那是会发疯的呀。
0: 李向前说着说着，咧开嘴巴哭了起来。这时候金波才有点慌了，他想用手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一下，但是身不由己，胳膊软绵绵的抬不起来。他也已经喝了八成了。这时候李向前竟然打开了车门，磕磕绊绊地走到了外面。金波撵下来要拉他，但是向前使劲把他甩在了一边。这个痛苦的醉汉在沙地上爬了几步，就破着嗓子嚎哭了起来。金波呀，瘫软地倒在了他的身边，试图往起拉他，但是怎么都拉不起来。风呜呜的吼叫着，沙子打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在风的怒嚎中，李向前的哭声听起来呀，就像猫在叫。沙漠在暗夜里如同翻滚的大海，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呀。酒精同样在金波的身上熊熊地燃烧着，他索性不再往起拉向前了，自己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在昏天黑地里放开嗓门唱起了那支青海民歌。动荡不安的大自然也扇起了他内心的风暴了。在这样一个狂风怒号的夜晚，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这两个喝醉酒的男人为了他们心爱的女人，一个在哭，一个在唱。在正常的环境中，人们一定会把这两个司机看作是疯子。可是啊，我们不愿意责怪他们，也不愿意嘲笑他们。如果我们自己有过一些生活的阅历和感情的经历，我们就会深切地可怜他们，同情他们，并且也能理解他们这种疯狂而绝望的痛苦。在这风声、哭声和歌声之中，躺在另一个驾驶楼里的田润生心缩成了一团。他实际上一直就没有睡着，他知道姐夫为什么而哭，他也明白老同学金波为什么而唱。他早就听说过金波当兵时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被部队提前复员了。此刻呀，他自己的眼里也忍不住涌满了泪水。和少平、金波同年等岁的田润生也已经长大了，凡是成人的痛苦他都能够体会和理解。就说姐夫吧，尽管他从不在自己的面前提说他姐的事儿，但是他知道姐夫和姐姐的婚姻非常的不幸。在这件事上， 润生的同情心完全在姐夫的一边，他在心里恨他姐姐。两年多来，他跟着姐夫学着开车，姐夫不管姐姐如何的对他不好，都像亲哥哥一样看待着他。姐夫真是个忠厚人呐、啊，不仅对他们家，就是对别人都有一副好心肠。有时候在路上碰见一些孤寡老人，他呢总要把车停在路边，问这些人去什么地方，然后就让他们上车来。如果是他驾驶汽车，姐夫呢就自己爬到上面的车厢里，让这些老人坐在驾驶楼里。他常对润生说，人呐、啊、活在世上就要多做点好事，做了好事自己才能够活得心安呐、啊。姐夫不仅教会他开汽车，还给他教了许多活人的道理。润生的心里啊敬重姐夫，他根本就不能理解姐姐为什么不和这样一个好人在一块儿过日子呢。现在呀、啊、田润生躺在这个驾驶楼里，听着外边的哭声和歌声，心呐、啊、就像无数利爪在揪扯着，这一切深深地震撼了他的灵魂。别人的痛苦感染了他，他也很痛苦。痛苦啊，往往是人走向成熟的最好的课程。是的，许多原来含糊不清的东西，今夜呀，田润生似乎豁然开朗了。一种男性的豪壮气概在田福堂这个瘦弱的儿子身上苏醒了。他腾的一下从驾驶楼里坐起来，脑子里开始盘算着他应该干些什么。是的，他已经是一个22岁的后生了，怎么还能这么窝囊呢？他难道就不能给痛苦的姐夫帮点忙吗？对，应该立刻到黄园去找姐姐，和他好好的谈一谈，他要让姐姐爱姐夫。田润生坐在驾驶楼里这样大胆地想着，心在胸膛里狂跳不已。他也不准备去劝说那两个醉汉，让他们哭吧唱吧，现在也许只有这样他们的心里才能痛快一些吧。田润叶的生活呀，眼下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她已经是个成了家的妇女，但实际上她一直单身一人过日子。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几年了，她似乎习惯了这种处境，最少在生人看来，他的一切都是正常的。他忙碌而勤恳地工作着，并抓紧时间读些书，以弥补小学教师转为干部之后知识上的欠缺。只是除过工作，他很少有什么另外的生活。他不爱和别人一块说笑，甚至也很少到他的朋友杜丽丽那边去玩，几乎不看什么电影。因为像她这样年龄的妇女上电影院总是有男人陪伴的，她不愿意去那里受着刺激。再说了，现在的电影大部分是爱情故事，无论这些故事的结局是好是坏，都会让她浮想联翩而哭一鼻子。下班以后，楚国有时候过去帮二爸收拾一下办公室，她总是待在团地委她自己的办公室里。当然这是很寂寞的，一个人长时间悄悄钻在四堵墙里边，就像个土拨鼠。哎，他还不如徐国强爷爷呢，老人家虽说寂寞，还有一只猫在身边作伴，他总不能也养一只猫吧？他就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他难道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境况吗？为什么不离婚呢？他为什么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在这么大的黄元城，难道不能再有一个他满意的男人吗？他是不是一辈子就要过这种修女式的生活了呢？一切都说不清楚。对于有些人来说，寻找幸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摆脱苦难同样也不容易。田润叶在很大程度上没勇气毅然决然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包围他的灵魂在这无形的肩甲之中也越来越没有抗争的力量。一方面， 他时刻感到痛苦像利刃般的尖锐，另一方面呢，他又想逃避他的现实，尽量使自己不去

0: 不及这个他无法治愈的伤口。但是既然伤口仍旧存在，疼痛就不可排解，他的生活实际上还是全部笼罩在这件事的阴影之中的。问题明摆着，他和心爱的人孙少安之间的事早就已经完结了。自从少安结婚以后，几年来他都没有再见过少安的面，他只是从少平的嘴里头知道少安正在办砖厂，光景日子比以前强多了。他还知道少安呐，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当然这个男人永远不可能从他的心灵中消失，在他28年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少安是他全部幸福和不幸的根源。原来呀，他是爱少安的，现在这爱中又增加了一缕怨恨的情感。本来呀，在这爱与恨之上，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重建另一种生活的。遗憾的是，田润叶却长久的不能超越这个层次。但是他的可爱和我们对他的同情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如果他能够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像新近冒出来的一些女强人，或者各方面都解放了的女性那样，我们就不会过分的为他操心和忧虑了。我们关怀他，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可怜人，尽管比较而言，也许她的丈夫李向前要更可怜一些。其实啊，润叶自己也不是想不来李向前的处境，只不过她很少考虑这个人的不幸，正是这个人让她痛苦不堪。名义上她是李向前的妻子，实际上李向前对她来说呀，还不如一个陌生人呢。从结婚到现在，他和李向前不仅没有同过床，甚至连几句正经八百的话都没有说过。但是有一点润叶很清楚，所谓的婚姻把他和李向前这个人拴在了一条绳索上，而解除这条绳索要通过威严的法律途径。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呢，我们继续推荐恋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是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2: 哎，九州出版社的。
1: 哎，作者呢叫做侯文勇。
2: 哎，
1: 小黄书啊，
2: 小黄书，
1: 黄皮书，
2: 黄皮的书，
1: 黄皮书啊。啊，
2: 侯文勇呢挺有意思啊，他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嘉义县人，是台大的医学博士。您看，哎，他不是一个正经的作家啊，开始曾经在这个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啊做这个副教授啊，而且是台大医院的这个麻醉科主治医师。

0: 哎，你看，一般情况下来说，这个做大夫的都比较板，我们怎么不能说古板吧？反正相对来说都比较严谨哈、嗯、啊。所以你看，包括很多大夫写的那些书呢，相对来说都是以这种严谨为主的。可是呢，这个侯文勇他恰恰相反，他在这个工作之余一直这个笔耕啊很多年，而他写的这个东西呢就。和这个严谨怎么说，他不写那种严谨的东西了，
1: 对，
0: 好像就是他在业余的时间他在放松，在写一些这种诙谐幽默有趣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您选这本书的原因，因为他这种幽默的这种侯氏的故事不是侯宝林先生，是侯文勇侯氏的故事，对对，可能会让您在捧腹的同时呢感受一些这种暖意吧，
1: 那这样的一本书说的是什么呢？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呢有一种好玩的幽默家是浑然天成的，就像刚才齐社所说的一样，侯文勇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幽默家。
0: 嗯哼，
1: 像他写蔡康永和粉丝妹妹不解风情的对话，像言承旭在日本很瞎的购物经历，
0: 言承旭啊，
1: 还有朋友 Mr. K 的爱情诡辩。小儿子听不进去的这种话语，生活里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儿，经他随手写来呢，便是充满了欢笑和快乐啊。或许呢是微微的一点尴尬，让人忍不住就笑出声来，就像这本书的名字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侯文勇的诙谐轻松里面呢，还有更动人的东西，就是，在绝境中仍然保持着对生活乐观的好友罗曼菲啊。
0: 嗯，
1: 开始放弃自己，而别人却说他终于会演戏里的演员啊！面对生命的大玩笑，仍然能幽默以对，怀着对生命的珍重与爱意，充满真诚的力量。所以书中的写的这么多的人啊，尽管都不一样，可能来自不同的行业，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对于生活的这种态度的话，让我们看到了侯氏的幽默在。
0: 对，那我们就来直接进入这本书吧啊，这个。我在说第一个故事的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红酒啊，有一个叫吴淡如的
1: 啊，吴淡如的、啊、这个也是一个主持人，他也是一个作者，
0: 也是个作者，对，也是个作家啊。这个呢，这个第一个故事就跟他有关系，这个名字叫《我和吴淡如在巴厘岛的豪华别墅》。
1: 嘿，
0: 有一次啊，心血来潮啊，计划到巴厘岛去度假，一个朋友听到了，立刻建议我：“嘿，吴淡如不是你的朋友吗？我听说他在那儿买了一栋豪华别墅，哎，你何不去他那儿住呢？”啊，真的吗？
1: 嗯，
0: 我二话不说，立刻打电话给吴淡如。吴淡如一听我来跟他借豪华别墅，讶异的表示他没有买任何房子，还问我从哪里听来这样的消息。我是听人家说的。我有点小小的失望，叹了口气，哎，我还以为是真的呢。嘿，要是真的就好了，淡如说。不过他大小姐呢还是很讲义气的，介绍了好几个他在巴厘岛的朋友，有开 SPA 按摩的，有开咖啡豆专卖店的，还帮我打电话关照，叫我去巴厘岛一定要去找他们。我在巴厘岛待了五天，那实在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我玩到只剩下一天行程的时候，才忽然想起还没有去拜访吴淡如的朋友，心想人家都帮我关照了，不去显然太不好意思了。于是我去了店长会说中文的 SPA 店，果然店长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免费按摩，完了还合影留念。我又去了咖啡豆专卖店，人家本来没开店，不过看在淡如的面子上，老板特地把店门打开了，还煮了热腾腾的新鲜咖啡让我们免费品尝。老板很热情，我们咖啡喝得也很开心。结束之后老板要求拍照留念，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加上之前的旅程，巴厘岛之行变成了充满回忆的旅行。大概回到台湾半年之后吧，碰到了一个不算很熟的朋友，一见面就对我说：“嘿，听说你很喜欢巴厘岛啊？”“你怎么知道？”我问。“哎，我刚从旅行团，这个参加旅行团从巴厘岛玩回来呀。”“哦，那个巴厘岛到处都有你的照片。”“啊，我的照片？”“对啊，那 SPA 店还有你和老板娘的合影，咖啡豆店也有你和老板的合影，都挂在那个店里面很显眼的地方啊。”“哦，哎，对，我们坐游览车还经过你那个豪华别墅门口了呢。”“豪华别墅？ 这可新鲜了。对啊，导游还指给我们看，他说你就买在吴淡如那个别墅的旁边了。那个朋友一脸羡慕的表情说，哎，你们的那个别墅真的很豪华哎。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吴淡如为什么在巴厘岛会有一栋豪华别墅了。于是我只好又向吴淡如当初向我解释一下解释一样向朋友解释了半天。事后我打电话给淡如，告诉他这件有趣的事儿。哎，我们现在在巴厘岛是邻居了啊！我告诉淡如，真的？淡如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哈！改天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看哦。哎，就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哎，
1: 你说这个，作为名人来讲哈，
0: 嗯，
1: 其实也有很多的烦恼，是吧？
0: 经常，你就记着咱俩，哎，咱俩这个就这个故事，其实我在读这个的时候，让我想起什么来？咱俩好多年前，咱俩介绍过《丁丁历险记》的那个作者比埃热的自传
1: 啊，对对。
0: 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埃热坐着火车，然后看那个007的小说，旁边有一个人就说：“啊，你看007小说？哎呀，你去那儿干嘛呀？”他说：“我去干嘛干嘛？”哎，你知道那儿吗？那儿哪儿哪儿？瑞士那儿有一个什么什么地方？那是。那个画丁丁的比埃热的别墅，再说他说不会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因为我说没有，你为什么说没有？因为我就是埃热。
1: 我跟你说，我经常有时候去一些饭店嘛，
0: 嗯，
1: 就看到他们那个走廊或者是楼梯边上贴的全都是名人合影的那些照片，
0: 是，对对对，
1: 我一开始还挺自豪，说哎呦，我也能来这种饭店哈、啊
0: 嗯，
1: 十多年前，
0: 嗯，
1: 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个特反感，
0: 是一种宣传手段吧。
1: 我们继续来看这本书哈、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0: 下边讲的这个故事呢，跟蔡康永有关系，我们特别熟悉的《康熙来了》里的康
1: 人啊、蔡康永，他现在在《奇葩说》里也做主持，
0: 是吧？
1: 一个网络节目，不锈钢桌啊，
0: 不锈钢的桌子，
1: 不锈钢的
0: 不锈钢的桌子啊。
1: 我曾经和蔡康永合开了一家名叫 OKE 的网络公司。这次要说啊，不是那家寿命不长的公司，而是所谓的办公桌。公司开始装潢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呢都选用一般 OA 的家具，但康永不愿意选 OA 家具。当时呢，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实在买不起名牌，于是呢康永特别去定制了一张不锈钢桌面的办公桌，
0: 这是少见。
1: 嗯，哎，这康永这表是吧，艺术家风范、是吧？
0: 那些上台主持的时候，身上扛匹马，然后让黄渤给说了半天，没见马骑人上来的。
1: 对对对，扛匹马呀，或者是什么扛个鸟啊，反正在肩膀上永远不闲着。看到那张办公桌的时候，我。

0: 一副孺子不可教的表情。于是呢，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就看着康永在那解剖台似的台面上接电话、写字、批公文、用电脑，总会想起病理科医生或者是法医在做着他们的工作。那时候康永很希望 OKE 能够经营得很好，因为蔡爸爸是一个商业律师，康永呢相信如果能把公司经营得很好，蔡爸爸看到了一定会很高兴。不过很可惜啊，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蔡爸爸就过世了。蔡爸爸过世的那天，我被康永紧急扣到台大医院的急诊室去。我到达的时候呢，蔡爸爸已经过世了。因此呢，除了协助蔡康永处理死亡证明相关手续以及蔡爸爸的后事之外，我能帮上的忙实在是不多。等手续都办完了以后，我和康永两个人就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灵车来接蔡爸爸的遗体。那是我看过蔡康永哭得最惨的一次。那天我记得他眼睛都哭得泡泡了，我却一点也想不出怎么安慰他，于是呢只能坐在那里看着他哭。我想了半天，觉得似乎应该跟康永说，蔡爸爸这样离开没有折磨，也算是很有福分的一件事。正想说出口的时候，蔡爸爸的遗体缓缓地被推了出来。我和康永几乎是同时瞄到了推车上那个不锈钢的台面。我不确定康永是不是和我想起了同样的事情，就在那一瞬间，康永看了我一眼，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个有一点突兀的笑，那个时候呢，我就是觉得完全能够理解那个笑。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很有默契地沉默了一会儿，直到工作人员开始移动蔡爸爸的遗体，蔡康永又难过地继续开始哭泣起来。
1: 就是他可以在这个，我觉得这侯文勇啊，侯先生，他可以在这种怎么说，这种我们就说一般的这个喜剧哈，这这个卓别林的啊，那最厉害的就是说属于那种哭中带笑啊，其实他这也是
0: 泪中带笑，
1: 对对对对对，
0: 笑中带泪，泪中带笑。
1: 那还有我下边要给大家读的这个其实也是啊，就是这本书同名的文章，叫我就是忍不住笑了。在不对的场合笑出来，我自己也有。最离谱的是以下这一件。30多年前，我祖母过世的时候，由于家族固有的低调传统，葬礼当天仪式是以肃穆哀戚的风格进行的。不想葬礼进行到一半，会场后方突然来了一群人，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声泪俱下，嚎啕震天。这群人喧宾夺主的吊唁，立刻惹来了亲友侧目。我的伯父跪在前头，转头问这些人是谁啊，没人知道，于是派我的堂哥去问，一问之下才搞清楚，原来是五子枯木团。当时台湾南部盛行的所谓五子枯木团，是一种专门在葬礼上制造哭声的职业团体。这个其实中国古代包括这个我不太确定是古代还是现在当代农村也是有这种尽管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觉得葬礼哭得越大声越有面子，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行业存在。堂哥把团长拉到了一边，问：“我们没有请五子枯木啊？哎，你们这里不是某某路236号吗？啊，我们是263号。”堂哥说：“236号在前面，还要再过一条马路。”哎呦！那人抓了抓头，回头告诉所有的团员，哭错家了。当时我就跟在谭哥身旁，眼看见一个团员眼睛已经哭得红红肿肿的，说起来还真的很敬业。我永远无法忘记，当他听团长说哭错家的时候，停下哭声，抬起头来看着团长，脸上那种哇咧咧的表情。我和祖母的感情很好，她的逝世对我实在是很大的伤痛，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忍不住在葬礼上扑哧的笑了出来。
0: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为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我就是忍不住笑了。下面我们继续啊，来看看这一篇可惜我们不能那样认人。 除了

0: 尖叫外，雅丽小姐有一样特异功能。
1: 雅丽小姐是这个侯文勇的太太
0: 啊，是他太太。
1: 嗯，
0: 这个特异功能呢，无人能及。
1: 嗯
0: 啊，什么功能呢？啊，有一次出外旅游，正在万里长城上漫步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人，对着雅丽小姐喊：“张医师，张医师。”雅丽小姐回头看喊她的人，有点茫然。我是你的病人啊，你不记得我了？雅丽立刻说：“张开嘴巴，我看看。”
1: 牙医，他是当然是牙医。
0: 那人当场张开嘴巴，露出牙齿来。雅丽小姐看了眼之后，当场记起了那个人是谁。不用看脸，直接看牙。故事还没完，后来我到处跟人家讲这个故事，听的人呢无不赞叹。有一次，在一个医师团体说完这个事儿，一个医师感触良深地说：“可惜我们不能那样认人。”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是妇产科医生。
1: 这有点像那什么，你记得那个曹云金有一个
0: 啊段子，
1: 段子吐槽那个老师，就是老师那个，就是教授说啊，这个弄一只鸟，然后把那个笼子都围上，刘宇说这个鸟腿上认这什么鸟。但是曹云金不是说吗，我把这个我把这裤子撂下来让你看腿，你能认识我是谁吗？哎，这是给他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解释。你看没有，有人就是认识，哎，干专业
0: 的，
1: 对，干专业的他就是认识。好，那下边我来讲这个故事。你就是那个写书的侯先生。我还在公立医院服务的时候，曾有一次去妇产科病房做麻醉探视，不知道为什么，一进门，一屋子的家属一个接一个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只剩下家长。等我做完所有的访视程序，并且填好访视单要离开的时候，忽然被叫住了：“侯医师，请留步。”我停了下来，以为他还有问题，没想到这位先生直接拿出一个红包往我的白袍大衣里塞，一点小意思啊，请多照顾我的太太。一看到红包，我立刻拿出来还给他。我说：“我在医院服务这么久，从来没收过一个红包。再说，收受红包是违法的。”于是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在病房里花了很多时间推来推去，直到这位先生确定我是真的不收，而并非只是故作姿态，才停了下来。果然不收红包啊。他似乎有点落寞，随后蹦出了一句我只在日本卡通片里听过的语法。他说：“不愧是侯文勇医师啊。”就在那一刹那，所有那些消失了的其他家属一个一个都从门后出现了。他们都是你忠实的读者呢，听到你是妈妈的麻醉医师，兴奋得不得了，哎，早都把书带来了。先生说：“你可以帮他们签名吗？”探视病人的时候，签名虽然并不恰当，可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站在视病由亲的立场，我似乎也没有什么道理推辞。于是几乎是我的全集的十多本书被从柜子里拿了出来，我边签名边抱怨：“你们不是我的读者吗？既然读过我的书，应该知道我的人格，干嘛还塞红包呢？”侯先生啊，读你的书我们当然知道你不收红包啊。这位先生面带几分抱歉的表情，淡淡地说：“可是你知道的，很多写书的人和他书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啊。”还有一次，深夜12点多，我和友人开车在马路上，肚子饿了，远远见到前面马路左转就是夜市，一时见猎欣喜，就左转方向盘。没想到汽车才转入夜市街，迎面而来就是招手的警察先生。我把汽车停下来，摇下了窗户：“先生，这样左转是违规的，你知道吗？”一个年轻的警察弯下腰对我说：“麻烦把行照驾照拿出来看一下。”啊，违规！我乖乖地交出了行照驾照，实在是肚子太饿了，根本没看到什么禁止左转的标志。警察看了我的证件说：“哦，你就是那个写书的侯先生。”我点了点头，注意到另外一个警察也过来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我。他跟拿着证件的同事耳语了一些什么，拿着证件的人也回头跟他咬了咬耳朵。没有比这样的情况更令人不安的了。作家也是人，既然是人，

0: 就可能违规。违规的时候最不希望碰到的是警察，特别是警察又是你的读者的时候。过了一会儿，警察先生终于转过头来，侯先生书写得不错哦，他露出笑容把证件还给我，下次开车请小心哦，这里是不能左转的，知道吗？我点点头，他挥了挥手，做了个要我离开的动作。就这样啊，我愣了一下，走啊走啊，车上的朋友催促我，我才回过神来，于是踩下油门把汽车开走了。等到汽车开远，朋友得意地说，嘿，真羡慕你啊，连警察都是你的粉丝。本来还有一点小小得意的，可是朋友这么一说，我开始有点后悔了。我写的许多书，像是《白色巨塔》，内容是关于权力运作的共犯，还有《心灵危险心灵》，谈的是关于教育的共犯结构。如果是我的粉丝也喜欢我作品的话，照理说应该会依法处理，我也会欣然接受才对。可是现在我们却变成了权力的共犯结构。在我发了一些牢骚之后，朋友立刻调侃，哎，那你现在把汽车开回去，坚持叫他开罚单啊，他一定会觉得你有神经病。更何况如果真是你的粉丝的话，人家是一份好意，你却跑回去教训人家，叫他们情何以堪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很矛盾。哎，你别矛盾了，粉丝对你这么好是对你写作的肯定，如果我是你，我会很庆幸啊，幸好自己写的不是烂书哦。哎呀，虽然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些矛盾。我终究没有再把汽车开回去找那两位警察大人，要求他们非罚我不可。但是开着汽车的一路上，我都在想着范岛爱小姐在蔡康永的访谈中说过的一句话，蔡先生，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一定明白，人生就是由一连串的矛盾组成的。人生矛盾我当然明白，可是心情并不会因此明白了，就可以把负担全都抛开啊。
1: 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为大家介绍的是侯文勇的《我就是忍不住笑了》，非常感谢启社，那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

0: 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

0: 我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1.0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4: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城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建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0: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1: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两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症候。

0: 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三名失联人员中有两人不幸遇难，一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2: 我们主要执行的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3: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十八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十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啊，喜欢寡居的女人大有人在，比方说曹操啊，曹操。

三个人就吊着这夏姬，这夏姬不是吗？那是每天卖弄风骚啊，哎，擦烟抹粉跳舞。说这个事情已经啊传遍国内了，由国内就传到外国去了。哎，什么鲁国呀、晋国呀，啊，没有不知道这事儿的，大伙儿都成为笑谈。另外，这三人呢，这君臣三人也不要脸。有一天朝堂的时候，孔一夫啊，拿出了一个红兜兜来，哎，就是红兜兜，女人前胸带那兜兜，嘿嘿嘿，就跟那一行妇说：“你看看，嘿嘿，这是夏姬那兜兜，在我这儿呢。”啊，一行妇一看。啊，都懂，你那算啥呀？是吧？你看我这什么，拿出来了，绿色的啊内衣啊，这是他穿睡觉的内衣，在我这儿。俩人正比着呢，陈灵公过来了，你那兜兜和内衣不算啥，你看本君有什么？拿出来了，这是夏姬的裹脚布、裹脚条子，缠足的，你看这香，你们俩闻闻。哎呀！那群臣臊的那脸都通红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整个这陈国就是一黄色朝堂，你这受了吗？另外这夏姬我儿子夏征舒也受不了啊，他也在朝中为官呢、啊、你说这怎么说呀？啊，一个是国君，那俩是同事，那是自己的母亲，所以他就怀恨在心呢、啊。这个夏姬不是吗，有一天就跟这个陈灵公说，说我想盖这么一个宫啊，我到那宫里头去住，咱们叫逍遥宫，在里边我一住，你们仨就来，咱四个呢就随便逍遥，那就盖吧。哎呀，你别看陈国穷，陈灵公批出俩钱来，这就盖了一个宫。等竣工那天，这里边是连吃带喝呀，哎，连跳嘻嘻哈哈的，哎呦，在屋里头这四个人可就闹上了，是不堪入目。那夏征舒啊，就夏姬那儿子，在那后院啊，那心是把抓如常啊，这可如何是好？母亲如此淫乱啊，这我怎么出去见人呢？另外你身为一国之君，干出这种龌龊事情来，还有那个孔宁一行妇，他喝点酒啊，越想越生气啊，不行，这口气说什么我也咽不下去，我必须杀死这个国君呢、啊，让我爹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要不然我爹死了，哎哎，那魂呐、啊，那魂都哎都没脸儿，你这受得了吗？所以他准备好弓箭，这陈灵公给屋里头啊穿个短衣短袖，哎，基本上算裸奔吧，就有打屋出来干嘛的，要上厕所，他有打这门一出来，约着门这儿，这夏征舒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人的箭呢射得非常准呢、啊、弯弓搭箭，嗖嗖，这一箭就给这陈灵公哽嗓咽喉咳了嗽，可就射进去了，一声惨叫啊，尸体横在当场，紧接着夏征舒拉出剑来就往屋里闯，那孔宁和那一行妇听外边一声惨叫，感觉不对劲儿啊，把这窗户推开一看，我的妈呀，这夏征舒啊眼睛都红了，哎，拿着兵器就奔这边来了，孔宁和一行妇一看大事不好，两个人有胆南窗户就蹦出去了，气得哭来气得哭，连夜往外狂奔。人家夏征舒他们家也有家奴啊，啊，有卫队，立刻组织一些人抢公公，杀他的太子，我要把这国君他们家斩尽杀绝。这陈灵公有个儿子啊，被立为太子，这个人叫大武，太子大武听说这事儿了，哎呦，夏征舒杀公公来了，赶紧跑吧。这大武啊跑了，跑哪儿去了？他一出来我上哪儿去呢？这儿离晋国这行了，我上晋国得了，他扔扔扔扔扔扔扔扔跑到晋国去了。

避难去了。说那孔宁呢和那易行富呢，这俩人出来一看，咱上哪儿去？哎，楚国离这儿近，咱俩往楚国跑吧。嗖嗖嗖嗖嗖，他俩跑楚国来了。那么这孔宁和这易行富到了楚国，就见到了楚庄王。哎呀，呼带喘的。哦，庄王一听啊，笑了。你们呐，你们这些君臣呐，作风不正啊，导致亡国呀，导致内乱呐。说白了，那叫作风不正，老百姓话，你们这叫破邪之乱呐。你看看你们这是搞破鞋，闹出乱子来了，是不是？这本王如何出兵管之？楚庄王都没话说了，早就听说呀，你们陈国国君陈灵公啊，彪那夏姬和俩上大夫三人四人通奸，你们还有脸？哎呀，这让本王如何是好？你看什么乱都能平，是不是？你这个窦氏之乱，国内窦氏之乱刚平息完的，他能平，是不是？大臣叛乱他能平，就唯有这破邪之乱他不好平。你说我出师得怎么有名啊？这楚庄王在这扒着嘴琢磨，实际庄王愿意出兵，我把陈国给他拿下来，哎，就划到我楚国的地盘不就完了吗？这时姐他正犹豫的时候啊，有一位大臣叫乌臣，这个乌臣还有一个叫公子策的，这俩人就主动的找到庄王，一定要出兵，鹰派啊，就非要打，必须出兵。说这俩人必须出兵，他出于什么目的呀？这乌臣呢，前几年呢到过陈国，见过那夏姬。哎呦我的妈呀，他见到之后啊，那是撕心裂肺，抓耳挠腮呀，哎，那简直受不了了，回来做梦都这夏姬。听说夏姬守寡了，他还暗中派人呢跑到陈国去，想搭个搭个这夏姬。结果后来听说夏姬标上了陈灵公啊，标上国君了，他就把这事儿呢暂时就撂到一边。这次孔宁和易行富跑来说出了人命的国君被杀，夏姬现在干嘛呢？夏姬现在就在他那宫里头待着呢，啊，在那儿没主了，没主了，没主了，好办呐！哎呦，这乌臣一想，我鼓捣楚庄王是不是把陈国拿下，我把夏姬弄到手，哎，这多好啊！他这么想的，说那公子策呢？那公子策也是这个想法，也是前两年到过陈国，见过夏姬，也是惦记上了。啊，后来听说跟国君这夏姬跟国君标上了，所以他也就凉了，这回又热起来了啊，夏姬独身了，到那我嘁嚓咔嚓嘁嚓哭哧就把夏姬往床上拉呀，哎，这辈得了夏姬呀，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这俩人就跟这楚庄王说，咱们得出兵，出兵得有个理由，他俩能说是、就为那夏姬，是不是？咱们就把这陈国给他灭了就完了。哎，他俩人呢能把那底卸给楚庄王吗？为了女人而劝发兵，必须得打君上，这正是个好机会，把陈国拿到手，划到咱们的版图之上，楚国是又强大了。哦，原来如此，好吧，准备发兵，这就发了兵了。那楚军呢，那强国之君呐、啊，那打陈国那真是如走平地一样啊！啪，大军过去啊，打他的首都上蔡都没用一天就把城拿下来了。赵石说，在春秋时代攻城一攻几年的都有，因为他那个城墙高大啊，里边的拼命死守，攒足了粮食，我就不怕你攻城。有打几年的，他到这儿没用一上午，城门就给凿不开了。
因为这个陈国老百姓也不愿意玩命，自己的国军不是玩意儿，楚军来了，行了啊，尽量少牺牲点人吧，基本上就算开城门投降了，哈、楚军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楚王啊，楚庄王往他这公公这个座位上一坐，就过去是陈灵公的座位，现在楚庄王坐这儿，说咱们言得哪儿咸，醋得哪儿酸呢？打陈国的原因是因为那夏征舒，对吧？夏征舒射死了孤军，那现在把夏征舒斩首，据说给车裂了啊，史书记载给车裂了，你弑君呢？那么把夏征舒杀了，这征舒他娘就这夏姬，那根儿在这儿呢，要没这夏姬能引起这么大乱子吗？我楚国能出兵吗？把这个夏姬带上来，我到底看看他是谁，他长得究竟为啥能让陈国灭亡。结果把夏姬带上来，楚庄王一看，那眼睛啊直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从小到大，我们总能够听到自信这个词，老师和家长呢，总是要让我们自信一点。那么什么是自信呢？你足够自信吗？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成为自信的人呢？今天呢，优秀教师走进直播间活动就请到了心理中心校的杨金兰老师，与同学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探讨拥抱自信、绽放光彩这一充满力量的话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探索自信的奥秘。自信简单来说，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可以把事情做好，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肯定。我想问问同学们，在你们眼中自信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认为自信的人，他什么都不害怕，走路的时候也抬头挺胸，各种各样的活动他都会去参加，只在乎挑战的过程，从来都不在乎结果。
3: 我觉得自信就是遇到困难不害怕，可以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会被别人笑话。
0: 很不错，你们对自信都有自己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图片更直观地感受自信的模样。自信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魔法元素，它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能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让我们更加出色和耀眼。可是同学们，哪怕是最自信的人，也难免会有状态不佳、自我怀疑的时刻。我很好奇，你们有没有在某些时刻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相信自己呢？
4: 当然有啊，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我们班有好几个人都报名了，我却不敢参加，因为我觉得他们口才比我好，台风也比我稳。
2: 我刚转到新学校的时候感到特别不适应，陌生的环境让我心里发慌，下课时其他同学都跑到操场上去玩了，而我不敢参与。
0: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的坦诚分享，我也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当面对像演讲比赛这样的挑战时，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对自己没有信心，这是很常见的比较心理。刚到新的环境感到不自信也是人之常情，陌生感容易让我们产生不安，进而低估自己。那我很想知道，后来是什么让你们找到自信了呢？
4: 老师的鼓励让我找到了自信，他不仅帮我准备演讲稿，还指导我练习表达，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有自己的特色和能力。
2: 后来我上课积极举手，下课和老师谈心，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兴趣小组，尝试和同学们交流，获得了他们的认可，让我融入了新班级。
0: 通过两位同学的经历，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提升自信的方法。要积极面对挑战，相信自己，不要因为害怕失败或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而逃避，只有通过参与

0: 才有机会锻炼和提升自己。试着从简单的任务或活动开始，让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成长。当遇到困难时，向老师、同学或家长请教，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和建议。其实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全然陌生的环境和领域，对于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心里总会有些担心或忐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时刻都自信满满，总会在某些瞬间感到不自信。那么这样的时刻，我们又该怎么面对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冰雪场上的传奇人物，是无数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他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他就是谷爱凌。
1: 作为年轻人，我们有很多外界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我们家长的声音，有的时候会听到社交网络的声音，还会听到我们朋友的声音。但是今天我想问大家的就是，你的声音是什么？作为个人，你是谁？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美的定义永远在改变，但是内在的美永远不变。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去当慷慨、善良和自信的人。对，你没听错，自信是可以学来的。对我来说，滑雪是我最大的自信来源，所以通过滑雪我找到了友谊，通过滑雪我找到了自信。通过滑雪呢，我落这个1620动作的时候，是我人生感觉最美、最自信的一刻。通过滑雪，我变成了最好的自己，我找到我的平台，我找到了方法去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运动，这个是我的目标。但是其他人也能通过运动，通过自己的热爱，打破自己的界限，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谷爱凌这位深受大家喜爱的运动员，她在赛场展现的风采真的是太耀眼了。而一位运动员想要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平时的刻苦训练，而面对训练和比赛中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一定是坚定而勇敢的。他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和无畏勇气，就是我们要寻找和拥有的自信和坚持的力量。刚才大家看视频都很认真，那么能说说你们的感受吗？有没有哪句话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呢？
2: 让我印象深刻的那句话是谷爱凌说的，自信是可以学习的，这让我知道了我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尝试来增强自信，这也激发了我对学习新技能、新知识的兴趣。
3: 谷爱凌她可以挑战各种高难度动作，令我十分佩服，让我想到在学习中我们也应该勇于创新，尝试新方法，不怕失败。除了学习外，我们也应该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这样不仅可以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还能让我们的头脑更清晰。
0: 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谷爱凌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培养的。成长之路虽然充满挑战，但是幸运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潜力。那如何挖掘潜力呢？让我想到电影《功夫熊猫》里的一个经典片段，天煞要攻打熊猫村时，阿宝带领村民练习功夫。让我们来看看阿宝是怎样激发同伴的自信，释放出他们体内潜能的。
4: 你们真正的力量来源于做最好的自己，那你们又是谁呢？你们擅长什么？你们热爱什么？你们的天分是什么？对，很好，再来一个。永远别让他离开这怀里，再高一点，这次偏左一点，你当心点，别让这些包子掉到地上，一招，很好，我学这个试试，有谁想玩这个？很好，你再试试这个。

0: 出事了。
1: 看完这段视频，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想法？
2: 一开始那些村民们看起来胆小又笨拙，可是阿宝呢，他却没有放弃，一直在鼓励着他们。那些村民也开始刻苦的训练，最后都顺利的出师了。这让我想到我学习打篮球这件事，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练习，就一定会取得进步。
3: 看了这个视频，让我想到了我们班级里的同学，有的画画好，有的唱歌动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独特的地方，并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好，就会更自信。自信不仅能改变自己，还能影响他人。
4: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学习任何技能呢，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当我们专注于自己擅长和热爱的事情时，我们不仅能够做得更好，而且会更自信。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也处处藏着助力自信成长的机会，所以老师一直提倡和鼓励大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这对于提升自信是有积极影响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提供了尽情展示的舞台，同学们都可以各展所能，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精彩的瞬间。

0: 在参与学校活动的过程中，同学们会遇到各种挑战，也会经历各种失败，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学会了坚持和努力，同时也能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同学们，能不能说一说你们的闪光时刻呢？
1: 自从拿起演讲比赛之后，我每天坚持阅读练习，提升了自己的语言技巧，并且成为了校园活动的主持人，在后续的比赛中多次获奖，让我提升了自信。
2: 我喜欢上象棋，是受公园里老爷爷的影响，于是我开始自学棋谱，向学校里的高手们请教，还在双辽市象棋比赛小学组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呢。这让我认识到，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中取得成就。
0: 看到你们取得的成绩，我也为你们高兴。听到他们的闪光时刻，电视机前的同学们是不是也开始跃跃欲试了？想要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大展拳脚，向大家展现更好的自己。你看，在潜移默化中，你们就已经开始自信起来了。自信，它就像一颗埋在我们心底的种子，只要用对方法，精心浇灌，就能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提升自信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积极自我暗示，每天早晨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告诉自己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我很棒。长期坚持，你内心会逐渐认可自己。也可以建立自信手账本，专门用来记录自己每天做得不错的小事。还可以营造自信氛围，把自己的生活、学习空间布置得充满激励元素，像张贴励志标语、摆放自己获奖证书等等。同学们，这些方法都不难，关键是要去实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坚持下去，相信大家都能更自信，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今天的节目就像一场自信之旅，老师和同学们的精彩演绎让我们看到了自信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正在成长路上的同学们，都能够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受到鼓舞。当你下次再一次面对挑战不自信的时候，就想想咱们今天聊的这些事儿啊，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去发现自己的优势，积极地

参与到各种活动当中，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相信呢，不久的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抱自信，绽放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光彩，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 兆赫的声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红旗街全面进入花生春耕播种关键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播种，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市住建局联合辽西街道开展回头看工作，全力推进绿地修复与环境整治。

0: 落地见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正值花生春耕播种关键期，我市红旗街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播种，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2: 在红旗街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花生品种种子资源核心示范区，来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及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农业专家带领科研团队，围绕花生选种、播种密度、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花生全流程技术跟踪指导。专家团队结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对标准化种植流程进行细致指导，切实把先进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助力花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张军：
3: 我们和双英种业这个校企合作已经差不多有10年了。比如说我们共同选育这个花生新品种，然后我们吉林大学在这个双英建立一个研究生工作站，下一步我们吉林大学打算在这个双英这儿再建一个这个科技小院，然后在这个在研发这一块，在成果转化这一块，将来我想可能更有发展前景。
2: 据了解，今年红旗街花生示范区种植面积达300亩，作为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东北花生网双辽实验区、吉林省花生品系联合建平实验基地，示范区重点种植双英二号、双英五号优质花生品种，同时培育全国品种资源1000余份。通过开展品种试验、技术示范，筛选适宜当地种植的高产优质花生品种，探索高效种植技术模式，为全街花生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树立样板，助力花生产业高质量起步、稳步推进。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英：
4: 我们双英合作社呢，现在目前流转土地大约是1000多亩地，现在正在进行大田播种，接近尾声。我们主要是进行新品种、新技术，包括通过水分一体化，进一步挖掘花生的生产潜力，来扩大咱们双辽市的花生产量，增加农户的经济效益。
2: 今年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花生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总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放眼望去，深耕细作的沃土湿润肥沃，一粒粒优质花生种子播撒入土，孕育着丰收的希望，整片田间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挖掘土地产能，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今年红旗街创新推行作物负重种植模式，规划先行种植冬黑麦，待冬黑麦成熟收割后再负重花生品种，通过科学轮作，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实现提质增效。该模式不仅能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升耕地质量，更能大幅增加土壤产出效益，切实拓宽农户增收路径，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所长曹铁华：
5: 这一年花生这个产业发展的也非常迅猛，但是从这个环境保护这块呢，就是说因为啥这个双辽的风沙比较大，我们打算今年开展就是这个黑麦草和花生这个负重，利用这个冬季空闲时间种这个黑麦草，打算就是地上有覆盖物能防风固沙，这样的话对整个这个生态环境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利用这个角度呢，这黑麦草就可以作为饲料，农民也能产生一部分收益。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从环保的角度，从农民增收的角度，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2: 下一步，红旗街将持续深化与农业科研院校合作，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加快优质花生品种推广和先进种植技术落地，全力推进花生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为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攻坚越行动，切实整治辖区小区环境乱象，守护居民绿色宜居家园，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市住建局联合辽西街道，针对辖区毁绿占绿问题落实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工作，全力推进绿地修复与环境整治落地见效。此次回头看聚焦前期排查的毁绿占绿、公共区域违规占用等突出问题，辽西街道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主动对接市住建局，明确整改标准，细化整改举措，全面开展侵占绿地清理工作。经过集中整改，辖区环境整治成

0: 效显著。截至目前，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共清除违规侵占绿地面积260平方米，彻底整改各类毁绿占绿问题。在整改现场，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时节，有序开展绿植、花卉补植工作，累计补植绿植1200株，让原本被侵占损毁的绿地重新焕发生机，小区整体环境变得干净整洁舒适。下一步，辽西街道将持续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小区环境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加大对毁绿占绿、小区乱象的巡查力度，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同时，持续深化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全力配合专班各项工作部署，用心用情解决居民居住环境问题，持续打造整洁优美、秩序井然的宜居社区，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满意度。辽西街道副主任刘秀梅：
1: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小区居民居住环境，我们辽西街针对拆违复绿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对居民有效劝导，赢得了群众积极配合，现已全面清除辖区小区内毁绿占绿等问题，并全面复绿。下一步，辽西街将持续强化管控力度，加大日常巡视与劝导，有效引导居民群众自觉维护小区环境。
0: 在5月15号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来临之际，市疾控中心联合市发改局、四平市吉安集团分公司开展了“碘量健康，普惠民生”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2: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等形式，面向过往群众耐心细致讲解碘缺乏病的健康危害、日常防治相关措施，广泛普及科学补碘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现场还为群众免费发放正规合格加碘食盐，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选购、放心食用正规渠道加碘食盐，树立健康科学的用盐理念。此次宣传科普活动切实提升了群众对碘缺乏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普及率以及科学补碘的认知，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注、大力支持、广泛参与碘缺乏病防治工作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疾控中心地方病预防控制科职员杨威：
3: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就是把科学补碘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纠正大家日常的认知误区，持续巩固碘缺乏病防控的民生防线。下一步，我们疾控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碘营养监测、重点人群健康指导和全域科普宣传，紧盯孕妇、儿童、青少年等关键群体，不断巩固碘缺乏病持续消除成果，用扎实的公共卫生服务守护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
2: 近日，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合作社与焦作华宇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依托移动智能水肥一体化机项目，带动社员及群众实现短期增收。据了解，焦作华宇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农业机械制造领域骨干企业，此次承接的双辽市玉米单产提升水肥一体化建设项目，将组装调试移动智能水肥一体机1300余台套，短期用工需求大。学文合作社充分发挥桥梁作用，组织村民参与设备安装、调试及田间实操等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带动社员及群众实现每人短期增收超1万元。此次合作既破解了企业用工难题，又为村民开辟了增收新路径，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张学武：
4: 我们合作社在那个河南焦作这个水肥一体化生产设备厂，就是咱们提供场地，合作社成员包括当地老百姓上这儿来务工，这个工程完工以后吧，每个工人能大约能挣1万左右块钱，也是为当地这个经济发展做出点小小贡献嘛。
2: 为深入感悟双辽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传承本土红色基因与人文精神，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走进双辽博物馆，开展见史知来、笃行实干主题党日活动。在讲解员引导下，干部职工依次走进各个展厅，驻足凝视，认真聆听，细致交流。 大家在历史中感悟变迁，在传承中凝聚力量。一件件跨越时空的文物，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全体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双辽鸡鸣文三省的独特区位价值、多元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以及先辈们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参观学习为契机，以实干实际守护市场稳定，服务双辽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5月14号午间，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顺利送入900公里高度预定轨道。新华网，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各地要以指南为基础，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当地群众服务需求，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具体收治病种和服务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个性化服务包。生活小常识，平时在扒蒜时总是扒不好，此时可以采用温水浸泡法，将整头大蒜掰成瓣，放入温水中浸泡2分钟，蒜皮变软后轻轻一搓就能完整脱落，不粘手还不伤指甲。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

0: 电话72995587299568，72995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

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9: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各位听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些消息。市疾控中心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防治点缺乏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5月15号全国第33个防治点缺乏病日来临之际，市疾控中心联合市发改局、四平市疾研集团呢分公司开展了点亮健康、普惠民生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1: 在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的横幅、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等形式，面向过往的群众耐心细致地讲解碘缺乏病的危害、日常防治相关的措施、广泛普及科学补碘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现场呢，还为群众免费地发放了正规的、合格的加碘食盐，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选购、放心食用正规渠道的加碘食盐，树立健康科学的用盐理念。
0: 那此次宣传科普活动呢，切实提升了群众对碘缺乏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普及率，以及呢科学补碘的认知，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注、大力支持、广泛参与碘缺乏病日防治工作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呢可以补碘的渠道。
1: 对，
0: 最普遍的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盐，
1: 嗯，
0: 加碘的盐，它就可以补碘。
1: 对，
0: 还有刚才呢，我们也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得知啊，其实海藻类的东西也可以补碘，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是记着啊，这个海带是可以补碘的。那经过查询，确实海带也是可以补碘，比如说海带、紫菜、裙带菜。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喜欢吃的这种海鱼，
1: 对，海产品类的都有，
0: 带鱼啦，还有这个鲅鱼啦等等，它都含有那丰富的碘。
1: 嗯，还有像这个贝类哈，其实大概哈，统称类的这个海产品类哈，它都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多。

0: 多少少都可以补碘的。像这个海带呢，就是每100克当中含碘约36000微克，是补碘的明星产物，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餐桌上常见的菜品。所以像这个海产品呐、海藻类呀、还有加碘盐呐，其实像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乳制品和蛋类，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碘的、这个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 在生活当中啊，你比如说这个酸奶、牛奶和鸡蛋，还有就是一些呢土壤含碘地区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芹菜等，也含有微量的碘。所以说呢，大家呢不要谈碘色变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很多途径能够呢获得呢这个我们生活所需的这种碘的。再来看呢，这样的一条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全力整改毁绿战绿，筑牢小区宜居环境。那为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攻坚越行动，切实整治呢辖区小区乱象、环境乱象，守护居民绿色宜居家园，近日呢，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市住建局联合辽西街道，针对辖区毁绿战绿问题这个落实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工作，全力推进呢绿地修复与环境整治落地见效。
0: 此次回头看，聚焦前期排查的毁绿战绿、公共区域违规占用等突出的问题，辽西街道呢也是高度重视，迅速的行动，主动对接市住建局，明确整改标准，细化整改举措，全面开展侵占绿地的清理工作。那经过集中的整改呢，辖区环境整治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成效的显著。那截至到目前，辽河第一城的南区、北区共清除违规占地侵占绿地面积呢是260平方米，彻底整改各类毁绿占绿问题。在整改的现场，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时节，有序开展绿植花卉的补植工作，累计补植绿植是1200株，让原本被侵占和损坏的绿地呢重新的焕发生机，小区整体的环境变得干净、整洁、舒适。
1: 那下一步呢，辽西街道将持续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小区环境常态化巡常管控机制，加大对于毁绿占绿、小区乱象的巡查力度，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同时持续深化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全力配合专班各项工作部署，用心用情解决居民居住环境问题，持续打造整洁优美、这个秩序井然的宜居社区，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我们再来看来自于上聊发布的一条消息，红旗街科技赋能促春耕，花生播种正当时。那眼下呢，正值花生春耕播种的关键时节，我市红旗街农户们正抢抓晴好的天气开展播种，田间地头呢是一派繁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啊。那在红旗街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花生品种种子的资源核心示范区呢，来自吉林省农业科技院花生研究所及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的

0: 的农业专家带领呢科研团队，围绕花生的选种、播种密度、田间管理还有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的环节，开展花生全流程的技术跟踪指导。专家团队结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对标准化种植流程进行细致指导，切实把先进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助力花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据了解，今年红旗街花生示范区种植面积达到了300亩。作为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东北花生网双辽实验区、吉林省花生品系联合建平实验基地，示范区重点种植双鹰二号、双鹰五号优质花生品种，同时呢，培育全国品种资源1000余份。通过开展品种试验、技术示范，筛选适宜当地种植的高产优质花生品种，探索高效种植技术模式，为全街花生生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树立样板，助力花生产业高质量起步、稳步推进。今年呢，双鹰的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花生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总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放眼望去呢，深耕细作的沃土呢湿润肥沃，一颗颗优质的花生种子呢是播撒入土，孕育着丰收的希望，整片田间正焕发出勃勃生机。那与此同时呢，为进一步的挖掘土地产能，拓宽农户增收的渠道，那今年红旗街呢创新推行作物负重种植模式，规划呢先行种植呢冬黑麦，还有呢待冬黑麦成熟收割后再负重花生品种，通过科学的轮作，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实现提质增效。那该规模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呢耕地质量，更能大幅度增加呢土地产出效能，切实拓宽农户增收的路径，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
1: 下一步，红旗街将持续深化与农业科研院校的合作，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加快优质花生品种推广和先进种植技术落地，全力推进花生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

0: 像黑。
1: 我们再来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合作社那社企合作助农增收。近日呢，卧虎镇协力村的学农农机合作社与焦作华语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依托呢移动智能水肥一体化机的项目，带动社员及其群众实现短期的增收。那么据了解呢，焦作的华语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呢是农业机械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此次承接的双辽市玉米单产提升水肥一体化建设项目，将组装调试移动智能水肥一体化机呢是1300余台套，短期用工需求大，学文合作社呢充分发挥桥梁作用，组织村民呢参与设备安装调试及田间实操等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带动了社员及群众实现每人短期增收超1万元。
2: 此次合作呢，既破解了企业用工的难题，又为村民开辟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径，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聚焦为民多办实事。那中国信息这个信息通信业提出了十大暖心的举措，咱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在武汉的17号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组织基础电信企业和相关的终端还有互联网企业，在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发布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儿。那么大会当天呢，在武汉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实践实事儿紧扣民众在电信业务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防骚扰服务、二次号码换新等方面的所思所盼，推动呢信息通信业为民众多办实事，持续优化服务供给。
1: 比如呢，说其中提到的，说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的公示，按照用户可单独订购的形态公示销售资费的方案，做到内容精简、查阅便捷，未公示不销售，优化产品的细则，精简资费方案，优化这个业务的规则，做到内容清晰明了、简洁易懂，推动进一步取消在售的公众资费方案的限制性的条件。其中呢，还提出像完善电信业务办理二次确认的方式，明确现场电话、短信、线上等渠道办理电信业务的流程，取得用户同意后方可开通，强化网络、移动终端 APP 立体式的联动，提升用户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效能，依据用户意愿实现对营销电话和短信的有效识别、及时提醒、精准防护。
0: 此外呢，其提到呢，将统筹加强自营与代理、线上与线下渠道的管理，保障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那拓展呢二次号码换新服务范围，推动更多与民生有关的应用接入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基础电信企业为用户办理新号码时呢，明确告知是否为二次号码。那工业和信息化部称，下一步将持续指导呢行业细化实施举措，不断满足民众呢对于美好数字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在这里啊，我突然间读到了一个信号，就是如果说呢别人停办的号码被你二次使用，一定是要被告知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呢我们原来呢这个通信当中呢可能呢没有做到的那么这个规范，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完善、在细化，那让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到数字时代带给我们的便捷。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原来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可能呢，在没有手机付款的时候，我们只用现金的时候，我在记得我儿时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们去小卖店的时候，就是买东西的时候，那个都给抹零儿。
1: 嗯，
0: 那抹零儿可开心了，尤其对于我们零花钱有限的啊，比如说你要是花那个2.29块。那可能就算你2块钱，
1: 嗯，
0: 哎，就觉得买自己占3毛钱便宜真开心。
1: 有的时候呢，我去买菜的时候哈，
0: 嗯，
1: 买菜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这个几毛钱。那有的时候用现金，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微信的线上支付。那线上支付的时候呢，人说扫，比如说哈5.5块或者是5.3块，扫5块得了。就感觉自己啊，好像挺开心的。其实倒不是说占便宜挺开心，就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抹零是一件比较常见的事情，可能大家就是习惯了，没有去过度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哎，对，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半夜半宿半夜抢9.9块一样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可能啊，就你也要花钱的，但你总觉得心里哎，这合适，性价比很高。尤其是这个女生哈，我觉得啊，这不代表这个所有啊，就我觉得尤其是我来讲啊，我觉得呢，哎，给你抹个零，觉得哎，这个商家呢做买卖很活分，
1: 嗯，
0: 可能他收你这个零钱，你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你毕竟花了这些钱，
1: 对的。
0: 但是给你抹零了，你就觉得他自然而然的就归咎出了你这个暖心的举动，就觉得我下次我还要来，可能我再花60我都愿意，
1: 嗯，
0: 哎，这个是一种呢，我们这个内心可能这个习惯性问题，但是。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词儿，就是反向抹零。
1: 嗯，最近在网上我是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嗯，而且呢，回想读到这样的一条新闻之后，在回想的时候，
0: 嗯，
1: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0: 哎，对，
1: 在上学的时候呢，学过小学的时候学小数点的时候哈，学到了40/50。
0: 嗯，
1: 然后呢就想哈，这个5以下的我们要舍掉，5以上的呢可能要进位，但是没想到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啊，我付钱我也要把这个反向抹零，什么意思呢？我得给他
0: 就是背四舍五入
1: 了。
0: 哎，你说这个多闹心哈！
1: 可能这个时候大家就想了，说我宁愿不希望四舍五入，你就是该收我多钱收我多钱，但你别多收我，你多收我1分钱，我
0: 闹心，
1: 我不高兴。
0: 其实为什么这样啊？因为为什么大家会形成这种心理？我个人觉得，从商家的角度讲呢，是牟利的手段；那从购买的顾客角度讲，他是付钱的。所以说呢，这大家就会觉得这牟利你可以多赚少赚，但是呢，我们是付钱方，我们只是想购买一些东西，
1: 嗯，
0: 这就不存在多赚少赚，不以牟利为目的。可能大家呢内心里啊多少会有一些不平衡，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当我们有了手机付款的时候，其实抹零的时候，并不多了，
1: 嗯，
0: 哎，只是有个别的商家呢，哎，觉得呢，我们都是附近的这个附近的买家
1: 熟人
0: 也想呢拉你个回头客，
1: 嗯，
0: 所以呢活分一些，但是抹零的时候确实很少。虽然不抹零我们能够接受，但是反向抹零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因为我们东北话说挺膈应啊。
1: 哎
0: 哎，来看一下来自于这个据媒体报道，来自于中新网的消息，近日有游客反映，在北京稻香村南锣鼓巷某门店消费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反向抹零。那该游客称呢，自己先后购买2次食品，第一次原价是39.95元，被实收了40元，还有第二次呢，原价是2.29元，被实收了2.3元。报道显示，该门店为北京稻香村南锣鼓巷149号店。
1: 那涉事的门店工作人员向中新网表示，目前呢已就反向抹零事件呢向顾客致歉，门店已经积极的整改，并且解释称后台做的时候呢可能员工点错了。该工作人员还表示，该门店呢是稻香村的加盟店，为个体商户，刚开业几个月。公司北京稻香村呢对此事也非常的重视，已对该门店进行了处理。
0: 那此前报道还显示呢，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呢曾回应媒体，5分钱没法找你。那现实当中呢，你去哪个超市啊都不会找你的。那对此呢，涉事门店工作人员称，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可能打错电话了。

0: 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两地因为退货率高被拉黑，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边界在哪里呢？近日啊，这杭州市的萧山区丰盈街道呢，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呢后台限制下单，引发热议。不少居民呢在丰盈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讲述自己购物的经历。其中呢，消费者小杨说呀，他想购买某商家的这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啊，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一些被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
1: 同样的情况呢，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这个称号的这个地方，广州市的花都区的这个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呢，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在限制该区域购买。那狮岭皮革皮具的商会秘书长呢，也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这个呢，就我本人的经历呢，也确实遇到过。
0: 嗯，
1: 当时呢，我在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我挺相中的哈，我说我想这个付下款，然后就显示其他人都可以，我付不了钱，显示该区域限购哈，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我就想，我就咨询了一下这个客服，客服说这个区域因为有一些原因被临时给关闭了，就是我这个地址不可以买。他说你看一看其他的地址，你换一个地址，换一个家人的地址可不可以买？然后你换完之后果然可以买。
0: 那么我确实没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但你这一说啊，我还是有点这个要为自己有一些警醒的。那王鑫表示，电商经营中的常规的消费者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间呢不太会出现太大的差异。从商业逻辑上讲，商家一定希望自己的产品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因此这种限购的方式可能并不仅仅是从经营成本角度考虑做出的选择。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想遇到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够承受的恶意退货的行为所影响。极端情况下，单一地区内非正常订单的数量甚至有可能超过正常订单的数量。
1: 那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的会长杨先生呢，他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来，那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就是十几块钱。据杨先生介绍呢，从出库发货的人员的工资，这些呢都是隐性的成本。卖货的时候呢，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退不了。那退货回来的时候呢，还要把这个包装得拆开，然后重新放到仓库里，再加起来，这样来回的成本可能就得多个8块钱到10块钱。那如果说像做珠宝的，那你出一单的话，光检测费用就8块钱，这样一来一回的话呢，就是16块钱，无意中呢就增加了成本。比如说类似批量买样打版、买真退假等行为，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更让原创品牌是不堪其扰了。
0: 嗯，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那记者了解，设置消费区、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的商品设置功能，那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的场景及区域。尽管商家呢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和区县的做法，对其普通消费者来说是有失公平的。
1: 那记者呢针对几大品牌检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丰街道、广州狮岭镇实施的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呢已经陆续的解除了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的功能。但是此次争议呢也暴露出了电商的风控与消费公平的问题仍然值得深思。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荫江呢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该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那陈荫江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个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1: 在陈荫江看来呢，平台可以采取信用分级机制，将一些确实是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消费者呢，采取相应的提示或者是相应的分层分类，将

这个将来从立法上呢，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化的具体的鉴定或者是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采取盲目扩大差别性的措施。

979帮你办。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眼下是我们的979帮你办。如果您有什么生活服务类消息，依然可以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楼融媒，并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发送给我们。

0: 马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呼伦霞圣婴
3: 在芙蓉镇遇上了安良侠龚士成，龚大侠十分热情，把圣婴等人让到家里，首先找了一间仓房，把国家的要犯飞天鼠秦游先关到这儿。因为这个秦游啊，比奸的还奸，多少次都让他跑了，这次得格外留神呐。圣婴留下黄三太、红旗李煜、凤凰张七、塞北观音、萧音龙，让这哥四个什么也别管，专门在这儿看着秦游。秦游吃，你们跟着吃；秦游喝，你们跟着喝，要寸步不离。哥四个点头答应，圣婴这心才放下。然后龚士成陪着进了前厅，再看龚士成让手下的人先茶后酒，是盛牌宴宴。那会儿那人呢，他豪爽好交。圣婴心说，我跟龚大侠萍水相逢，过去根本就不认识，你说来了这么多的人，人家这么盛情，真叫自己过意不去呀。在席前，圣婴就提到杀过瑞西方侠。龚士成乐了，老侠客，杀过瑞是我磕头的老三，我是他大哥，一个头磕到地上，我们哥们感情不错。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通胞一母亲，我们哥俩不分彼此，您跟他好就是跟我好。这样吧，您在我的庄上歇两天，我们这风景也不错，陪着您散散心缓缓乏，然后我派人护送您到南京。圣婴一摆手，龚大侠多谢盛情啊，我现在哪有心游山玩水呀、啊？这您看见了，我们押着国家重要的犯人秦游，多咱把他交给官府，国宝还了朝，我这心才能放下。不过您放心，过三过五有了闲暇的机会，我一定再次来到芙蓉镇。

明天再走也不迟。因此圣婴也就答应了。哎，天也黑了，圣婴他们喝着酒正在高谈阔论之时，圣婴就觉着喝多了。没喝多呀，我只喝了一杯酒，按我的酒量，这九牛一毛啊。还是我上火了，还是他本地的酒有劲儿，怎么觉着头沉的厉害？说个头沉，就觉着房子转动，心里头翻腾。圣婴就觉着不妙，哎呀，莫非酒中有药不成？可也想到这儿也晚了，圣婴脑袋嗡了一声，就失去知觉，扑通摔倒在地。不光他摔倒在地，周围那些人都喝了酒了，扑通扑通扑通，全都摔倒在地。再看安良霞站起身来，冷笑了两声，圣婴啊，圣婴，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中了公某的烟儿炮鬼吹灯了。来人，扎，赶紧给我准备灵堂，准备灵堂啊，把圣婴等人给我架在灵堂，把那刀子给我磨得快快的，我要亲自动手给老匹夫开膛摘心。一边哭一边叫儿。这时候在后院把灵堂就准备好了，素蜡高烧，正中央桌上把牌位供上了，前头是拜殿，院里准备两只铜盆烧纸的，挂上了白纸幡，把圣婴、蒋伯方这些人抬到后院。没有那么些庄子怎么办呢？临时叫这庄客埋庄子，左一颗右一颗，埋完庄子，把圣婴、蒋伯方等人挨个给捆上。但是这些人依然是人事不省，口吐白沫，你爱怎么摆弄怎么摆弄，都给捆好了。再看安良大侠转回身来，用手指着灵牌，儿啊儿啊，爹爹给你报仇了，你就安心地走吧。那位说了半天我们听糊涂了，怎么个茬？他儿是谁呀？他为什么在酒里下蒙汗药，要陷害圣婴啊？既然陷害圣婴，为什么盛情款待把圣婴接到家里？这里边有个缘由。这个事情啊，就发生在如意和尚的身上，就那尖头顶金钟寺那方丈倒霉到他身上。前文书咱说了，如意和尚在半山腰大战圣婴，让圣婴使了一招辉光返照绝命刀，炒肉拉皮儿，把他这个尖头顶给削下去了，弄得满面是血，他不敢回庙了，抱着脑袋落荒而逃，一口气儿跑到芙蓉镇来见他磕头的大师兄，就这大哥龚士成。咱没说吗？龚士成仨人冲北磕头，老大是他，老二是如意，老三是沙国瑞，交情在这摆着呢。等如意和尚跑到龚士成的府上，一进门

0: 把龚大侠吓了一跳。呀，龚世成一看，这谁？这是怎么满脸是血，前后心也都是血。定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磕头的二弟。兄弟，你这怎么了？哎呀，弥陀佛！你看到现在还没忘了念佛。
1: 哎呀，大哥呀，我太惨了！
0: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怎么落得这样？哎呀，我头上的伤太重了，疼痛难忍。大哥，你先给我治治伤，然后我再说。那龚世成叫安良侠呀，什么药都有，给他上了止血药、止疼药，包扎好了，血给他洗干净，换了套衣服，然后又给他服下药去。哎，强多了，虽然还疼，照刚才倒轻的多的多。摆了简单的饭菜，两人对面坐着，龚世成才问他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这个如意和尚有意的挑拨是非，他能说自己不对吗？人都有偏心眼，明自己不对，他也得推到旁人身上。他是这么说的：
1: 哎呀，大哥别提了，
0: 有一个人叫圣婴，你知道吗？圣婴是那保镖的圣婴，哎，一点不假。外号人称叫圣手昆仑侠神镖将啊，就这个圣婴老匹夫，我恨死他了。我头上这伤就是让他拿刀给骗的，我现在什么都完了，我那庙也没了，我徒弟也死了，我现在没有安身立命之处啊，我才求哥哥您来。为什么？我怎么不明白？你跟圣婴井水不犯河水，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要把你砍伤？太尉，嗨，就是啊，要不说我出不来这口气呢。他是啊，这么回事儿。前些日子我庙上来个朋友，这朋友大概你也听说过，姓秦，叫秦牛啊，外号人称飞天鼠。有太仓三鼠，他是其中之一。道良鼠崔通，过街鼠柳玉春，飞天鼠秦牛。据说那两鼠都死了，就剩下个秦牛，提他也没什么名，提他爹大概您知道，就是银面鬼秦天豹，号称明清八义之一呀、啊，秦老八的儿子。那个秦天豹就死到圣婴手了，你说这个圣婴啊多狠，把人爹给打死了还不说，对人家儿子还下毒手，非要把老秦家挖苗断根，逼得人家孩子秦牛没办法了，东躲西藏啊，苦不堪言。后来把这孩子也逼急了，没办法，也不怎么进了皇宫啊，偷出个小玩意儿来，这叫什么珍珠佛。他拿这佛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圣婴赌气，你不是逼我吗？你不是给老秦家要挖苗断根吗？我偷了皇家点东西，留下圣婴的名字，换句话说呢，以牙还牙，让官府收拾圣婴，这也叫借刀杀人吧。可是借刀杀人分什么原因呢？因为孩子没办法呀，逼到这份上，良心丧于困地。老匹夫圣婴能完得了吗？他认识的人多呀，不但官府没要他的命，相反给了他一道海捕公文，领着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到处捉拿秦游，把秦游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实出无奈才到了我的金钟寺。哎呀，你没看那可怜劲儿呢，秦游跪在我的面前苦苦的哀求，要求我呀收留他。

大哥，你想，我是出家人，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他跟我一叨咕这个事儿，我就动了怜悯之心。我说这样吧，我不管你们谁是谁非，你不是来了吗？在难处来投我，你就住到我这儿吧。将来我见着圣婴，我解释解释。您说大哥，我这么做有什么错啊？哎，哪知道秦游前脚刚到，圣婴领着人就追下来了。见着我的面是不依不饶啊，我怎样解释圣婴也不听啊。他命令打手蒋波方一顿棍子，把您这四个徒侄全给打死了，血洗了我的金钟寺啊。圣婴还把我脑袋砍伤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来投奔哥哥。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哥哥你给我报仇啊！哈哈哈。您听他这么说，说的多委屈，是那么回事吗？这叫有意颠倒黑白。但是安良大侠龚士成头脑不是那么简单，眯缝眼听着，等听完之后，龚士成才说：“我说兄弟，你我这把年纪了，咱们说话可得对得起良心呐。你说的是真的？真的，要有半字虚假，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行行，别发誓别发誓，我听着怎么有点漏洞啊？那圣婴就这么蛮不讲理，也不问青红皂白，找到你面前就把你徒弟都给打死，是那样人吗？啊，是啊，一点都不带错的，专横跋扈啊。这老匹夫圣婴这家真不是东西，难道这伤还是假的不成吗？哎，二弟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也不是当官的，也不是给你们判断这个官司谁是谁非，就你我弟兄的感情，你这不来了吗？你安心住到我这儿，我了解了解情况，我见见这个圣婴，了解了解究竟怎么回事。要怪你，那就是怪你；要不怪你，咱们再另当别论。你看好吗？哎呀，我哥哥，我听你话里话外，你还偏袒着圣婴啊？莫非你对我的话还有怀疑不成吗？嘿，兄弟，你要说怀疑嘛，多少还真有点。不过你受了伤了，我肯定给你出气。但是前提是圣婴必须没理，人家要有理呀，你还得自认倒霉。如意一听火旺上撞，心说龚士成啊，你真不够意思，我向你诉诉委屈，你不但不好言安慰，你还把我训斥了一顿，你这是多没味儿。可他们在屋里谈话的这个时候，外边来个人，这人谁呀？正是安良大侠龚士成独子，唯一的儿子，名叫龚大斌。龚大斌这孩子有点半吊子二百五，跟他爹学了点能耐，这孩子头脑简单，有点傻了吧唧。他正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你倒好好听听是怎么回事儿。他认得如意和尚，张嘴熟妇长，闭嘴熟妇短，也知道他爹跟这和尚有交情，双方不分彼此。他一看和尚在那咧着大嘴哭，摘耳朵一听，和尚在诉苦，说那圣婴把他欺负的这样，他这伤是圣婴给留的，要求爹给他出气。

0: 这小子一转身出去了。龚德斌一琢磨，如意和尚跟我爹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不受欺负，他不能上我们这儿来，不受欺负不能掉眼泪。有道是大丈夫泪不轻弹，老爷们哪有几个随便哭的，要这么伤心就是受了委屈了。这圣婴何许人也啊？圣婴为什么这么欺负人？肯定我爹得向着我如意叔叔，不如我领伙人去找圣婴去，把圣婴捶吧一顿，或者拿绳捆来。那阵我爹得多高兴啊！我爹老说我没用，是个废材，我也让我爹看看，你儿子也是一员大将。您说这位这个头脑有多简单？到了外头，被他爹不知道，集合了三四十人，各拿弓箭和兵器。他一招手，跟我走，吃着谁向着谁呀、啊？这帮人敢不去吗？可也不知道干什么去，是打猎去是干什么的？等到了大山之中，龚德斌这才训话：“你们听着啊，今天跟本少爷出来有点特殊的任务。哎，有个姓盛的老匹夫盛英，我听我叔叔说他是保镖的，肯定在咱们芙蓉镇这路过。凡是进九鼎铁叉山的，那必须在咱这进出。因此，咱要在咽喉要道设下伏兵。姓盛的不来还则罢了，姓盛的来了，听我的号令，拿绳把他们捆上，或者把他们消灭，给我如意叔叔报仇雪恨。你们把那脸用黑灰全抹了，省得人家认出本来面目。大伙儿不敢说别的，把那脸抹的跟灶王爷一样。在这一等就等了四个时辰，四个时辰就八个小时。饿了让人取饭去，渴了用桶装来水，乏了就靠山坡在这歇着。等来等去真把圣婴给等来了，他一看圣婴来了，嗷一嗓子领人就蹦出去了。你倒把事情说清楚，没说嘛，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事也要能弄砸了。他也不说清楚，就拿绳要捆圣婴，蒋伯方当然不干了，跟蒋五爷一伸手，啪嚓一棍子，脑袋给揍碎了。您说这么死值得吗？那些庄客把他的尸体抢回，抄近道回到芙蓉镇。这如意和尚在屋里头跟龚世成还在那白话呢，正这时候庄客的头进了屋了。老庄主，大侠出事儿了啊。什么事儿？
1: 少爷，少爷，
0: 少爷怎么了？
1: 少爷领着我们出去劫圣婴，结果叫一个小白脸一棍子，一棍子，一棍子，
0: 说呀，
1: 一棍子给打死了。
0: 哎呀，
1: 说这话失手就抬到院里了。
0: 龚世成就这么一条根，唯一的儿子，
1: 哎呦，到院里头一看呢，脑浆崩裂，眼珠子都出来了。龚大侠哎呀一声死过去了。如意和尚表面上假装关心，实这心里特高兴。如意心说该，该，谁让你怪我呀？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回我看你说什么。嗯，这一棍子打的都多是时候，嘿，这回甭我劝了，我不想叫你给我报仇，你也得给我报仇；不想叫你给我出气，你也得给我出气。你冲着你儿子，你就得收拾圣婴。他心里头得意呀、啊。 七手八脚把龚大侠呼唤醒了，龚大侠是放声痛哭。那怎么办？人死不能复生，买来棺椁，把龚的兵装殓起来了，抬到空房。这和尚如意就在这劝大哥呀，往宽处想，时也运也命也呀，这玩意儿君子不能跟命争啊啊！你千万要保重身体。
0: 哎呀，圣婴啊，老匹夫，
1: 我跟你何冤何仇啊？为什么要了我儿的性命儿啊？这如意和尚敲边鼓，敲边鼓啊，先摸摸底。哥，您别难过，您说这事儿打算怎么办？
0: 我跟圣婴拼了，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我不能让他活着。不过咱可说清楚了，圣婴绝非是等闲之辈。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1: 书接前文，安良大侠龚士成儿子死了，怎么死的？被蒋伯方一棍子把脑袋砸开花了。当爹的能不心疼吗？他再傻再250再浑，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啊。安良大侠恨得牙根都痒痒。有道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如意和尚心花怒放，心里高兴，心说：嘿嘿，大哥，你长个嘴竟说旁人了，你说我叫圣婴欺负到这份上来找你诉诉苦，你可好，把我拍了一顿，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这回好啊，你儿子死了你知道难过了，我利用这个机会，我好好点把火，只要把你这火煽旺了，就算给我报了仇了。老和尚打定主意，在旁边给龚士成啊出主意。我大哥，您恨圣婴恨蒋伯方，这是完全应该的。通过这件事儿您看出来了吧，我说没说瞎话？没有。圣婴一伙实在是不讲理呀、啊！您说您惹着他了，您招着他了，哎，咱们孩子让他们给废了，足见圣婴专横跋扈，觉着不可一世啊。但是呢，您要就这样找圣婴去报仇，不是我长他人的威风，灭您的锐气。这仇您报不了啊！别看您是个侠客，圣婴可不是好惹的，尤其他那些爪牙，那个姓蒋的蒋伯方横的邪乎，恐怕您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把老命搭上。你的意思说我就暗气暗憋不报这仇了吗？哎，不，话不能这么说。您别忘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啊。硬的不行，咱来软的；明的不行，咱来暗的。我给您出个主意，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咱怎么的？您看怎么样？

为了给我儿报仇雪恨，也只好如此了。儿啊，在天之灵别散呐、啊！保佑你爹把圣婴一伙骗进咱家，把他们来个一网打尽。到那时，把他们每个人破釜开膛，给儿子你祭灵。于是就发生后来的事情。安良侠呀，把悲痛藏到心底，表面上假装乐乐呵呵的，领着一伙人去迎接圣婴。圣婴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再加上沙国瑞的介绍，沙国瑞说过，那龚世成是我磕头的大哥，人可仗义了，住在芙蓉镇，将来要见着的时候多亲多近，他会鼎力相助。因此圣三爷心里头啊记住了，结果上了当了，让人家让到家里头，先酒后菜，这酒里下了蒙汗药，结果圣婴众人昏迷不醒，让人全逮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到了这会儿，圣婴众人还不明白呢，没有解药，因此每个人都闭着眼睛低着头，你这就拿油炸了他也没知觉。龚世成吩咐一声，把灵堂准备好了，把棺材也摆上，灵牌也摆上，纸也烧了，他拍着桌案是放声痛哭：“儿啊，爹爹一切办的都顺手，如果你有灵验，你把眼睛睁开，现在爹就给你报仇了。”说着话，命人把水桶盆都准备了，他要亲自下手给圣婴开膛摘心。这正准备着，大门口来了一伙人，为首的这个人皮带撩袍，还拄着根拐杖，踉踉跄跄来到后院。大哥，且慢动手，我来了。龚世成一听，是谁呀、啊？闪目观瞧，认识这人，磕头的好兄弟，西方大侠沙国瑞。往后一看，沙国瑞的孩子沙小燕，还有几名仆人，风尘仆仆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这沙国瑞怎么这样了，走道直晃悠，还拄着拐杖，脸色苍白，两眼深陷啊，看着样不是得了大病，就是受了伤了。沙小燕架着他爹，仆人拎着大包小包在后头跟着。龚世成赶紧抢步起身过来：“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大哥呀，一言难尽呐、啊！”“大哥，你先甭问我，这是干什么？”“哎，我就方才你说那句话，一言难尽。到屋里咱慢慢说吧。”沙国瑞翻眼一看，如意和尚在旁边站着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大哥，这是一条狼啊，您怎么把他留到身边了？坏事就坏在这个秃驴的身上。”如意和尚一瞅沙国瑞来了，本来是好朋友，现在闹翻了脸，都为了圣婴啊。如意和尚一拨了秃脑袋，啊呸！沙国瑞，

你吃里扒外的东西，我跟你玩不了。罗胳膊挽袖的往上就闯，砂锅瑞也豁出去了，抡起拐杖要砸。这回可热闹了，龚士成劝了这个劝那个，劝谁谁也不听。后来安良大侠急了，猛地一拍桌子，啪，住手，都给我老实点。我如意，这不是在你那一亩三分地儿，这是我家。我老三，这也不是在你的兰州天水，这是在我的芙蓉镇。到了我们家来得听我的，都别说话。安良大侠这一翻脸全老实了。你们多大年纪了，怎么跟小孩似的见面就翻脸？我这究竟怎么回事？我倒要听听始末缘由。沙锅瑞一看赶紧过来了，大哥，您骂我，您打我，您责备我都应该，但是话我不能不说呀，要不就把我憋死了。我之所以来见哥哥您，就是叫您给评评这个理儿。您当大哥的，您要不主持公道，我没有活路了。您看见我这德行了吧？我好好的怎么落成这样？坏事都坏到这如意和尚的头上了。他是这么回事，啪啪啪啪啪啪。沙国瑞把所遭所遇从头到尾讲述一遍。龚士成听着，哦，原来如此。是啊，哥，您说我图什么？我帮圣婴的忙，我为什么帮圣婴的忙？圣婴是大好人呐，不仅他是好人，他手下那伙人也都是好人。为了这把国家的要饭飞天鼠秦油、秦国宝珍珠佛，我上了九鼎铁叉山、金钟寺，我这不如意在这儿呢。我怎么跟他说的？城破厉害，我说的是淋漓尽致啊。结果他跟我翻了脸了，他偏袒的秦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干。窝藏国家的要饭，要照这样下去，他的庙还要不要了？朝廷能不能答应他？为此我们俩闹翻了。现在我的伤就是他给打的，他说什么他无家可归，活该，他自己找的。如意和尚也不闲着，拉住龚士成的胳膊，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不能听他一面之词。不错，我包庇了秦游，我认为秦游是好样的，浑身上下都是胆，是咱们绿林道的后起之秀，他敢夜

0: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包庇他，我觉着我有道理，这就说明圣经等人蛮横无理。俩人又嘀咕起来，这如意和尚火往上撞，心想沙国瑞要不来呢，这会儿圣婴他们早死了，他早不来晚不来，当赶这节骨眼上跑这儿来破坏来，看来不把沙国瑞清除了对我没有利啊。想到这儿，他把大脸往下一沉，冷不丁往前一窜，抓住沙国瑞。沙国瑞也急了，以牙还牙，两个人就在灵堂交了手了。您想想，沙国瑞受了伤了，左肩膀上让如意拿九连环扫了一下子，好悬没把半膀事儿给卸下来，刚几天的时间还没有康复，怎么能是如意和尚的对手？就即使他不受伤，他也打不过如意和尚，所以这一伸手，三下五除二，扑通，让如意一脚把沙国瑞蹬倒在地。这和尚一咬牙，干脆吧，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他整死得了，局长往下就砸。那位说龚世成怎么不管呢？能不管吗？龚世成嗓子都喊哑了，怎么劝也不听，眨眼之间发生了这种不幸。就见如意和尚把掌往空中一立，一咬后槽牙，运用铁砂掌，这一下要拍下去，沙国瑞是准死无疑。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个帮忙的，也可以说来个管闲事儿的。这位什么时候来的，在场的人都没看清楚，因为灵堂百十来口子都乱了套了，都哪位也没留神，就见这位钻过来了。这位到了近前，也不拿手，就用自己的脑袋往上一迎，您说多巧吧？如意和尚掌往下落，这人脑袋往前一探，打了个正招，正拍到管闲事这位脑门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啪，这主咯楼一声摔倒在地，把如意和尚震的是膀臂发麻呀。如意还心说话，我这谁这跟着起哄，我打沙国瑞你探头干嘛，这事儿弄的。安良霞也傻了，过来借灯光观看，就见这人长得其貌不扬，站起来平顶身高也就在七尺左右，干巴巴的那么瘦，大秃脑门的，奔了头，挖口脸，一缕山羊胡，可能这巴掌揍的太狠了。此时这老者两眼往上翻，胡子撅住的，四肢抽搐，大概都不行了，不认的。哟呵，心说这位从哪儿冒上来的，谁家的？他就埋怨如意，你呀，你打人你也不看准了，怎么瞎拍？
1: 弥陀佛，大哥，这不怪我呀，我哪知道他这会儿跑这儿来了，这谁这是？
0: 正在说话之间，就见管闲事这主长出了一口气，
1: 我谁这么缺德呀，跑我脑门上来拍苍蝇来了，哎，这下

0: 说着话一咕噜声他站起来了，两眼一转，放出两道寒光，恰似金灯相似。如意和尚倒吸了一口冷气，就知道这个主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方才我这一掌叫铁砂掌，可以说单掌开杯积石如粉呐、啊。怎么拍到他脑门上他没事儿？嘿，就冲他说这话跟拍苍蝇差不多，这真有意思啊。龚世成也不认得是谁，但准知道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就见这个老者站起来把脑袋拨了拨了，好热闹哎，哎呀真热闹，我怎么搭台要唱大戏呀、啊、哎，我和尚咱俩何冤何仇，怎么刚见面一句话都没说你就给我来了一家伙？
1: 弥陀佛，
0: 老匹夫，你是个谁？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打沙国瑞，你跑到这干什么？还、哎、我不管你打谁呀、啊，反正你是打了我了。哎，和尚，你说咱们怎么了结吧？这一巴掌这个账怎么个算法吧？
1: 你
0: 老匹夫，你找死！莫非你是圣婴一党不成？嘿，你真过誉了。我是圣婴一党，好，说得好。你要这么认为，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不管你怎么说，今儿账得了结，你得老老实实叫我回敬你一巴掌。这老头说着，扬起巴掌要打如意。那如意能干吗？你看，跟沙国瑞他还拘着一面，跟这老头根本就不认识。真好像火上泼油一般，晃动双掌冲上来，轮掌就砸。老头往后一退，嘿，真是得寸进尺啊，让你捡了个便宜就够瞧的了，你还没完了，看来老朽真得教训教训你。来吧孙子，唰啦身形转动，跟如意和尚站到一起。龚世成在旁边看热闹，就发现这老者说话挺风趣，年纪不小了，但身上手身快如飞，二臂齐摇，呼呼刮风，也就是五六个回合，别动。就见这老头伸出俩手指头，跟钢条一样，在如意和尚的背后点了一下。如意这乐子大了，骑马蹲裆式在那站着，脖子伸着，眼睛瞪着，手举着，牙呲着，一动也动不了了。龚世成一看，哟，点穴之法。其实像他们这种人都会点穴，但手法不同，功力不同啊。人家玩的漂亮，在谈笑之间轻舒圆臂，就这一下，可见这老者的功力够多深厚了。他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赶紧过来拦住，
2: 老朋友，老英雄手下留情，
0: 公某这厢有礼了。
2: 老朋友，我看得清清楚楚，不怪您，全怪我这傻兄弟，他多有冒犯，万万老人家千万原谅。请问高人尊姓大名啊？仙乡何处？您这从哪儿来？有什么事情您尽管直说，小可愿闻高论，我这厢礼过去了。还得说安良大侠，一躬扫地， 来的这老者往后倒退了两步，手捻虚髯，冷笑了一声：“行，还礼还礼，还得说龚大侠是个人物，说出话来叫人听着顺耳。本来嘛，横着难咽，顺着好吃啊，礼多了人不怪。哎，龚大侠。”要问老朽小有名气吧，我乃清真贵教朵蹄回回，我呀姓马，我叫马本真。
1: 哎呦，
2: 龚世成听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闹了半天面前站这小老头，著名的老筛害马九爷。要说起马九爷来，威震西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清真门的门长啊，人家是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有一家功夫。人家的点穴功、弹腿功举世无双，龚世成早就闻过大名，没见过面，没想到这老头咱们今儿冒到这儿来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他正想着呢，马本真说话了：“龚大侠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发生的事情我也一知半解。这样吧，你们都是出于误会呀。沙国瑞说的一点都不假，这老头没说瞎话，坏事就坏到这如意和尚的身上。哎，你说他是个出家人，按佛法云，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是他是个凶僧啊，要不把他铲除，将来大家谁也好不了。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半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这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哈，我们都习惯现在这种电子的一些支付方式，或者是现金的一些支付方式。那然而呢，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哎，我们不知道哈，在什么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我没有输入密码，那我怎么这笔钱付出去了呢？付出去之后，我要再找这笔钱到底是从微信呢，还是支付宝啊，还是从我的银行卡呀，还是从哪里扣掉的这笔钱？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很苦恼，我好像是买了东西，但是呢，我不知道从哪里花出去的钱。这个跟我们在线下购物的时候实打实付费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体验。那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平台支付呢需要留神，莫让付钱变成了借钱。我们来看一看，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什么时候开通了月付的功能呢？当收到还款提醒那一刻，哎，好像才知道，我好像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打开过月付功能。那么有消费者说才发现，说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点外卖呀，或者说是骑共享单车呀，或者是在平台买菜呀，默认的支付方式竟然都是某平台的月付。那什么是月付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信贷产品。原本呢是想让消费者就是痛快的付个钱哈，但是呢却稀里糊涂的借了款。这个呢，月付哈，就跟我们相比来说，像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呀，或者说是像京东的白条啊，抖音的月付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意间不小心的就把这个月付的功能给点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糊里糊涂的我们就借了钱。这种无感借贷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手，不少少不了的什么呢？就是精心设计的套路。在支付的页面呢，信贷产品往往和银行卡呀、账户余额等支付方式它是并列展示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叠加上随机立减呐、随机优惠呀等等这种诱惑。那在这样配。

贴上醒目的推荐标签，那很多用户在支付的时候就会有惯性的思维，模糊的就好像，哎，我自己花了钱和借钱花的界限，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为了更隐蔽的是什么呢？信贷产品的开通流程被简化，非常的简单，没有强制阅读条款的环节，也没有身份验证的门槛，只是需要勾选一个选项，那么就可以一键开通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通的。消费者本意是想支付，那这个支付呢却变成了借贷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借贷是要还的，不还的话可能会产生利息，产生一个违约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信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和我们正常的去支付来相比的话，是两种性质的一个行为。把借贷行为伪装成支付行为，消费者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推得过了这条界限，背上了不需要的一种贷款。从付钱到借钱，峰值远远不只是被蒙骗的这种不快。对我们个人而言来说，隐蔽开通的信贷服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账单堆积呀，有的时候可能是遗忘还款，进而可能就会产生逾期的费用。比如说我每个月有定期的这个1000块钱是这个网购的钱，但是呢我们在变成这种月付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计入到账单当中，没有计算在这1000块钱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账单堆积，会给我们这个月的生活这个成本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如果说产生违约的话，会对我们的个人信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对我们个人而言，那对社会群体而言呢，无场景约束、低门槛的诱导借贷会催生盲目借贷的风气，尤其是对金融认知薄弱的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的账单是需要代还的，只有当这个催收的短信给你发来的时候，你才惊觉原来小账早就已经变成大债了。碎片化的小额债务呢积少成多，再加上日期交错的还款提醒，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了负债的陷阱。有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呢，哎，还款日期是一个日子，然后呢花呗是一个日子，再加上这些月付，总之就是这个还款提醒呢它是交错的，并不是说都在同一天同一日。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稍不留神有一点点小小的忘记，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负债的陷阱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从2016年4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管理办法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那管理办法也明确的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以后在我们支付的页面，银行卡余额和白条、花呗之类的借钱或者是分期产品将会被区分开来，贷款产品不能与支付工具进行混淆出现。此外呢，管理办法还强调，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即将进入到金融产品购买、金融服务使用的环节的时候，应进行显著的提醒，并且设置强制阅读的时间。办法的出台呢，只是起点，关键呢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执行。部分平台的收银台目前已经下架了相关的信贷产品，但是仍有一些平台在观望期，在支付时优先的向用户去推荐这些信贷的产品，弱化风险的提示。距离新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呢，还有一段的时间。那整改的力度和诚意，考验的是平台的自律和担当。划清支付和借贷的边界，不仅靠呢是监管。平台也应该要坚守商业的底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真真正正的去还给我们消费者，而非利用信息差和技术的便利为自身谋利。那同时我们消费者呢需要警惕，在支付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支付的方式，主动去甄别，理性去选择，不要让顺手一点变成莫名的去借钱。那相关行业呢也应该加强自律，只有平台、消费者、行业多方去合力，才能够让

我们每一笔的消费都踏踏实实。所以说呢，莫让付钱变成借钱，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捍卫，更是对公平透明交易秩序的守护。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夏天来临之后呢，气温逐渐的升高，很多人可能喜欢到海边去游玩，或者说呢在家中自制一些美味可口的海鲜大餐。不过呢，如果说我们在吃或者是玩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螃蟹夹伤，被鱼刺扎伤，不仅对我们来说挺疼挺遭罪的，还可能非常的扫兴，没有玩好，还有可能就是诱发致命的感染。近日呢，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了这样的一例高龄而且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感染患者。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产品的时候呢，不幸被鱼刺扎伤了手指。受伤之后呢，她仅做了简单的清洗和消毒，没有重视这样一个小小的伤口。殊不知潜藏的隐形杀手就是这样的创伤弧菌，那他已经悄然地进入到身体当中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呢，他的病情就急剧的恶化，左手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非常的剧烈，红肿的范围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呢，他开始出现高热，最高的时候呢，体温已经达到39.7摄氏度了。那家属在察觉异样之后，紧急将其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阿姨的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数呢，都是显著的升高，提示呢是重度的感染。医生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那由于患者本身还有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医院呢也随即启动了重患者的这种救治的应急预案。那经过2周的全力抢救，患者的体温呢逐渐的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情况呢也消退了，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那么鱼刺扎手之后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感染这种菌群之后有哪些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避免呢？想必大家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好奇。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专访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邓群，那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菌群。这种创伤弧菌的俗称食肉菌，是一种非常高危的致病菌，起病很急，致病率呢致死率呢都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可迅速的引发坏死性的筋膜炎和脓毒症的休克等等，进而呢也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如果说感染之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正规的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未干预的话，死亡率接近100%。创伤弧菌呢，主要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的水域，寄生在鱼、虾、牡蛎等水产品当中。4月份到11月份的繁殖比较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是最快的，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邓群介绍，这种菌呢，在感染的途径主要是。

包括像伤口接触或者是消化道感染。伤口接触感染的话呢，就是像李阿姨这样开放性的伤口，然后接触到了带细菌的海水或者是这个海产品呐、啊，或者是水产品，或者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刺破了皮肤，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临床案例表明，部分淡水鱼类，比如说像这个罗非鱼以及河口入海区的水产品，同样可能也会携带该种菌群，所以呢切勿大意。如果说接触的部位产生和伤口不匹配的这种，就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很浅的一个口子，但是它非常的剧痛，非常的红肿，这种不匹配的情况的话，一定在我们要高度的去注意，去上医院去紧急的救治。如果说出现这种水泡啊、血泡啊、瘀斑呐、啊、皮肤坏死啊等等，发黑呀、啊、伴有这种高热呀、寒战的等等，一定要紧急的去往医院去救治。那么像消化道感染的话呢，一般就是生吃或者是吃了这种没熟的海鲜或者是部分淡水鱼，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感染。那么如果说接触到这种情况了，我们该怎样去清洁伤口呢？首先呢，立即是从近心端向远心端把血挤出来，并且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反复的冲洗伤口，至少要清洗15秒，尽可能去冲掉表面的细菌、粘液或者是异物。注意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创伤弧菌具有嗜盐性，不能使用盐水去冲洗。另外，消毒杀菌呢，可以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擦拭伤口和周围的皮肤。如果说感染加重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去就医，并且明确的告诉医生接触了海水或者是海鲜。受伤后的6到12个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时期，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这种菌呢，它是可以防控的，所以说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感染的风险。就是我们尽量不生吃海鲜，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要佩戴手套。如果说出现皮肤破损，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海水，尤其是夏季在海边游玩的高峰期。如果说皮肤有伤口啊、湿疹呐、啊、溃烂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手术等情况，避免接触海水，不碰生的海鲜。那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夏季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发期，到海边游玩或者是自行处理海鲜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致命的细菌。若出现感染的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切莫耽误病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荔枝、西瓜、芒果啊、等这样的时令水果已经大量上市了。那么其中有不少的水果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食用方式不当，容易给身体健康来带来的负担。

么高糖水果呢，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当中呢，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那么这类水果的果糖、葡萄糖和蔗糖的含量较高，入口的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当中比较受欢迎的品类。

那么说起这个水果，它是不是属于比较这个含糖量高的？我们通常都会靠自己的味觉去判断，觉得这个东西吃到嘴里是不是很甜。如果觉得它很甜的话，我们就说它是含糖量很高的。那么其实只靠

味觉去判断，这个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的标准。那么一个水果它是否需要控量，那么至少是要看三个指标。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每100克含多少糖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一次实际上吃掉了多少，另外呢第三点就是说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专家表示呢，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的依靠口感。那么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是口味偏酸，但是它并不代表含糖量少，那么可能远超普通的水果，所以非常容易被忽视。

那么长期或者一次性的过量的食用高糖水果会给身体的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甚至是引发这个多种健康问题。那么大量水果的摄入呢，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剧烈，大量的糖分快速的进入血液，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呢，会加重胰岛素的代谢负担，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系统造成伤害。

其实提起水果的热量呢，我想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不太这个平时不太注意。那么比如说像甘油三酯啊，这个尿酸问题啊，这个脂肪肝啊，这样的问题可能被放大。那么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么胃肠敏感的人群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而且呢，我们的口腔呢，长期的处于糖和酸的这个环境当中，也会增加了龋齿的风险。

那么针对普通的成年人群呢，如果选择低糖或者是中糖的水果，比如说草莓、蓝莓、桃子或者是柚子、橙子这类含糖量相对低的，我们一次可以吃150到200克。那么对于高糖水果啊，比如说像葡萄或者是荔枝，那我们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一些。

0: 那么提起喝水的话，我们觉得这是太日常的一件小事儿了。但是其实关于喝水也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
1: 曾经的你，像冬虫夏草，不期而小雨，长在村子山脊，不畏风雨。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都习惯了觉得口渴的时候才去喝水，觉得不渴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所以说就不喝。那么其实当大家觉得口渴的时候，意味着我们体内已经是处于缺水的状态了。那么缺水呢，可能会引起四肢乏力啊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长期缺水呢还可能会引发疾病。所以说我们应该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这样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饮水。

0: 比如说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呢，成年人每天适宜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学龄儿童呢每天适宜的饮水量是800到1400毫升，每次一杯每杯大约是200毫升，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那么其他的时间可以1到2个小时左右来喝一杯。
1: 别怕轮回，想追你就别退。
0: 那么对于运动量很大的、劳动强度高或者需要长时间的暴露于高温干燥等特殊环境下的人呢，应该大量的饮水，并且适当的补充盐分。当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呢，喝水也不是越多越好，喝水太多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是不利于健康的。

另外就是我们喝水的这个温度，假如说长期喝温度过高的水呢，可能会烫伤了口腔，或者是食道，引发充血水肿。那么喝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短时间内大量的喝入冰水呢，可能会引发腹泻或者是腹痛。所以说呢，我们最好是喝温开水，接近人体体温的，既可以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又利于水分的吸收。

外呢，就是平时也有朋友习惯喝这个泉水啊，或者是井水等这样没有经过处理的水，可能觉得这种水更自然、更健康。但是实际上，喝生水是存在一些健康风险的，因为生水当中呢，可能还有细菌啊，或者是寄生虫等等。那么直接喝的话呢，可能会引发胃肠炎啊这样的等一系列的这个消化道的疾病，对身体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喝经这个煮沸的水，那么不要直接喝生水。

另外就是也有一些很喜欢喝含糖饮料的朋友，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是渴了的时候也会用饮料来代替水。那么含糖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和添加糖，营养价值和这个营养素的密度相对低。那么假如说长期的喝这个含糖饮料呢，可能会导致龋齿或者是超重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且还可能会增加这个糖尿病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应不喝或者是少喝含糖的饮料，更不能用含糖的饮料来代替白开水。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使用电饭煲的习惯，就是说我们在早上出门之前把这个粥煮好，然后晚上回家一开这个电饭煲，觉得这个粥还是很热的，觉得比较节省时间，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中午剩下的米饭就一直这个电饭煲的插销也不拔，然后觉得一直保温到晚上再吃也很方便。那么其实我们这种图方便省事的做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我因为这个做法呢，简直是在这个给这一锅饭呢是在提供滋生细菌的机会。

其实电饭煲的这个保温功能如果一直维持在六七十度这样一个样子的话，那么它存在这样的隐患，就是说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那么温度呢是很容易降到六十度以下的。那么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饭呢我们已经吃过几口，或者是勺子这个已经沾过了口水，那么细菌呢也就有了可乘之机。吃了这样的饭菜呢，轻则容易引起腹痛腹泻，那么重则也可能会引起像急性肠胃炎这样的症状。

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锅放了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保温的这种状态的青菜呢，那么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当中升高。那么假如说是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如果长期的啊总是这样吃的话，那么肯定会这个对身体造成风险，造成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呢，最好是在4个小时之内把它吃完。如果我们估计吃不完，那么就放到冰箱里冷藏，不给细菌啊留机会。其实厨房里的有一些细节和习惯也真的是关乎了健康的，比如说关于筷子，那么一双筷子用上好几年，在有一些家庭可能是都已经是很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筷子没坏啊，就没有必要更换吧，但是其实这个习惯呢，可能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的隐患。

比如说这个竹筷子和木筷子，那么这两种质地呢都是比较容易生霉斑的。那么只要是环境不够干燥，然后这个物质本身的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很快的生成霉斑。另外呢，消毒不充分的筷子，那么也会上面也会生很多的细菌。我们使用了这样的筷子之后呢，可能会造成腹泻或者是肠胃炎，所以说最好使用3到6个月就要更换新的筷子。

还有呢就是我们厨房最常用的一个工具抹布。这个抹布呢有的时候它会这个沾染大量的细菌和油污，所以说也是需要勤换的，尤其是清洗之后呢需要给它悬挂晾干。另外呢就是定期的使用这个沸水给它这个开水给它消毒，然后最好是做到专区专用。另外的日常清洁的抹布呢我们一个月更换一次。另外直接接触餐具的这个抹布是需要勤换的。

另外我们的厨房里也常会用到洗碗的海绵，那么洗碗的海绵呢，这个上面也容易携带各种细菌，那么最终呢都汇聚在这个海绵当中。即使是用完之后不再滴水，那么海绵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它彻底的干透，那么所以说它是长期处于一种湿润的状态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为藏在里面的细菌创造了这样一个很理想的繁殖条件。所以我们用完之后的这个洗碗的海绵呢要及时给它清洗干净，挤干水分，给它放到干燥通风的地方，定期的更换洗碗海绵，至少一个月要换一次。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创造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地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猪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就是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也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这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哈，我们都习惯现在这种电子的一些支付方式，或者是现金的一些支付方式。那然而呢，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哎，我们不知道哈，在什么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我没有输入密码，那我怎么这笔钱付出去了呢？付出去之后，我要再找这笔钱到底是从微信呢，还是支付宝啊，还是从我的银行卡呀，还是从哪里扣掉的这笔钱？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很苦恼，我好像是买了东西，但是呢，我不知道从哪里花出去的钱。这个跟我们在线下购物的时候实打实付费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体验。那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平台支付呢需要留神，莫让付钱变成了借钱。我们来看一看，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什么时候开通了月付的功能呢？当收到还款提醒那一刻，哎，好像才知道，我好像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打开过月付功能。那么有消费者说才发现，说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点外卖呀，或者说是骑共享单车呀，或者是在平台买菜呀，默认的支付方式竟然都是某平台的月付。那什么是月付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信贷产品。原本呢是想让消费者就是痛快的付个钱哈，但是呢却稀里糊涂的借了款。这个呢，月付哈，就跟我们相比来说，像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呀，或者说是像京东的白条啊、抖音的月付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意间不小心的就把这个月付的功能给点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糊里糊涂的我们就借了钱。这种无感借贷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手，少不了的什么呢？就是精心设计的套路。在支付的页面呢，信贷产品往往和银行卡呀、账户余额等支付方式它是并列展示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叠加上随机立减呐、随机优惠呀、等等这种诱惑。那再这样配上醒目的推荐标签儿，那很多用户在支付的时候就会有惯性的思维。模糊的就好像，哎，我自己花了钱和借钱花的界限，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为了更隐蔽的是什么呢？信贷产品的开通流程被简化，非常的简单，没有强制阅读条款的环节，也没有身份验证的门槛，只是需要勾选一个选项，那么就可以一键开通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通的。消费者本意是想支付，那这个支付呢，却变成了借贷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借贷是要还的，不还的话可能会产生利息，产生一个违约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信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和我们正常的去支付来相比的话，是两种性质的一个行为。把借贷行为伪装成支付行为，消费者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推的过了这条界限，背上了不需要的一种贷款。从付钱到借钱。峰值远远不只是被蒙骗的这种不快，对我们个人而言来说哈，隐蔽开通的信贷服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账单堆积呀，有的时候可能是遗忘还款，进而可能就会产生逾期的费用。比如说我每个月有定期的这个1000块钱是这个网购的钱，但是呢，我们在变成这种月付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计入到账单当中，没有计算在这1000块钱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账单堆积，会给我们这个月的生活这个成本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如果说产生违约的话，会对我们的个人信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是对我们个人而言，那对社会群体而言呢？无场景约束、低门槛的诱导借贷，会催生盲目借贷的风气，尤其是对金融认知薄弱的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的账单是需要代还的，只有当这个催收的短信给你发来的时候，你才惊觉原来小账早就已经变成大债了。碎片化的小额债务呢，积少成多，再加上日期交错的还款提醒，一不留神儿可能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了负债的陷阱。有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呢，哎，还款日期是一个日子，然后呢花呗是一个日子，再加上这些月付，总之就是这个还款提醒呢它是交错的，并不是说都在同一天同一日。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稍不留神有一点点小小的忘记，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负债的陷阱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从2016年4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管理办法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那管理办法也明确的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以后在我们支付的页面，银行卡余额和白条、花呗之类的借钱或者是分期产品将会被区分开来，贷款产品不能与支付工具进行混淆出现。此外呢，管理办法还强调，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即将进入到金融产品购买、金融服务使用的环节的时候，应进行显著的提醒，并且设置强制阅读的时间。办法的出台呢，只是起点，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执行。部分平台的收银台目前已经下架了相关的信贷产品，但是仍有一些平台在观望期，在支付时优先的向用户去推荐这些信贷的产品，弱化风险的提示。距离新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呢，还有一段的时间。那整改的力度和诚意，考验的是平台的自律和担当。划清支付和借贷的边界，不仅靠呢是监管，平台也应该要坚守商业的底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真真正正的去还给我们消费者，而非利用信息差和技术的便利为自身谋利。那同时我们消费者呢需要警惕，在支付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支付的方式，主动去甄别，理性去选择，不要让顺手一点变成莫名的去借钱。那相关行业呢也应该加强自律，摒弃短期逐利的营销套路，回归服务业的本分。只有平台、消费者、行业多方去合力，才能够让我们每一笔的消费都踏踏实实。所以说呢，莫让付钱变成借钱，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捍卫，更是对公平透明交易秩序的守护。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

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夏天来临之后呢，气温逐渐的升高，很多人可能喜欢到海边去游玩，或者说呢在家中自制一些美味可口的海鲜大餐。不过呢，如果说我们在吃或者是玩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螃蟹夹伤，被鱼刺扎伤，不仅对我们来说挺疼挺遭罪的，还可能非常的扫兴，没有玩好，还有可能就是诱发致命的感染。近日呢，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了这样的一例高龄而且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感染患者。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产品的时候呢，不幸被鱼刺扎伤了手指。受伤之后呢，她仅做了简单的清洗和消毒，没有重视这样一个小小的伤口。殊不知，潜藏的隐形杀手就是这样的创伤弧菌，那他已经悄然地进入到身体当中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呢，他的病情就急剧的恶化，左手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非常的剧烈，红肿的范围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呢，他开始出现高热，最高的时候呢，体温已经达到39.7摄氏度了。那家属在察觉异样之后，紧急将其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阿姨的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数呢都是显著的升高，提示呢是重度的感染，医生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那由于患者本身还有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医院呢也随即启动了重患者的这种救治的应急预案。那经过2周的全力抢救，患者的体温呢逐渐的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情况呢也消退了，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那么鱼刺扎手之后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感染这种菌群之后有哪些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避免呢？想必大家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好奇。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专访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邓群，那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菌群。这种创伤弧菌呢，俗称食肉菌，是一种非常高危的致病菌，起病很急，致病率呢致死率呢都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可迅速的引发坏死性的筋膜炎和脓毒症的休克等等，进而呢也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如果说感染之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正规的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未干预的话，死亡率接近100%。创伤弧菌呢，主要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的水域，寄生在鱼虾、牡蛎等水产品当中。4月份到11月份的繁殖比较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是最快的，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邓群介绍，这种菌呢在感染的途径主要是包括像伤口接触或者是消化道感染。伤口接触感染的话呢，就是像李阿姨这样开放性的伤口，然后接触到了带细菌的海水或者是这个海产品呐，或者是水产品，或者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刺破了皮肤，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临床案例表明，部分淡水鱼类，比如说像这个罗非鱼以及河口入海区的水产品，同样可能也会携带该种菌群，所以呢切勿大意。如果说接触的部位产生和伤口不匹配的这种，就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很浅的一个口子，但是它非常的剧痛，非常的红肿，这种不匹配的情况的话，一定在我们要高度的去注意，去上医院去紧急的救治。如果说出现这种水泡啊、血泡啊、瘀斑呐、皮肤坏死啊等等、发黑呀、伴有这种高热呀、寒战的等等，一定要紧急的去往医院去救治。那么像消化道感染的话呢，一般就是生吃或者是吃了这种没熟的海鲜或者是部分淡水鱼，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感染。那么如果说接触到这种情况了，我们该怎样去清洁伤口呢？首先呢，立即是从近心端向远心端把血挤出来，并且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反复的冲洗伤口，至少要清洗15秒，尽可能去冲掉表面的细菌、粘液或者是异物。注意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创伤弧菌具有嗜盐性，不能使用盐水去冲洗。另外，消毒杀菌呢，可以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擦拭伤口和周围的皮肤。
如果说感染加重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去就医，并且明确的告诉医生接触了海水或者是海鲜。受伤后的6到12个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时期，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这种菌呢，它是可以防控的，所以说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感染的风险。就是我们尽量不生吃海鲜，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要佩戴手套。如果说出现皮肤破损，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海水，尤其是夏季在海边游玩的高峰期。如果说皮肤有伤口啊、湿疹啊、溃烂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手术等情况，避免接触海水，不碰生的海鲜。那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夏季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发期，到海边游玩或者是自行处理海鲜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致命的细菌。若出现感染的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切莫耽误病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荔枝、西瓜、芒果啊、等这样的时令水果已经大量上市了。那么其中有不少的水果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食用方式不当，容易给身体健康来带来的负担。

高糖水果呢，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当中呢，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那么这类水果的果糖、葡萄糖和蔗糖的含量较高，入口的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当中比较受欢迎的品类。

那么说起这个水果，它是不是属于比较这个含糖量高的？我们通常都会靠自己的味觉去判断，觉得这个东西吃到嘴里是不是很甜。如果觉得它很甜的话，我们就说它是含糖量很高的。那么其实只靠味觉去判断，这个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的标准。那么一个水果它是否需要控量，那么至少是要看三个指标。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每100克含多少糖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一次实际上吃掉了多少，另外呢第三点就是说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那么专家表示呢，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的依靠口感。

那么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是口味偏酸，但是它并不代表含糖量少，那么可能远超普通的水果，所以非常容易被忽视。

那么长期或者一次性的过量的食用高糖水果会给身体的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甚至是引发这个多种健康问题。那么大量水果的摄入呢，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剧烈，大量的糖分快速的进入血液，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呢，会加重胰岛素的代谢负担，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系统造成伤害。

其实提起水果的热量呢，我想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不太这个平时不太注意。那么比如说像甘油三酯啊，这个尿酸问题啊，这个脂肪肝这样的问题可能被放大。那么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么胃肠敏感的人群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而且呢，我们的口腔呢，长期的处于糖和酸的这个环境当中，也会增加了龋齿的风险。

那么针对普通的成年人群呢，如果选择低糖或者是中糖的水果，比如说草莓、蓝莓、桃子或者是柚子、橙子这类含糖量相对低的，我们一次可以吃150到200克。那么对于高糖水果啊，比如说像葡萄或者是荔枝，那我们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一些。

0: 那么提起喝水的话，我们觉得这是太日常的一件小事儿了。但是其实关于喝水也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
1: 曾经的你，像冬虫夏草，不期而小雨，长在村子山脊，不畏风雨。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都习惯了，觉得口渴的时候才去喝水，觉得不渴的时候呢，就是。

不需要，所以说就不喝。那么其实当大家觉得口渴的时候，意味着我们体内已经是处于缺水的状态了。那么缺水呢，可能会引起四肢乏力啊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长期缺水呢还可能会引发疾病。所以说我们应该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这样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饮水。

0: 比如说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呢，成年人每天适宜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学龄儿童呢每天适宜的饮水量是800到1400毫升，每次一杯每杯大约是200毫升，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那么其他的时间可以1到2个小时左右来喝一杯。
1: 别怕轮回，想追你就别退。
0: 那么对于运动量很大的、劳动强度高或者需要长时间的暴露于高温干燥等特殊环境下的人呢，应该大量的饮水，并且适当的补充盐分。当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呢，喝水也不是越多越好，喝水太多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是不利于健康的。

另外就是我们喝水的这个温度，假如说长期喝温度过高的水呢，可能会烫伤了口腔，或者是食道，引发充血水肿。那么喝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短时间内大量的喝入冰水呢，可能会引发腹泻或者是腹痛。所以说呢，我们最好是喝温开水，接近人体体温的，既可以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又利于水分的吸收。

相遇。另外呢，就是平时也有朋友习惯喝这个泉水啊，或者是井水等这样没有经过处理的水，可能觉得这种水更自然、更健康。但是实际上，喝生水是存在一些健康风险的，因为生水当中呢，可能还有细菌啊，或者是寄生虫等等。那么直接喝的话呢，可能会引发胃肠炎啊这样的等一系列的这个消化道的疾病，对身体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喝，经这个煮沸的水，那么不要直接喝生水。

另外就是也有一些很喜欢喝含糖饮料的朋友，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是渴了的时候也会用饮料来代替水。那么含糖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和添加糖，营养价值和这个营养素的密度相对低。那么假如说长期的喝这个含糖饮料呢，可能会导致龋齿或者是超重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且还可能会增加这个糖尿病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应不喝或者是少喝含糖的饮料，更不能用含糖的饮料来代替白开水。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使用电饭煲的习惯，就是说我们在早上出门之前把这个粥煮好，然后晚上回家一开这个电饭煲，觉得这个粥还是很热的，觉得比较节省时间，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中午剩下的米饭就一直这个电饭煲的插销也不拔，然后觉得一直保温到晚上再吃也很方便。那么其实我们这种图方便省事儿的做法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个做法呢，简直是在这个给这一锅饭呢是在提供滋生细菌的机会。

其实电饭煲的这个保温功能如果一直维持在六七十度这样一个样子的话，那么它存在这样的隐患，就是说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那么温度呢是很容易降到六十度以下的。那么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饭呢我们已经吃过几口，或者是勺子这个已经沾过了口水，那么细菌呢也就有了可乘之机。吃了这样的饭菜呢，轻则容易引起腹痛腹泻，那么重则也可能会引起像急性肠胃炎这样的症状。

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锅放了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保温的这种状态的青菜呢，那么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当中升高。那么假如说是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如果长期的啊总是这样吃的话，那么肯定会这个对身体造成风险，造成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呢，最好是在四个小时之内把它吃完。如果我们估计吃不完，那么就放到冰箱里冷藏，不给细菌啊留机会。其实厨房里的有一些细节和习惯也真的是关乎了健康的，比如说关于筷子，那么一双筷子用上好几年，在有一些家庭可能是都已经是很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筷子没坏啊，就没有必要更换吧，但是其实这个习惯呢，可能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的隐患。

比如说这个竹筷子和木筷子，那么这两种质地呢都是比较容易生霉斑的。那么只要是环境不够干燥，然后这个物质本身的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很快的生霉斑。另外呢，消毒不充分的筷子，那么也会上面也会生很多的细菌。我们使用了这样的筷子之后呢，可能会造成腹泻，或者是肠胃炎。所以说最好使用3到6个月就要更换新的筷子。

还有呢，就是我们厨房最常用的一个工具抹布。这个抹布呢，有的时候它会这个沾染大量的细菌和油污，所以说也是需要勤换的。尤其是清洗之后呢，需要给它悬挂晾干。另外呢，就是定期的使用这个沸水给它这个开水给它消毒，然后最好是做到专区专用。另外的日常清洁的抹布呢，我们一个月更换一次。另外直接接触餐具的这个抹布是需要勤换的。

另外我们的厨房里也常会用到洗碗的海绵，那么洗碗的海绵呢，这个上面也容易携带各种细菌，那么最终呢都汇聚在这个海绵当中，即使是用完之后不再滴水，那么海绵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它彻底的干透，那么所以说它是长期处于一种湿润的状态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为藏在里面的细菌创造了这样一个很理想的繁殖条件，所以我们用完之后的这个洗碗的海绵呢要及时给它清洗干净，挤干水分，给它放到干燥通风的地方，定期的更换洗碗海绵，至少一个月要换一次。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们一起来读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教师，同时呢也是一位作者，一位北师大教师的教育手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样的一本书《教育正能量》。很高兴很开心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马欣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2: 好，红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接下来我们更多时间来关注一下马欣老师的这本《教育正能量》，中国家长必读的66个教育小故事，充满爱正能量的教育才是正确的教育。那教育呢，不只是针对孩子哈，其实也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救赎过程。马老师啊，也是北师大的英语老师，
2: 我在外文学院工作。
1: 外文学院工作，这么多年非常非常有经验啊，几十年的教育经验。正能量呢，也是近些年的一个热词啊。我们通常理解这个能量就是积极的、向上的啊。那孩子的教育环境当中，您觉得需要怎样的一种正能量？
2: 谢谢红酒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我不仅在北师大外文学院教我们的学生，其实我教的学生的主要的课程呢，都是英语教学法和教学技能这样的课程。也就是说，我要培养那些到我们北师大外文学院来读书的孩子，将来回到不管是在哪儿，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学老师。大概我的工作主要是这样，当然也有一些基础课。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是这样一个工作关系，对于我一个做职前教育的，就是他们入职之前进行教育的老师来说呢，我们其实如果光是关门在象牙塔里教这些孩子怎么样教书，不走出这个学校到真正的课堂当中去看，是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符合现在时代的一个老师的。所以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课题、很多的项目和很多的合作，和各个区县和各个学校，包括全国在内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时间，更多的时间是走进课堂当中，然后走进学校，然后甚至是在一些其他的地区，比如在过去2001年到2011年的时候，我都在西部负责了一个花旗银行资助的一个西部教师的培训项目，所以在那里也看到一些老师。然后同时我也是一个母亲，然后在跟孩子的接触当中也认识很多家长，当然周围也有很多朋友都是家长，所以在不管是走进了校园，看到了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和课堂当中的表现之外，还是跟家长的接触和包括跟我自己孩子的接触和他的同学们的接触之后呢，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们中国

0: 写成故事，真实的故事，然后再给读者看，或者再分享给周围的朋友。我这个书最开始就是这个目的，我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要出版，但是开始就是写故事，所以我就把一些故事写下来，比如包括看到孩子们很辛苦的故事，我希望有些家长和老师看到之后，他能反思自己的教育，就为什么让我们的孩子这么苦，这么受罪，然后也包括一些让孩子肯能够很心情舒畅的成长的这样的故事。所以在我看来呢，就是这个正能量在这里呢，就是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家长呢要和老师一样了，要给孩子创造出更多的那种宽松的环境，让他能够很愉快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来不断的来发展。而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家长和老师来说呢，也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都非常痛苦，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带孩子去也非常辛苦，下了课带孩子去各种各样的班，所以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也是很愉快的。其实我们在教育当中呢，我们说就是我们不管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我们给孩子的教育的，给孩子的知识，我们分为至少两类知识，就是显性的知识，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要教你数学题这样的知识，还有一种叫缄默知识或者隐性的知识，叫 implicit， 英文叫 implicit，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家长所传递给孩子们的信息，包括老师所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如果一个家长或者老师每天都为生活觉得很艰苦，或者说是很辛苦的培养孩子，他不可能传递给孩子一个积极向上的那种感觉，要他自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就是生活很美好，然后我每天孩子成长都带给他很多惊喜，他才能把这种正向的这种心态传递给孩子，孩子才能受到感染，他也觉得生活是美好，然后他能积极的成长。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明白了，能观众朋友们能不能听明白，我基本上的感觉就是希望这样，就是大家不管是老师也好，还有家长也好，我们都能够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孩子的美，然后就是生活的美，然后我们在看到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只看到孩子有那么多不会做，比如孩子得了93分，家长就会啊，你为什么错那么多这么多？可是你没有考虑到吗？100分做了93分，然后又只有7分没做上来，所以大家看到孩子能做什么，取得的成就，多鼓励，然后多给孩子选择，多让他们快乐的成长，这是我最开始的这种想法。
1: 嗯，好，那就是所谓的正能量哈。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呢，它其实没有那么多说教了，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小故事，有作为母亲的小故事，有作为老师的小故事，那也有作为这种老师的小故事，教师培训的小故事，我觉得这非常丰富啊，所以大家都喜欢看故事，大家也都喜欢听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也不讲道理，今天我们呢主要是说故事，
0: 对，
1: 通过故事呢，大家来感受一下，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作为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应该是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哈？书中上来其实就有一个关于妈妈的故事哈，就是用钱的故事。
0: 叫做零用钱使用协议。
1: 哎，对，零用钱使用协议，就是小小男子汉哈，在小小男子汉成长故事这个章节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您是来如何做的。
0: 对，其实就是说我当时记录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在我交代一下背景哈。
1: 好好。
0: 因为是我儿子大概上初一的时候就是来做的，其实这个是发生在他差不多10年前。然后大家看我的书看到我那个是一个真实的协议，我当时真的是给他定的这个协议。他现在已经上大四了，他在香港读书，然后他因为读的双学位，所以他上五年，所以他马上就要上五年。他的同学们其实已经今年开始工作或者研究生了都。所以他那个时候呢，我之所以定这个协议的原因呢是他当时是在北师大对面的学校读书，然后每天呢下课呢他就我们北师大东门旁边有个麦当劳，他就去麦当劳 坐在那儿，然后啊吃一顿汉堡，一大堆。然后我去接他的时候就把他接走，然后到家又不好好吃饭。然后我就特别想把他这个每天吃一大套，因为他当时特别胖了已经，然后所以就变成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健康，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确实孩子们很辛苦。当时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早上6:10一定要起床，然后做早饭，然后大概六点半。

0: 他叫起来，他用最快的速度吃早饭什么走。然后我们俩叫，其实我们家离他上学的地方和我工作的地方都非常近，相比很多家长就非常简单。然后我开车大概10分钟就能到，但是我一定要在7点左右把他放到北师大天桥那儿，然后他走过去才能在7:20赶到学校。所以他其实每天7点就吃了早饭，然后中午午饭时间就是一个盒饭，然后才而且才有50分钟。其实到下午放学的时候4-5点钟他真的很饿，我理解，就真的很饿。但是关键是呢，他真的很饿的话，他如果那个时候吃了一个就500汉堡，他回家他又不吃饭了，就是会很不健康，他又很胖，而且是胀腹的嘛，是垃圾食品。所以想办法，然后我在想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哎，我应该可以从钱方面把它控制住，让他就可以。
1: 这是源头。
0: 对对对，他
1: 没钱了没法吃了。
0: 对，所以但是我又不能说是不给你钱了，所以我就想来想去呢。那天就是他上学的时候，他9月1号到国庆节的时候，用了5天的时间考虑这个事情，终于考虑明白了。然后我就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你怎么样花钱来定一个协议？他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商量这些细节条款，然后大概就是。规定的是一天，就是他上学的天数，1天5块钱，
2: 嗯哼，
0: 零花钱，
2: 嗯，
0: 然后这些钱就是你的，然后我那里有特别详细的，这些钱虽然都是你的，但是哪些可以买，哪些不可以买，还是有规定的。比如说，你的手续费你自己付，然后你交学费和学校收的钱是我付，就不包括在这里面的。但是有些东西你也不能买，比如说学校门口卖的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啊，不健康的书刊啊，什么这样的东西也是不可以买，所以有这种情况有罚款。然后最最重要的，我那里面有一个奖励措施，就是说你到月底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把你的钱交给我来保管。如果你交给我50块钱，比如说我100%奖励你，我再给你50块钱，这样你就有了100块钱存款，大概我是这样的决定。然后我们就商量了一些细节，然后我就真的是认真的写了一个，我当时认为还是非常规范，现在看来也是非常规范的一个协议，就是像法律协议一样，甲方乙方都有。然后我和他爸爸，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都签了字，每个人存一份儿，让对对对。然后这里面就是一给他，结果这个协议签了之后，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 嗯，
0: 他真的就不去吃了，他忽然发现这钱是他自己的，
1: 被返钱了是吧？
0: 要攒钱了。然后他放学的时候，我多少多少次看到他，同学们都去啊。比如天气冷，他没地儿待呀，他要等着我去接他，所以他就去到麦当劳里面，别人大吃大喝，我进去看他的时候，就在一个桌子上写作业，非常不容易。你想那薯条多香啊，然后他肚子很饿，所以抵制住他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门口也没有凳子，就坐在台阶上。所以当时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对他整个的用钱的这个计划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开始就没有任何，他因为他不觉得钱很难得到，然后所以他也没有任何计划，就是他今天买一个什么，明天买一个什么，他不觉得花了很多钱。当这个钱变成他的时候，他真的觉得这是钱。所以后来他大概1年之后，他特别喜欢玩游戏，电脑就不够，就是不够用了，就是很慢了。那时候喜欢组装电脑，他就是跟我说，妈妈我有多少钱现在，我就说这些钱是你的，比如1000块钱左右。他说拿到之后，他在那儿自己房间里想了想，然后回来说，我电脑太慢了，这是我全部的钱。我想升级我的电脑，虽然可能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垫上，
1: 帮一把，
0: 因为这些钱是我一根一根薯条省下来的。
1: 那应该帮。
0: 我们二话没说，然后下午他爸爸带他去中关村就升级了电脑。对，后来他
1: 一开始可能就想到这一点了，我觉得。
0: 对对对，然后他后来，比如说他后来去香港读书，我忽然发现，我们都是工薪家庭，不是说特别有钱啊。然后我觉得上香港读书那么大的物质的诱惑，他能抵制吗？会怎么样呢？然后就是说，后来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发现就是还不到一个学期，他就中间就告诉我，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记账的工具，叫随手记，然后说你可以用它记账，然后他自己记账每天。后来他跟他同学一比较，发现他一个月的花销，吃饭啊什么买零食比他同学还少，特别节省，就是电脑很长时间都没有升级。

0: 在所有人都有 iPhone 的时候他还没有，就是到这样，就是他的很多包括 iPad 什么就是很久以后才有，所以他至今都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很节省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说他很抠门。最近他刚从香港放假回来，他整个假期都在实习，赚了一点钱，不多了，实习，但是特别好的给爸爸妈妈，还包括给姥爷，给我弟家女儿，就是他的小妹妹，都买了礼物。
1: 哦，很孝顺
0: 了。对，而且尤其是给他妹妹那个礼物，我觉得让我特别惊讶，他花了100港币买了一个笔记本。
1: 哦，
0: 他认为非不是很贵是吧？但是他妹妹也很高兴，就是说他觉得是特别适合他。
1: 对，他就相当于很有心了哈。
0: 对对对，
1: 很用心的去给别人选择礼物哈。其实有时候不在贵重，关键在于你了解对方的喜好，而且你自己的一个审美嘛。
0: 而且他不是说乱花钱，但也不是说一分钱不花这样。
1: 嗯，所以你看啊，就是当时你想了5天。
0: 对。
1: 但是这5天其实改变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
0: 习惯。这么多年，我觉得他最后他现在已经基本上形成习惯了。其实要说到这个，就是这一件事情，我忽然想到，其实对于孩子，因为好多家长他们急于让孩子得到的是知识，比如考试考多分数，其实要有一些地方呢，我觉得我希望家长能够站得远一点，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有很多情况下他不需要，不是需要你马上给他这些知识，就是当时的这些东西的，他需要的是有一些习惯上品质上的东西是要你建立好的。比如对我来说，就是他的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他的一种叫做 self management， 就自我管理的能力非常好。因为他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我没有让他，没有给他报过任何辅导班，我的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件事，我的所有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他确实，我就没有给他报过辅导班。但是他从小学会那种自我的管理，比如说就是钱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我无意当中的帮他学会了这种金钱的管理。其实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你学的数学和到今后哪些能有用，但是这些当你很大的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1: 对。
0: 另外就是时间的管理，比如他在大概也是初中的时候，他就学会了一个很好的列计划的一个习惯。他能够把一个假期每天做什么事情列得很好。我之前没有发现，是我有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他老师展示了他列的计划给大家。一个破纸上就写的表格，后来用电脑打的就非常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就对他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因为他之前虽然我是英语老师，但他英语学的不是特别好，就是非常就属于比较差的那种。但是呢，他有用一个假期，他觉得他英语不好，就用一个假期，他列了详细的计划，每天做多少篇阅读，怎么怎么样，忽然就提高了。真的不是我帮的，
1: 所以说，作为孩子来讲，他肯定有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也必须得用心才可以。
0: 我自己觉得，家长其实做父母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要用心的工作。比如有太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辅导班，他们就认为他们能完成了，
1: 我掏钱就行了。
0: 但是有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钱可以买到的，比如你想买好车、买名表都可以，但是孩子的教育和学习他买不到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与其花钱把孩子的教育交给别人来做，不能就是这些事情当然可以，但是不能代替我们来认真的思考，特别是要认真的反思他有一些事情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怎么样下次能够做得更好，这样才能够让他能够取得比较好的进步。
1: 孩子其实我们之前也在聊啊，其实非常健康的在成长啊，非常茁壮的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时候可能自信心不足啊，或者是缺乏自信心？因为我看书中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叫小小的乒乓球给了儿子自信心，那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这个其实自信心不足 应该是发生过很多次。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我要跟大家说的不是一个天才儿童，也不是超常儿童，也不是从小说就精英教育的孩子，就是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们的孩子和一样的一个普通的孩子。他刚上初中的时候呢，因为小学对于考试啊什么那些要求都没有什么要求嘛，所以他学习不太好，我们也没太注意，就是因为没有排名次什么的。刚上了初中之后，就是一下子给我们全家几乎一个大的打击。就上了初一，大概十一月份左右的时候呢，就期中考试，他当时在的学校应该算不错的学校哈，但是他全年级有600多人，然后他跑400多名，然后他们班有40多人，他排的30名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老师就开家长会，就是语文老师来了，数学老师来了，班主任来，每个人都表扬一些人，批评一些人，然后我就不断的听到他的名字在批评那些人里面，就不断的批评。所以这件事情就当时非常难过，就是一直没把孩子，我就觉得我好像一直不把孩子的学习当做很重要的事情来做。后来我自己其实最让我难过的是呢，他一下子被打垮了，真的是，他之前也每天乐天派高高兴兴的去干这干那个，忽然一下子就老师各种各样的批评他都不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我得想办法让他重新自信起来。他就觉得他哪儿都不行，怎么办呢？他当时的身材也不太好，也挺胖，体育老师都批评的，就是没有一样好的。我说怎么办呢？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给他开家长会的时候，他们班主任实际上批评大家的事情，就说我们的孩子每天不抓紧时间做作业，因为吃完午饭，他们很多孩子就一个手拿着乒乓球拍，一个手划拉划拉饭，然后下课就吃不了两口饭，就去抢台子，就去打乒乓球。如果能用打乒乓球的时间学习，该是怎么怎么好。当时我就是注意到这个细节，因为我儿子每天上学的时候也把书包里放了乒乓球拍，我就说，咦，那他是不是也是打乒乓球的这个行列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也你们班都喜欢打乒乓球？他说对，都喜欢打乒乓球。我说你也喜欢打？他说我也喜欢打。我说那你那个打得怎么样啊？他说不是特好，也不是特差吧，就是还行。我说那你想不想打得更好呢？他说当然想了。我说那咱找个乒乓球教练，咱上个乒乓球课。然后当时我现在想，我当时那举动简直就是现在我都不可思议。就是在后来我写，因为我写博客嘛，登出来之后，好多朋友都反馈说，这时候学习不好，大多数家长得请家教啊，然后数学不好补数学，语文不好补语文，你还给他找乒乓球教练。后来我真找了一乒乓球教练，人家是专业老师，乒乓球老师确实是辅导特别好。他当时而且那老师特别会鼓励他，他说你别看你胖，但是你动作特别和谐，然后你手怎么样，嘴怎么，反正就是大概就经过10次课，其实就上了10次课，10个礼拜吧，真的就一次比一次打得好，就打得特别好，现在仍然打特，就是忽然就乒乓球打特别好。然后他们上体育课的时候，正好也有乒乓球课，然后老师居然找他出来做示范，然后他突然就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然后这他就心情就越来越好，或者他忽然发现自己能有好的地方了。让他传染到了其他上面，他忽然就爱运动了。原来他特别不爱运动，然后特别忽然爱运动了，然后也能跑步，也能干这个，也能干那个，就是做很多事情。
1: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也快到了哈，也非常感谢马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几个故事。其实教育不只是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也是对于自我的一个救赎过程，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了教育，拿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用心去对待周边的孩子和周边的学生。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

0: 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 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 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 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 这些实验上已经抢修了，有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9: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红旗街全面进入花生春耕播种关键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播种，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市住建局联合辽西街道开展回头看工作，全力推进绿地修复与环境整治落地见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眼下正值花生春耕播种关键期，我市红旗街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播种，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3: 在红旗街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花生品种种子资源核心示范区，来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及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农业专家带领科研团队，围绕花生选种、播种密度、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花生全流程技术跟踪指导。专家团队结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对标准化种植流程进行细致指导，切实把先进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助力花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吉林农业大学

0: 学农学院副院长张军。
1: 我们和三元种业这个校企合作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比如说我们共同选育这个花生新品种，然后我们吉林大学在这个三元建立一个研究生工作站，下一步我们吉林大学打算在这个三元这儿再建一个这个科技小院，然后在这个在研发这一块，在成果转化这一块，将来我想可能更有发展前景。
0: 据了解，今年红旗街花生示范区种植面积达300亩，作为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东北花生网双辽实验区、吉林省花生品系联合建平实验基地，示范区重点种植双鹰二号、双鹰五号优质花生品种，同时培育全国品种资源1000余份。通过开展品种试验、技术示范，筛选适宜当地种植的高产优质花生品种，探索高效种植技术模式，为全街花生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树立样板，助力花生产业高质量起步、稳步推进。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英。
2: 我们双鹰合作社呢，现在目前流转土地大约是1000多亩地，现在正在进行大田播种，接近尾声。我们主要是进行新品种、新技术，包括通过水分一体化进一步挖掘花生的增产潜力，来扩大咱们双辽市的花生产量，增加农户的经济效益。
0: 今年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花生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总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放眼望去，深耕细作的沃土湿润肥沃，一粒粒优质花生种子播撒入土，孕育着丰收的希望，整片田间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挖掘土地产能，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今年红旗街创新推行作物负重种植模式，规划先行种植冬黑麦，待冬黑麦成熟收割后再负重花生品种，通过科学轮作，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实现提质增效。该模式不仅能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升耕地质量，更能大幅增加土壤产出效益，切实拓宽农户增收路径，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所长曹铁华。
3: 这一年花生这个产业发展的非常迅猛，但是从这个环境保护这块呢，就是说因为啥这个双辽的风沙比较大，我们打算开展今年开展就是这个黑麦草和花生这个负重，利用这个冬季空闲时间种这个黑麦草，打算就是地上有覆盖物能防风固沙，这样的话对整个这个生态环境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就利用这个角度呢，这黑麦草就可以作为饲料，农民也能产生一部分收益。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从环保的角度，从农民增收的角度，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0: 下一步，红旗街将持续深化与农业科研院校合作，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加快优质花生品种推广和先进种植技术落地，全力推进花生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为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攻坚略行动，切实整治辖区小区环境乱象，守护居民绿色宜居家园，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市住建局联合辽西街道，针对辖区毁绿占绿问题落实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工作，全力推进绿地修复与环境整治落地见效。此次回头看聚焦前期排查的毁绿占绿、公共区域违规占用等突出问题，辽西街道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主动对接市住建局，明确整改标准，细化整改举措，全面开展侵占绿地清理工作。经过集中整改，辖区环境整治成效显著。截至目前，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共清除违规侵占绿地面积260平方米，彻底整改各类毁绿占绿问题。在整改现场，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时节，有序开展绿植、花卉补植工作，累计补植绿植1200株，让原本被侵占损毁的绿地重新焕发生机，小区整体环境变得干净整洁舒适。下一步，辽西街道将持续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小区环境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加大对毁绿占绿、小区乱象的巡查力度，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坚决防止问题反弹。 同时，持续深化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全力配合专班各项工作部署，用心用情，解决居民。

0: 常循序劝导，有效引导居民群众自觉维护小区环境。
1: 在5月15号，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来临之际，市疾控中心联合市发改局、四平市吉安集团分公司开展了“碘量健康，普惠民生”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2: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等形式，面向过往群众耐心细致讲解碘缺乏病的健康危害、日常防治相关措施，广泛普及科学补碘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现场还为群众免费发放正规合格加碘食盐，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选购、放心食用正规渠道加碘食盐，树立健康科学的用盐理念。此次宣传科普活动切实提升了群众对碘缺乏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普及率以及科学补碘的认知，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自我健康防护意识，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注、大力支持、广泛参与碘缺乏病防治工作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疾控中心地方病预防控制科职员杨威：
3: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就是把科学补碘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纠正大家日常的认知误区，持续巩固碘缺乏病防控的民生防线。下一步，我们疾控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碘营养监测、重点人群健康指导和全域科普宣传，紧盯孕妇、儿童、青少年等关键群体，不断巩固碘缺乏病持续消除成果，用扎实的公共卫生服务守护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
2: 近日，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合作社与焦作华宇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依托移动智能水肥一体化机项目，带动社员及群众实现短期增收。据了解，焦作华宇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农业机械制造领域骨干企业，此次承接的双辽市玉米单产提升水肥一体化建设项目，将组装调试移动智能水肥一体机1300余台套，短期用工需求大。学文合作社充分发挥桥梁作用，组织村民参与设备安装、调试及田间实操等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带动社员及群众实现每人短期增收超1万元。此次合作既破解了企业用工难题，又为村民开辟了增收新路径，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张学武：
4: 我们合作社在那个河南焦作这个水肥一体化生产设备厂，就是咱们提供场地，合作社成员包括当地老百姓上这儿来务工，能大约能挣10000多块钱，也是为当地这个经济发展做出点小小贡献嘛。
2: 为深入感悟双辽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传承本土红色基因与人文精神，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走进双辽博物馆，开展见史知来、笃行实干主题党日活动。在讲解员引导下，干部职工依次走进各个展厅，驻足凝视，认真聆听，细致交流。大家在历史中感悟变迁，在传承中凝聚力量。一件件跨越时空的文物，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全体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双辽鸡鸣文三省的独特区位价值、多元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以及先辈们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参观学习为契机，以实干实际守护市场稳定，服务双辽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5月14号午间，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顺利送入900公里高度预定轨道。新华网，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各地要以指南为基础，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当地群众服务需求，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具体收治病种和服务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个性化服务包。生活小常识，平时在扒蒜时总是扒不好，此时可以采用温水浸泡法，将整头大蒜掰成瓣，放入温水中浸泡。

0: 熬两分钟，蒜皮变软后轻轻一搓就能完整脱落，不粘手还不伤指甲。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2: 幼儿家长杨明佳：
3: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地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1: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2: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1: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2: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5: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

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 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他们的家乡分散在祖国各地，却在北京相聚。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美好。虽然身在异乡，也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本期故事恳谈会为您讲述木兰社区活动中心里发生的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要给您讲述的是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打工者的故事。他们齐聚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互相扶持，互相照顾，让远离家乡的生活也过得是有滋有味。哎，说起这个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又在什么地方呢？在这里又发生过哪些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要和您一一道来。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朋友，一位是来自木兰社区活动中心的发起人和组织者齐丽霞齐女士。齐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7: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另外一位呢，是咱们木兰社区的志愿者杜明先生。杜先生您好。
9: 你好。
7: 嗯，那么二位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非常的高兴。能不能简单的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齐女士，您是老家是什么地方？
8: 我老家是河南开封的。
7: 哦，河南开封。在北京工作。
8: 对，在北京工作。
7: 哦，做什么工作？
8: 我们是一个公益机构，这个机构是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主要是为我们的打工姐妹跟打工子弟做一些服务。
7: 哦，你就是专门做这个木兰社区的这个工作。
8: 对，这个工作是我的全职工作。
7: 杜先生在木兰社区是志愿者，那您自己本身还有本职工作是吗？
9: 目前就是一个也是全职的做公益
7: 啊，也是全职做公益，在这个木兰社区，那还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木兰社区大家一听好像

0: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小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地方？那么这木兰社区是一个怎么构成的？它是在什么地方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活动中心呢，是在北京昌平的五环外六环内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呢叫东沙各庄。我们这个活动中心的名字叫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因为我们是主要为我们的打工姐妹跟打工子弟服务的，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每个打工姐妹就像花木兰一样自信勇敢，像木兰花一样漂亮。所以我们就起了这个名字叫木兰社区活动中心。
0: 这个木兰是这么一个来历哈。就是用木兰的这种精神来形容你们的这个团体。
1: 对对。
0: 在网上也有一个虚拟的社区是吧？
1: 对，是由我们的这个宣传我们木兰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我们的儿童活动，都会放到这个博客上。
0: 就是在网上有一个博客。
1: 对。
0: 有你们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是吧？杜先生是通过网络还是通过到那个村里和他们联络上的呢？
2: 是通过阳光志愿者，阳光志愿者在接触他们，然后我是想开一个国际跳棋课，然后就跑到他们那里去了。
0: 就是您有一个项目，有一个想法，想和他们沟通一下。
2: 是，对对。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问问齐女士了啊，这个木兰中心是当初您参与组建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
1: 啊？对，我是发起人之一。
0: 发起人之一，当时一共几个发起人？
1: 一共是四个。
0: 四个发起人，你们怎么就想到要建立这么一个我们的这个在北京工作的这些外地朋友聚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这样的一个宗旨吗？
1: 对对，因为我自己是在外面打工也好多年了，然后觉得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其实挺孤独的，碰到很多事情不知道找谁商量，然后有困难了自己憋在心里，觉得特别难走过去。后来我们就想，我们应该有一个组织，我们自己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然后最后又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这姐妹们都觉得这个事儿是应该我们自己来做起来。是大家在2009年的时候就聚在一起，找了一个地方，就开始了我们这件事的最初的想法。
0: 就是为了有一个大伙儿能说说话。
1: 有一个在外面有一个家吧。
0: 这像一个家园一样。这个家园呢，可以说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讲，应该是挺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有一些姐妹跟我们聚在一起之后，就觉得有个家的感觉了，因为大家能互相帮助，能说说知心话。
0: 你们这个
1: 各行各业，来自五湖四海，哪个地方都有。
0: 那大家都聊些什么？凑在一块儿讲讲自己家乡的事儿，或者是
1: 家乡的事啊，然后自己对孩子教育问题，有时候一些难事啊，有时候自己的夫妻感情啊，或者是小姑娘恋爱不顺利啊，就种种事儿大家都会讲出来，然后有的人出出主意，有的人难受了说说，可能在这儿哭一场也就好了。
0: 什么都管。
1: 对。
0: 是这个所有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儿来。
1: 对，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什么都管，是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互相帮助。
0: 互相帮助。
1: 你帮不了他说说，他有一个方法，比如说找工作，他的工作现在不知道，他单位里正在招人，就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平台。
0: 对，这个信息大家互相沟通，信息共享，是吧？不是说有什么事都找你们几个
1: 也不是，也不是。
0: 齐大姐，您给我介绍个对象吧。这个可能
1: 还真有人这么说
0: 也有是吧？反正就是说，生活当中你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这交流。这里边呢，有人提出问题呢，有人可能就能够帮助解决问题，这样一个沟通的这么一个平台。那杜先生，刚才您，我听您说那个意思是，您当初是跟他们进行联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想法，
2: 是
0: 吧？
2: 是。
0: 当时您是怎么设计您的这个活动，或者跟他们想要进行一种怎么样的合作呢？
2: 是这样吧，现在这个就是咱们外地来打工的朋友，他们的孩子一般都上那个打工子弟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条件比较简陋一点，就是课余活动的地方也有限。然后我们就想给他们做一些课余的活动。
0: 课余的活动？
2: 对对对。在课后有一些有好玩的游戏有一些课程这样的。
0: 您本身您是演

0: 究这方面的课题吗？
1: 没有，我其实也是一个国际跳棋的一个初学者。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它规则比较简单，比较好玩嘛。
0: 叫什么？国际什么？
1: 国际跳棋。
0: 国际跳棋。
1: 对，
0: 您学了这个国际跳棋了？
1: 是是是。
0: 啊，然后您和齐女士他们联系，想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学习或者是玩这个国际跳棋的
1: 是
0: 这么一个机会。
1: 对，因为他木兰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多孩子喜欢木兰，喜欢到这里来。
0: 对对对，
1: 家长也喜欢来。是这样，我才认识了那个齐女士。
0: 是这样啊，还有好多孩子也到咱们木兰中心。
2: 对，我们这个活动中心不单是只给成人提供帮助，然后很多儿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儿童活动。
0: 为什么会有儿童活动呢？
2: 因为我们的打工姐妹其实最操心的就是孩子的问题。然后他们孩子有时候放学了没地方去啊。然后他们要上班，孩子的功课没人辅导啊。我们也会有一些志愿者帮忙辅导孩子的功课。
0: 那我明白了，杜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志愿者。
2: 差不多
0: 是吧。他把他这个游戏拿出来，那些孩子来了，这个在学习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智力的提高啊，锻炼呀、什么的。主要是为了辅导他们的一些业余课余的一些活动，
2: 使孩子的课余生活更加丰富。
0: 好，终于把这个事情给完全的了解清楚了啊。你们两位是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关系。
3: 他们的家乡分散在祖国各地，却在北京相聚，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美好。虽然身在异乡，也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本期故事恳谈会为您讲述木兰社区活动中心里发生的故事。
0: 听说咱们这个木兰社区还有自己的文艺队啊。那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还要举办一些这个晚会啊什么的，有一些演出，对吧？
2: 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这个社区呢有一个木兰文艺队。我们有我们姐妹们自己自排自演的一些节目。比如说我们的经典歌曲木兰花开。
0: 经典歌曲是什么意思？
2: 是因为这个歌曲呢是对我们木兰文艺队来说是我们每逢演出必须都要演的一个曲目。这个节目呢是由我们木兰文艺队成立之后我们的姐妹们一起集体创作的。
0: 自己写的歌。
2: 对，这个歌呢就表达了我们打工姐妹在外面的酸甜苦辣呀。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追求。我们希望我们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歌曲把我们的大部分打工姐妹的心声都能表达出来，我们的姐妹非常喜欢。
0: 这样的一首
2: 每次都会唱的。
0: 对，这是闭眼的节目。
2: 对
0: 啊，对，
2: 不管是什么时候，被邀请也好，我们自己办晚会也好，每次都要演这个节目。
0: 所以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木兰精神，
0: 传统曲目。
2: 对，另外我们文艺队的姐妹还排练了走秀节目。
0: 走秀节目
2: 啊，对，服装秀。
0: 就是跟那个时装模特似的。
2: 就差不多，但是我们穿的服装比较特别。我们穿的服装呢是由那个大学生啊，还有爱心企业、爱心银饰他们捐的二手衣物。我们在这个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有一个义卖店。在这个义卖店里呢，我们把这个二手衣物就是
0: 展示一下，
2: 便宜的卖给我们的打工工友，然后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那我们这个走秀呢，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些二手物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所以有一个展示，
0: 也算是一个小广告吧。
2: 类似吧。
0: 还有别的节目吗？
2: 还有我们姐妹们一些，比如说是那个自己特别擅长哪首歌，有他们这个独唱。有歌曲串烧，还有我们社区儿童，他们也会排一些，比如说那个《打工子弟之歌》啊，《小小渴望》啊。这也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爱唱的。另外我们还有请了一些其他的相关的公益团体，比如说新农艺术团。他们也会出来那个演一些节目，还有其他的朋友团体。有四五家都会那个一起来参与过。
0: 还挺热闹的，是吧？什么公益机构啊，有没有附近的这个居民朋友参与咱们？
2: 有居民朋友，每一次我们每一次搞晚会就差不多好几百人都有。我们有一个现场互动节目，就让工友现场展示才艺。他们每次都很积极。
0: 也有人就现场然后来参与，是吧？ 这个还带有很强的互动性。这个木兰文艺队也是咱们这个木兰中心的一个怎么说呢，应该骨干的一个组织吧。
2: 啊，是一个骨干的项目。就是这个呢是我们对我们打工姐妹特别的一个项目。
0: 嗯，
2: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由我们的打工姐妹有一些特别喜欢唱歌啊跳舞，对文艺方面特别热爱。
0: 嗯，
2: 那我们就组织在一起，因为平常大家可能其实精神文化挺缺乏的，那大家组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也很开心。
0: 嗯，
2: 然后慢慢的我们又发现，其实在这个其他的这个音乐中啊，或者是唱的流行歌曲中，反映我们生活的非常少。
0: 嗯，
2: 那我们就开始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编个歌呢？
0: 嗯，
2: 就开始我们自己写歌词，把我们的想法呀，我们在外面打工碰到哪些困难，我们为什么出来打工？
0: 嗯，
2: 然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0: 嗯，
2: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0: 哦，
2: 最后经过修改，形成我们自己的歌，也希望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的心声。
0: 是吧？您刚才说那个就是每次闭眼的那个叫《木兰花开》啊，《木兰花开》啊，就除了这首歌以外，还有其他的歌曲。
2: 有还有
0: 。也有。
2: 我们现在正在新创造的一个叫《我们》。要大声唱，
0: 我们要大声唱。待会儿咱们可以请大家呀欣赏一段他们这个木兰文艺队自己演唱自己创作的这个歌曲。说到这个文艺队，那么当初组建这文艺队的时候，是临时设计好了就是让他这样的给他结构起来，还是说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使得这个文艺队产生的呢？
2: 当时是有几种想法。
0: 嗯，
2: 其中一个是看到我们的姐妹们确实这个精神文化生活比较缺乏。
0: 哦，
2: 另外一种呢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声音没有发出来，就大家不太了解我们。就根据主要是这两个想法，我们成立了我们文艺队。第一是想给姐妹们一个平台，让大家更加开心快乐。另外一方面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文艺队把我们的声音发出来。
0: 我明白了，一个是给大家这个文化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再有一个更主要的是对外的宣传。
2: 对，发声倡导。
0: 对，有这个文艺队在这演节目，就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你们。
2: 对对，关注到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呀。
0: 嗯嗯。还会有更多的像杜先生这样的志愿者加入进来，
2: 有更多的资源。
0: 这想法很不错哈。那您是怎么组建？就是从您认识的这些姐妹当中来找人，他们有这才艺的人来。
2: 我们会对外面贴海报，告诉大家，
0: 哦、
2: 哎，我们是有一个文艺队。
0: 嗯。
2: 然后我们也会用这个，比如说开吉他小组啊。
0: 嗯。
2: 然后种种形式，包括我们对外演出的时候也会说，哎，如果是大家愿意，可以加入我们这个文艺队，有多种形式宣传，
0: 是吧？
2: 啊，
0: 哎，这还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个形式。那这个可以说，文艺队是不是就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的平台？就是在文艺队里，这些人也是这个互相的来沟通。
2: 对啊，在这个文艺队里，其实我们这个文艺队的姐妹们就像那个亲姐妹一样，大家能互相帮助，然后有什么话都能那个说出来。
0: 这个听说咱们文艺队啊，不光是说在这个像咱们组织类似于像晚会上去演出，平时也有一些固定的演出，是吗？
2: 对，平时也会，比如说是像这种大型的节假日，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机构，也做类似这样的，比如说是给打工群体做的演唱会呀、也会邀请我们，还会有一些高校也会像今年这个社工节开幕。闭幕，他们都请了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就是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也邀请我们去演出了。
0: 这还是真是广受关注哈。我看是说像什么这个大型节假日啊，活动中心自己都会办一些演出。
2: 对。
0: 什么五一、十一、
2: 元旦、
0: 中秋、春
2: 节，这些大型节假日基本上都会有活动。
0: 对对对，我看还有一些义演，或者是到工地去慰问演出，这个是你们主动去找的呢，还是说人家那边来请你们去演呢？
2: 都有，也有我们主动去工地跟工地联系，也有一些是这个工地上请我们去，都有的。
0: 那你们这些姐妹们呢，就是她这个演出 随时都会有这个去演出的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会不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呀什么的呢？
2: 我们的姐妹们嘛，她是松散的在这个文艺团队里，人数比较多，就类似有一个像中秋节有一个活动别人要邀请，那我们就会提前跟大家说这个时间地点是在哪个地方，要多长时间，然后姐妹们根据他们的时间能参加的他就报名参加这个，如果是这一次不能他就看下一次，不是说一定要强迫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会跟这个家庭啊比如说

0: 说要做家务啊，还有跟这个单位有一些他特别想参加的活动，可能需要请假呀。
1: 嗯，
0: 他需要那个跟家人、跟单位的人做协调。
1: 啊，这个也是一个怎么群众性的这么一个文艺的团体，没有那么严格的这个说你非得怎么样怎么样。
0: 没有没有，
1: 都是大家凭着自己的热情，
0: 自己的热情自愿参加的。
1: 哎，对，这个想要腾出时间来参加演出的话，自己去协调这些工作去。
0: 嗯，
1: 这个也是这种公益性的活动、公益性的组织，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吧。嗯，那听说在文艺队里啊，还有一些这个单亲妈妈哈，这个到咱们文艺队里以后，感觉是像有了依靠一样。咱这文艺队也还管他们解决是一些生活问题吗？
0: 就是这个是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也根据这个姐妹们的具体情况。
1: 嗯嗯，
0: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单亲妈妈啊，她这个上班特别忙，孩子没地方吃午饭，那我们就是的家常便饭也会让孩子过来吃饭。
1: 嗯，
0: 然后他有什么特殊的困难，那我们可能也会一起商量解决。
1: 啊啊，这样等于是给他们腾出时间来，能够去排练
0: 工作呀，排练呢他能更安心。
1: 对对对，演出节目呢也会更加精彩。那是这样吧，这个刚才您既然说到了咱们文艺队的节目哈，保留节目啊，这个叫什么木兰花开啊，木兰花开这个歌，我们让大家听一段好不好啊？当然了，其他的节目呢，在这儿就先不给您暴露了，是吧？到时候如果有兴趣啊，您要正好赶到上那边玩啊，或者是吧，郊游啊什么的，也不妨去看一看。具体的那个地点是在什么区？
0: 在昌平区北区家镇东沙各庄。
1: 嗯，好，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一起欣赏木兰文艺队的姐妹们演唱的自己创作的这首《木兰花开》，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了，各位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咱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的木兰文艺队的姐妹们亲自创作和演唱的一首歌曲《木兰花开》。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这朱元璋一家可真是悲惨之极呀、啊！一日之内，兄长父母过世，小小的朱元璋在这村子里自己干娘汪婆婆的这指导下安葬了自己的父母啊。也偏巧忽然下了阵雨，冲掉了上方的一个土坡，这就把尸体给埋在土里。老太太还说呀，这叫天葬。这以后你们老朱家有出息了。可是小小的朱元璋哪听得进去这些话呀？有出息，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活着，现在连年征战，四处贫寒交加，这在元朝那是特别的凄惨。作为平民百姓，嗨，还别说以后有出头的日子，我能活到明天可能就是老天保佑了。这朱元璋回去后就发了场大病啊，是一病不起。还好在这汪婆婆的照料下，朱元璋一个月后终于是痊愈了。这时候啊，朱元璋就想出去闯闯，说在家里本来这些粮食啊您还自己够吃，现在多了我这张嘴，那么俩人就不够吃了，莫不如我现在远走他乡，到外边去走一趟吧。哎，我到外面是死是活那就是听天由命。可是这老太太心肠是真好，抱住朱元璋说，如果这样啊，你这小小年纪我怎么忍心让你流落他乡呢？哎呀，现在你大病刚好，在我家呢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你正是长个子的时候，我想啊，你不如去皇觉寺当个行童，那里的僧人众多，香火兴旺，日子要过得好多了。你要是愿意啊，我去求求老方丈啊，他也许能收留于你。朱元璋一想也没别的办法了，那就只能听干娘的，就点了点头。原来啊，这汪大娘的丈夫在世的时候在皇觉寺当过杂役，汪老太太经常给皇觉寺的师傅们做些缝缝补补的活，他和寺院的主持僧人法兰也是很熟悉，凭着这点面子，他找到法兰师傅，就把这孩子这身世来龙去脉就跟着主持说了。主持一听，嗨，这孩子可真是惨呐、啊、那就留下吧。就这样几个月后，汪老太太呀、啊、准备了香烛和一点礼物，领着朱元璋就来到了皇觉寺。朱元璋随着这汪老太走到半山坡，就看到迎面这座大寺院山门上标着皇觉寺三个大字。进了寺院门，迎面一尊护法神两手端着降魔杵，神情庄严，令人望而生畏啊。三层大殿左右配殿，虽然是破旧了一些，倒也是雄壮啊。寺院坐落在孤庄村的西南角上，离这村子十四五里地，这里面啊有四五十名僧人。朱元璋小的时候和这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呢跟着来这进香拜佛的人到这儿玩过，那时候朱元璋小时候觉得，哎，那四大金刚十八罗汉都挺好玩的。可是今天随汪老太来到这儿啊，他再看见这四大金刚可觉得有